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生中的美好总是需要我们全心投入才能发现，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3.1%。我省积极引导推动市政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向用水大户点对点输水，市政再生水利用率平均超过60%。再生水作为城市第二水源，作用凸显。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以按月提取。即日起，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以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的账户余额。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定于7月17号至19号开启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登台献唱，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启动，即日起到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近年来，沧州市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8个旱碱麦良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3.76万吨。买杨梅的时候该如何选呢？优选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不选青果、暗红、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其次，鲜杨梅有天然果香，有酒味、酸败味的不要买。最重要的是，购买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如果发现果实久放不烂、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要高度警惕存在非法添加，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经纬之间追梦人李秋意的故事。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
3: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4: 3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经纬之间追梦人，李秋毅。
5: 2024年3月的一天，位于武汉市的一所铁路轨道实验室里，气氛降至冰点，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设备，但其中一个叫李秋毅的人却泰然自若，充满信心。随着设备屏幕上一串串数字的变化逐渐停止，实验室里突然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实验？又为何情绪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6: 现在位移大概初步判的幅值能达到多少？就最大的这个整个板，
7: 因为轨下的是位移比较大的，它可以有一两毫米。
4: 像这样对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模拟实验，李秋毅每个月都要带领团队进行很多次。当历经一次次挫折，最终得出期盼已久的数据，他们紧绷已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如今，我国高速铁路以350千米的时速通过全长数公里、主跨超过300米长的大跨度桥，只需要几十秒钟。这却是李秋毅及其团队用了10多年时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攻克的世界级难题。从业以来，李秋毅先后完成了郑西、郑徐等10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那么，面对我国高铁建设越来越高的要求，李秋毅战胜过哪些挑战呢？2005年，李秋毅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6: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缝线路和无缝道岔。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4: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因此，这就需要李秋毅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正常运转。
6: 这是一张桥上无缝道岔的这个实物图。当时为了做这个课题，那段时间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

0: 遵循，都是一点一点的去计算各种变量，然后再通过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进行验证，工作量很大。而且我是主动请缨带队做这个课题研究，如果没做成，那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所以啊，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连续的熬夜做研究，那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状态。
1: 在铁四院的荣誉馆，陈列着铁四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义坚定了信心。
0: 铁四院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铁道部设置了中南分局。56年呢，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建成了这个离站铁路。65年又完成了汉丹铁路的这建设。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完成了京九铁路建设，通过对铁四院历史的了解，先辈们的精神呢，应该是一直鼓舞着我，也化解了我工作中的许多焦虑。
1: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义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0: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四院的方案呢，也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中标的第一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我觉得呢，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2: 2005年，由于李秋义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义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0: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交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0: 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岔区的这个无闸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在这个转折机上设置了6个平台来安装这个6个手臂，来达到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1: 无闸道床是道岔的基座，6台转折机就要安装在其一侧的混凝土外凸点上。可是容纳5台转折机的空间里如何放进6台转折机？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转折机及其外凸点的位置不合理，都有可能造成道岔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义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道岔区转折机创新了无闸轨道道床结构，把原有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6台转折机以前面4台、后面2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0: 我们在转折机平台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 某个螺栓某个强度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通过计算呢，这一个螺栓要求它承受6吨的这个竖向力，还有7吨的横向力。那么这个荷载就相当于2-3辆小轿车的重量作用在这个螺杆上。那么承受不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翅膀，横向的，就相当于一个弯钩。那么这由于这个弯钩的存在呀，这个螺杆和这个混凝土之间呢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荷载的效果。
1: 之后李秋义又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义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2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0: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2: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义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义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0: 但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3: 小了啊，
0: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异形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1: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一组组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义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和验证。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扣件的具体阻力参数的，那么就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无缝线路的设计，究竟它是安全不安全的，我们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是有疑虑的。那么为了得到准确的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些现场的实验，来模拟这个列车及环境下的这个扣件阻力的实际的参数的影响。
1: 自然界中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影响无缝钢轨健康的罪魁祸首。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因此自身的热胀冷缩产生的力有可以释放的空间，而无缝钢轨在温度变化下产生的力因为无处释放，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0: 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啊，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我们这个团队啊，去了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254个城市的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1: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义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0: 现在就从80到56了嘛，是吧？
4: 对，
0: 现在只有56了。
1: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 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义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0: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1: 在那段时间，李秋义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3: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1: 原来李秋义进入铁丝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丝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义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0: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3: 对，嗯。
1: 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义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0: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得了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1: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义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义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仪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0: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4: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1: 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正式通车，福州至厦门的列车运行时间大幅缩短，而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无闸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它全长9.5千米，主跨300米，高铁列车以350千米的时速，只需98秒就可风驰电掣跨越大海。
2: 当您看到高铁以350千米的时速在跨海大桥上驰骋，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震撼？这正是李秋义及其团队多年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曾经哪怕一座小型桥梁都会成为我国高铁列车的减速带，而如今让高铁在飞速中跨越大海，李秋义和团队究竟战胜了哪些挑战呢？
0: 不下高铁的安海湾大桥，那么面临着一个海洋及其大风的

0: 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那么，对于铺设无渣轨道面临的新的这个技术难点，那么铁丝院研发团队，那么针对这个海洋特点，进行了这个无渣轨道精准铺设技术的这个研究，最后取得了这个突破，也得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那么我作为参与者，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项技术目前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其他国家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
1: 从事高速铁路轨道工程建设和技术研发工作30年来，李秋义在高速铁路轨道的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以及施工工艺上不断创新，其成果不仅应用于郑西高铁、郑徐高铁等诸多高铁线路的建设，还有力支撑了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弯道超车，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 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义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0: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5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通勤呢，通学的需求啊，就日益迫切。那么在这个市域铁路的这个技术和人才上啊，都存在着这个缺失。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轨道这个市域技术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州这个市域设计的中啊，那么我们也面临着这个技术困难和人才的这个困难，想到这些事情也是有时彻夜难眠，就是。
1: 由于当时的铁丝院缺乏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专业人才，李秋义一边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对年轻工程师们进行培训工作，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锻炼出一支可以胜任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年轻团队。
2: 那个时候呢，我刚入职，对于轨道结构的设计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李老师把我拉进团队的时候呢，整个团队包括我在内，一共10来个人，大家都非常年轻。对于温州市域铁路这个项目呢，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但是我们看到李老师那种非常自信的状态啊，我们大家心里呢又有底了。
1: 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0: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着啊，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呀，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呀，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以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
1: 取消铁路轨道无渣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渣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渣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义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0: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呢，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的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想要取得进展，李秋义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3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

0: 啊，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1: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义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0: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闸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1: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义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2: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义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0: 温州 S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1: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义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义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0: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1: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义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3: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呢，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他总是精神抖擞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继续这样努力地干下去。
1: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义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 于2019年正式通车。

0: 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1: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啊，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成长的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项目中啊，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2: 李秋毅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他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李秋毅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1: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于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闸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啊，既有闸和无闸，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闸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啊达到了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闸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啊，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桥无闸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0: 李秋毅和团队在桥面和无闸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闸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闸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确保了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
1: 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在那人在上面的话，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也是这个历历在目吧。
3: 当时在现场温度快有40度了，我在现场走了没一会儿就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看李老师在现场也是跑来跑去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0: 此后李秋毅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闸轨道的影响。李秋毅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1: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的这个基础上呢，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度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 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渣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0: 近些年，从商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渣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1: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四通八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技术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锦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锦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地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现在呀，这范泰算是缓醒过来了，琢磨过味来了，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呀，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人家把门一关，人家来个以守为攻。
7: 哎呀，把
12: 这范泰气得直跺脚，原地直打磨磨。旁边一个黑衣杀手过来了，范头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往里冲，给我冲，把他们全部剁吧了！哎，这些黑衣杀手答应一声就要猛攻啊！啊，蹭蹭蹭，往前一纵身就跳过去五六个，刚想踹着店门，突然间这店门咣当一声就开了。店门一开，唰，这李元芳这身形太快了，如同鬼魅一般，从老君殿中是一跃而出，手起剑落，寒光闪过之中，扑通扑通扑通，最前面跑的三四个人叫都没叫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了，这剑剑分喉，每个人呢，这梗嗓咽喉就来了那么一道，谁也不偏。谁也不像，一人一剑，全死那儿了。啊！这些黑衣杀手吓得噔噔噔噔噔往后连连倒退呀。李元芳也并不再逼，一转身，又跳回了老君殿前，反手把门关上。李元芳往紧闭的殿门上一靠，微微的喘息着。就这一下子呀，元气用的不少。李元芳眼睛中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呀。这范泰傻了都，还没闹明白呢，又添了几句死尸啊！一看地上这几名杀手啊，都已经气绝身亡了，死得挺痛快。他暗自点了一下人数，好吗？片刻之间死了五个了，剩下的四十多人啊，也被这李元芳震慑的是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要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一点不假，就这几招全不敢动弹了。范泰低声的就对旁边那个黑衣杀手说了，我看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呀。怎么了范头领？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点问题呀。你想，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够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人呐，眼珠子转了转，范头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那两个完全不会功夫的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待援手。范泰把头一点，他现在把那两个人弄到老君殿里保护起来了，算是得了先机。可是别忘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和我们斗呢？旁边那个黑衣杀手一听这话，眼前一亮，难道说他并没有援兵？范泰冷笑的一点头吧，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而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呢，所以这个李元芳啊，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相貌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够把我们吓退。可惜呀，他错打了算盘了，我不会再上他的狗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慢慢的往下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范泰手一挥呀，这些黑衣杀手唰唰立刻摆好阵型。范泰吩咐道，五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实实在在的打，只是车轮大战，让他消耗体力，打上几个来回就退下，下组马上上前去接，咱们就给他来个车轮大战。是，这些人呢是应声雷动。你说这招损不损呢？啊，多么阴毒。

死队儿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就朝李元芳冲了过来了，唰，就把李元芳围在当中。李元芳啊，还是那种不变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掌中的幽兰宝剑就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这些黑衣杀手啊，虽然有心躲其锋芒，按照那范泰的意思，别跟着李元芳真打，哎，就是消耗他体力。但是你不真打，李元芳可真打。李元芳是什么人呢？身形快似闪电呢，这力量好像用之不竭，再加上掌中那把锋芒利刃的幽兰宝剑，这第一组五个人呢，一上来没用几招，噗噗，扑通扑通，两个杀手变成死尸了。剩下那三个人呢，赶紧往后退呀，退回来。第二组的五个人呢，又冲上去了，仍然和前组一样。紧接着第三组、第四组，车轮大战嘛。范泰呢，就在一旁冷眼观战，一边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立刻明白了，立刻呀，悄没声的就爬上了老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之上，伸手从背后就把背的弓箭给拽出来了，然后拉满弓搭朱红，这箭尖啊就对准了门前激战的战场。现在这老君殿前车轮大战依旧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具一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呢，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冲啊！可见人家平常训练有素。李元芳啊，全身上下现在都溅满了鲜血了，也不知道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浑身上下月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的了，眼前呢也是模糊一片。但是李元芳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尽全力的仍然在老君殿前拼命厮杀。范泰一看这李元芳都杀红了眼了，这范泰呀，心里头忍不住的十分惶恐，他奶奶的，这个李元芳，这是人吗？简直是个魔鬼呀，看来呀，无毒不丈夫，只能下决心了。范泰一咬牙，吱溜一声呼哨，这是给盘踞在树上的弓箭手的指令。弓箭手一听指令响了，不敢怠慢，把右手一松，刹那之间是弓箭齐发呀，箭如飞蝗一般就射向战场。打斗之中的黑衣杀手们猝不及防，纷纷中箭，啪啪啪，纷纷中箭倒地。李元芳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弓箭这玩意儿不长眼睛，特别难防啊。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范泰居然会玩这手，你看自己跟他的人在这里交手，他居然连自己的人性命都不顾，宁肯把自己的人也要搭上，也要把我李元芳给射死。哎呀，可见这个范泰心肠是何其毒也。但现在呀，没办法想那么多了，顾不上来呀，躲着箭吧。李元芳这身子好如同闪电一般，就在这箭雨中穿梭。他的意思呀，这仗没法打了，这样一来用箭射，我就是十个李元芳也不够射的呀，我现在干脆回归老君殿内，以守为攻得了。想到这里，李元芳用掌中幽兰宝剑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奔老君殿前跑去。但那毕竟是飞黄啊，
这雕。

0: 丁健很难防啊，大将军为什么怕寸铁呀？就在这里，李元芳功夫那么高，拨打了那么多的箭，可是还是有一支箭没有躲开，这支箭呢，正好射在了李元芳的胸口。李元芳当时身子微微一晃，他甩目光看了一眼范泰，哑着声音说：你暗箭伤人，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算什么本事？范泰呀，狂笑数声：李元芳，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对付你必须有些牺牲。李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伸手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然后用左手抓住胸前那支箭，大拇哥一使劲，嘎巴一声就把插在胸前那根箭的箭身给撇断了，然后啪把这箭尾往下一扔，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范泰。范泰一看，好，现在咱俩再比划比划。范泰说到这里，刷刷把掌中的双刀一抡，迈步向前，是直逼李元芳。李元芳现在呀，被胸前插的这支箭插得钻心的疼痛啊，眼前嗡的一下嗡的一下直发黑呀。李元芳手拿着幽兰宝剑，看着越来越近的范泰，心说话不好，难道说今天我李元芳要命丧于此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 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

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一百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一百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一百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
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
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
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

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

0: 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啊、好的。
2: 嗯，我这毛病呢、啊，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啊，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啊
0: 哦？
2: 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啊，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0: 嗯。
2: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 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2: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0: 嗯，
2: 没事了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0: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生了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0: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穿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0: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0: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0: 嗯，
2: 哎，要是西医讲呢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0: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0: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0: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0: 啊，
2: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您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0: 对，
2: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0: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0: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0: 嗯，
2: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0: 开始活动了，
2: 哎，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0: 哎，
2: 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0: 嗯，开始活跃
2: 出
0: 去
2: 了，
0: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0: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0: 嗯，
2: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
0: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啊，
2: 真是，
0: 嗯嗯嗯，
2: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胡椒老沟啊，包括你胡老 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0: 好，
2: 哎，
0: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0: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0: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3: 嗯，
0: 必须让它回归，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3: 是
0: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3: 嗯，
0: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3: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3: 对，
0: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是的，
0: 太
2: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2: 对对对、
0: 啊、
2: 行行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
2: 哎、
0: 这位天津老朋友、
2: 哎、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4: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
0: 啊、
4: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嗯、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4: 我是上次肺炎的。
0: 嗯。嗯，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4: 嗯嗯。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0: 嗯。
4: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4: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4: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4: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4: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4: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4: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啊。出血呀、啊、都有可能， 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

0: 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
1: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1: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0: 啊，
1: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0: 嗯，
1: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1: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1: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 这个滋养非常。

0: 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的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反正一天吧、
0: 啊、
3: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
0: 哎、
3: 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嗯，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
4: 啊，
3: 都是。
4: 嗯。
3: 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4: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

0: 140，但是就是隔个2天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控制住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呀，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
0: 是。
1: 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椒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缩小了。是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这前2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儿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
0: 是，
1: 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我
1: 对，
0: 都
1: 没
0: 跟老
1: 错。
0: 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

0: 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话说，当个太医是很荣耀的，但是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就要被革职责打，甚至是杀头和灭三族。原来的太医院院士安亭侯刘纯，因为致死了身患乳腺癌的徐义华，现在已经被永乐皇帝朱棣革职，贬为大明医典编修使，在南京的锦衣卫诏狱里负责用死囚犯来进行医学试验。 有一天下午，刘纯在赵狱里正和两个医官队长商量着医学实验的步骤，忽然有一个锦衣卫的番子进屋禀报：“鲍侯爷，黄公公驾到。”话音刚落，只见太监黄岩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刘纯接旨。”刘纯和两个医官队长赶紧跪下：“卑职接旨。皇上口谕，刘纯速到刑部会审王文秋。”“卑职接旨。”“侯爷起来吧。”刘纯站起来就问：“
7: 公公，王文秋怎么了？”“
6: 侯爷，太医院王文秋这个老东西给皇上捅了个大娄子，他把西洋国王治死了。”刘纯大吃一惊：“
7: 什么？王文秋把西洋国王殿下给治死了？”“
6: 是啊，国王殿下是从西洋朝见皇上的，皇上特别高兴，天天宴请他。临回国的时候，皇上又给了他很多赏赐，没想到他病了，皇上就让太医院派个太医给瞧瞧，结果就派王文秋去了。王文秋说他是急性黄疸性肝炎，说吃几天药就行，没想到昨天殿下突然死了，人家王妃不依不饶，弄得皇上昨个一宿没睡。
7: 兵败者斩，致死人偿命，把王文秋杀了不就完了吗？”
6: 黄眼急忙说：“哎，侯爷，没这么简单，人家王妃骂皇上，说皇上派人故意害死国王，皇上把王文秋抓起来让刑部去审，刑部审了一宿也没审出个名堂，皇上忽然想起您来，您就赶快去吧。”
7: 刘纯说：“公公请回，卑职马上去刑部。”
6: 太监黄岩刚走，那个番子又进屋禀报：“鲍侯爷，太医院院使求见。”刘纯想说不见，但是转念一想，这个院使肯定是来求情的，于是就说：“
7: 有请。”
6: 太医院院使进屋之后一躬到地：“下官给侯爷请安。”刘纯就问：“
7: 国王殿下是什么症状？”“
6: 殿下突然全身黄疸，每天下午发热，不想吃饭，肚子胀，全身还酸软。”“
7: 那王文秋用的什么方子？”“
6: 用的是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
7: 方子是在哪里抓的？谁熬的药？谁送的药？又是谁喂的？”“
6: 方子是在太医院生药库抓的，净室房熬的，王文秋亲自尝的，王妃亲自动手喂的。”“
7: 哦，殿下是死的蹊跷。”刘纯想了想站起身来：“你体察下情，是个好院士，看来问题出在驿站，就跟我到驿站走一趟。”
6: 现在国王的尸体就停放在驿站里，刘纯下了马，吩咐番子把驿站堂官叫过来。堂官是个六品小官，堂官见了刘纯扑通一声跪下：“下官不知侯爷驾到，有失远迎。”刘纯让堂官领路，首先去灵堂验看了西洋国王的尸体，尸体放在冰块上，没有中毒的症状。回到客厅，刘纯大声问道：“王文秋给国王殿下看病，叫你给国王殿下准备什么饭？”“
8: 回侯爷，王太医让下官给西洋国王殿下准备素食。”
7: 刘纯大声地问道：“你准备了吗？”
6: 堂官说：“回侯爷，下官每天两顿饭都给国王殿下准备了素食。”看来驿站堂官没有出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7: 刘纯猛然想起通事，是不是王文秋说的忌口，那个国王通事没有告诉国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刘纯说：“起来，你把那个国王通事叫来。”
6: 所谓国王通事，就是国王的翻译官，当时翻译官都是常年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懂得一些外语，而西洋国王的翻译官呢，是朱棣派太监杜兴

福建迎接西洋国王的时候，由杜兴找的一个商人充当的。等了很长时间，国王的翻译官姗姗来迟，据说是在妓院里把他找到的。刘淳见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国王翻译官就一肚子火气。国王翻译官跪下磕头，草民叩见侯爷。刘淳把火气压了压，都，你叫什么名字？回侯爷，草民姓杜，名世良，是宫里杜兴公公的本家。王文秋给殿下看病，你知道吗？回侯爷，草民知道。殿下病了，王文秋说的忌口，你知道吗？回侯爷，王太医跟草民说了，其实殿下没什么病，王太医说的玄乎，让殿下喝药，让殿下吃素，让殿下在屋里待着，人家国王殿下到中国来了，就是来玩一趟的。刘淳不禁失声地问道，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喝酒？回侯爷，是啊。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去青楼接近女色？回侯爷，没病也这样啊。刘淳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太医院院士说，你听见了？院士点了点头，侯爷，这是犯了一门大忌。刘淳吩咐驿站的堂官拿纸和笔把他记下来。刘淳又问国王翻译官，殿下在南京谁也不认识，怎么能够到处去玩乐？国王翻译官诡诈地笑了，回侯爷，这都是草民领着去的。刘淳冷笑道，好啊，你办的好事，来人把他捆了送刑部。国王翻译官大叫起来，侯爷，我犯了哪一条大明律？为什么捆我？院士踢了他一脚，犯什么罪？你把殿下害死了。刘淳带着国王的翻译官和他的口供和太医院的院士一起来到刑部，刑部又经过复审核实，马上给皇上写奏折说明，西洋国王因为喝酒嫖娼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太医院派王文秋去治疗，王文秋用的是龙胆泻肝汤，在诊断、配方、取药、熬药和喂送等方面没有错误，但是国王的翻译官杜世良唆使病中的西洋国王依然喝酒嫖娼，造成西洋国王精力衰竭而死，因此责任在西洋国王而不在本朝。准备处罚唆使人杜世良斩首，推荐保举人杜兴打200几仗，王文秋失察而失职打80几仗。朱棣看了刑部的奏折十分满意，立刻把西洋的王妃请来，把大明朝刑部的调查结果通过朝廷翻译官告诉了他。女人呢，最听不得丈夫嫖娼，西洋王妃听说自己的丈夫嫖娼，脸色马上就红了，立刻站起身来，陛下，请您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处理意见。国王翻译官杜世良被杀头那是应当的，然而太医王文秋没有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虽然他因为失察而治应当该打，但是总觉得锦衣卫的番子是用力地打他，因此过了一个多月，王文秋就辞职回乡了，据说他改行卖药去了。西洋国王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第二年，西洋国王的妃子、弟弟和妹妹随着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了。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很担心南洋各个国家瞧不起他，因为在中国历代破产农民起义运动中，只有朱棣的爸爸破产的农民朱元璋获得了成功。于是1405年朱棣就派郑和率领27800余名将士，海上的航行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很多将士闲下来没事儿，于是有想家的，有斗殴的，有闹事的越来越多。郑和灵机一动，制造了一种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这就是麻雀牌。他根据船数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又根据船上装淡水这木桶的多少

0: 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桶、两桶、三桶、四桶、五桶，一直到九桶。他还根据赌徒们渴望赢得几万两银子的心理，在小木板上又刻了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哎，一直到九万。另外呢，根据海上经常有风向的变换，他在小木板上刻了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郑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设计居然得到将士们的喜欢，成为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船上又恢复了平静，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船队继续航行。但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来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淡水是定量发放的，渴是难挨的，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有消渴病，让他吃六味地黄丸。吃了以后，他觉得多渴多尿的症状好了一些，但是他害怕真的得了消渴病。消渴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要四肢零落、瞎了眼，闹不好就会突然死去。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书接上回，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那么海上的航行是枯燥无味的，那为了消磨时光，郑和发明了136块麻雀牌，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郑和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以来呢，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的淡水是定量发放的，啊，他规定不管官大官小，每人每天两升水，啊，尽管自己渴得要命，两升水已经不够喝了，但是郑和不能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患有消渴病。1422年回国之后，郑和向永乐皇帝朱棣报告了航海的经过之后，马上就去找太医刘纯。根据郑和的尿液吸引了大量的蚂蚁，而且尿液干了之后啊，有一层发亮的痕迹。那么太医判断尿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于是诊断他得了消渴症。古代诊断消渴症啊，主要是通过观察尿液的变化。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叫文君常尿，相如脱险。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呢是一对夫妻啊，两个人都是中国古代的大文豪。有一次啊，这个卓文君在无意间就发现司马相如小便之后啊，那个尿液会吸引大量的蚂蚁。哎，于是呢他就继续观察几次。啊，虽然相如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典型的消渴病的症状哈，但是尿液经常吸引大量的蚂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卓文君呢就趁着司马相如不注意，偷偷的取了一些小便以后的尿液，经过亲自的品尝，他发现司马相如的尿液特别甜。于是在文君的督促下，司马相如呢及时的求治郎中，才有幸脱离了危险。那么古代是如何治疗消渴病的呢？消渴病属于阴虚内热症候，治疗这个症候呢应该使用清热滋阴的大补阴丸。大补阴丸出自元朝名医朱丹溪，号称丹溪翁的 丹溪心法这本书，是治疗相火偏旺引起阴虚内热的名方。朱丹溪是我国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这个大补阴丸呢，它是由黄柏、知母、熟地、龟板以及猪脊骨啊五味药材组成。这个组方啊，它和六味地黄丸很相似，虽然对消渴病有效，但是不能预防并发症的问题。经过实践研究，刘纯发现啊，要解决消渴病的问题呀，不仅要滋阴，而且呢还要使用活血的药。为什么一定要吃活血的药呢？哎，这是为了预防微循环障碍啊，为了预防脑血栓，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大补阴丸的滋阴作用很弱，后来太医刘纯就要求郑和吃肉皮汤，因为肉皮汤啊也有滋阴的作用，而郑和他是个回民，所以呢他就吃牛皮汤。一个月之后，郑和又来到编修使衙门，见了太医刘纯就喊：“安亭侯，跪下听令。”太医刘纯吓了一跳，赶紧跪下。郑和大声喊道：“大胆的安亭侯，为什么你知道治疗消渴病也不跟洒家说一声，害得洒家整天撒尿？”大家一听都乐了，刘纯也乐了，郑和也乐了。刘纯站起身来骂道：“你假传圣旨，吓我一跳。”郑和说道：“说真格的，这个方子还真管用，洒家死也不喝甜茶了，那个肉皮冻真好，洒家吃了几天以后就不渴了。老侯爷，你怎么不让太医院去用呢？”刘纯皱了皱眉头，问题就在太医院，人家说了，药铺的大补阴丸卖的挺好，谁去卖肉皮冻啊？郑和的小聪明又来了：“嘿，驴皮能做阿胶，那你把肉皮冻也做成什么胶，这不就卖出去了吗？”刘纯叹了口气：“肉皮冻是最便宜的滋阴药，人人都吃得起，为什么要赚人家银子呢？”1430年，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又出发了，又开始了劳民伤财的第七次下西洋。要每次不同，他这次啊没有带上茶叶，而是带着大量的牛皮。不仅他要吃牛皮冻来解渴，而且呢让全体将士也要吃，因为海上的干渴是难挨的。郑和生于1371年，在1422年被诊断是消渴病，并且呢使用三分之七分氧得到缓解。13年之后的1435年，郑和去世，享年64岁。那他死亡的原因呢，不是消渴病，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1435年初，永乐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朱瞻基，死于铅中毒。是司礼太监范宏让朱瞻基吃道士炼的紫霞丹造成的。为此，范宏被斩首。但是郑和他是内官监大太监，是监管管理内监行为的一个大太监，他是负有一定连带责任的。平常自以为七下西洋而立下不世之功的郑和，已经受到很多大臣的攻击啊，背后里都说他耗费白银几千万两，又死了几万将士。郑和的心情本来已经很坏了，现在又受到太后张氏严厉的斥责。太后张氏说道：“养条狗还能管住羊群，你管不了你的内事，你真不如一条狗。”于是郑和受到侮辱，开始整夜睡不着觉了。一个糖尿病人整宿不睡觉那还了得，最终郑和是委屈而死。提到糖尿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据保守的估算呢，我国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呢已经超过 1.4 亿， 而且呢，到2030年呢，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很多。可以说啊，糖尿病给我们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那么，普及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西医治疗糖尿病是以降糖为主，中医治疗糖尿病呢，是以清热滋阴活血为主。那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用西药降糖治疗的结局可能是冠心病、脑血栓、动脉硬化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而中医治疗不存在这类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糖尿病的防治原则。饮食和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两大基础，也是糖尿病患者三大法宝的前两个。饮食如何控制呢？哎，我主张多吃全谷物粗粮，因为你吃全谷物，你不吃细粮，你说你哪来的血糖啊？啊，燕麦、青稞、各种杂豆子，它的升糖指数都是很低的。除了全谷物加杂豆主食以外，糖尿病人呢还应该喝肉汤和肉皮冻。因为肉皮冻本身它是滋阴的啊，它能够保持水分，那么滋阴的结果呢就是稀释了血液，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全谷物杂豆最好是熬成粥，粥里面可以加点苦瓜、山药或者是木耳，这样呢升糖指数更低。那么喝粥、喝汤、喝粥，很快糖尿病人就会感到很饿，但是饿也不能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啊容易出危险的。你像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是因为暴饮暴食之后死亡的。公元770年夏天，糖尿病人杜甫来到湖南耒阳，他抱病在船上饿了好几天了。那县令听说杜甫来了，立刻带着熟牛肉和美酒去拜访。你想啊，杜甫这个时候已经饿得眼睛发黑了，于是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结果第二天杜甫就死了，享年只有59岁。现在很多人呢，不是吃全谷物粗粮，而是照样吃大米白面啊，只是把饭量减少了，是吧？每天主食啊不超过2两，而且呢不敢吃肉啊，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大家想一想，你什么都不敢吃，那久而久之糖尿病的患者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的话，你伤口就不爱愈合，你就容易出现更多问题啊，这样造成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啊，容易得肝炎并发症哈，容易感冒，哎，这都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糖尿病患者眼看着肉不敢吃，主要是担心肉里面的油，哎，所以这里我提倡呢熬肉汤啊，最好是用牛肉，熬成汤以后把飘在汤上面那层油撇去不要。牛肉汤本身就是多种氨基酸营养液，氨基酸是构成人体免疫力的物质基础，而且呢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独特的作用啊，在后文书我要专题给大家介绍。除了肉汤，糖尿病人还应该多吃肉皮冻，因为很多糖尿病人呢可能最后都是死于心脑血管并发症，而肉皮本身具有滋阴的作用，纯净的肉皮汤不含油脂的，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粘度的。啊，后文书关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原则的时候，我还要详细给大家讲。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总之，糖尿病人既要多吃全谷物粗粮来控制血糖，又不能因为限制饮食而造成营养不良。全谷物杂豆呢，只是补充了植物蛋白和多种营养，而肉类才是补充动物蛋白的。而吃肉又怕油，哎，所以要把肉熬成氨基酸汤。 正所谓杜甫叹息消可长，又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
6: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7: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6: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7: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6: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7: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6: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8: 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那谷物呢，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大家好，欢迎走进谷养正道。那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里呢是五谷的盛宴，更是健康的指南。我们将会拨开膳食迷雾，探寻谷物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和谐密码，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呢都能够守护自身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老朋友李静文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同时呢他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那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性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9: 哎，佳宁你好。
8: 嗯，那李院长您看，我们上一期哈讲到了从一粒米里面去看中医，我们都知道这一粒米里面有阴阳，这是上次您给我们传递的知识哈。能发芽的食物才是全谷物，用几种全谷物去熬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愈能力，是吗？
9: 嗯，是的。
8: 嗯，
9: 几种全谷物加杂豆熬出米粥啊，能够扶正固本，这增加人的自愈力。
8: 嗯，
9: 那刚才佳宁说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健康教育节目。
8: 对，
9: 是吧？为什么要开办这档节目呢？我们讲，田地里如果种满庄稼，才不会杂草丛生。
8: 嗯，
9: 我们的肚子里如果能装满全谷物、能发芽的粮食，咱们才能少吃那些精米白面。
8: 嗯，
9: 啊，因为大家知道精米白面呢营养比较单一，啊，全是碳水化合物哈，所以说呀，一些营养学家呢称精米和白面是什么呢？是垃圾食品。可能不太好听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呢？你比如说那些洋快餐是吧，
8: 油炸之类的，
9: 哎，面粉，
8: 嗯，
9: 或者面粉拌着油炸，
8: 嗯，
9: 我们称之为垃圾食品。对，就是说营养比较单一，而且还是高热量。
8: 对，
9: 那么实际上呢被磨得很白的面啊，很精的米呀， 也符合这个条件哈。
8: 我记得上期李院长您也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精米精面，因为它把这个皮呀、啊、包括胚芽啊全都磨掉了，
9: 哎，
8: 其实这一粒米当中它的营养就已经损失了80%了，对吗？
9: 是的。
8: 嗯，
9: 说肚子里

0: 装满能发芽的全谷物，你才能少吃精米白面。
1: 嗯，
0: 那我们的大脑里面如果装了这些有用的知识，你才不会被那些错误的知识影响。
1: 是的，
0: 所以你才能不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1: 嗯，
0: 从中医的角度讲，正气存内，邪气才不可干扰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档栏目呢，就是要把更实用的知识传递给大家，那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教给大家学会吃动两平衡，这样咱们才能少生病，咱们是等于走上了养生的正道。所以咱们这档栏目叫正道哈。当然，我们目前为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用全谷物和杂豆种子粮来熬养生粥。
1: 嗯，
0: 啊，粥被称作是天下第一补人之物，熬粥养脾胃补元气。
1: 嗯，
0: 而且还省米啊。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一个是为了节省粮食哈。
1: 嗯，
0: 而喝酒本身是对粮食的一个巨大的浪费。
1: 嗯，
0: 所以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一下啊，酒越少越好，少到多少呢？少到不喝。
1: 嗯，
0: 啊，我跟佳宁讲过一句对联吧啊。
1: 嗯，
0: 过去说喝酒啊，有一句话叫，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1: 嗯，
0: 是吧？说的是酒和壶，而我给他改了一个字，叫什么呢？叫锅里乾坤大，而汤粥日月长。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喝养生粥。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解码这个养生粥，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传承啊，养生密码呀，也解锁我们古养正道专属粥方的一些健康之道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生粥，大家也都知道用这个全谷物呀、种子粮啊、杂豆去熬制，但李老师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这个食材、豆子、粮食放的去熬去煮，其实挺费事儿的，把它这个熬熟挺费事儿的哈。那现在哈、流行着一种这个五谷的杂粮粉，把它磨成粉了，哎，这样我们来操作是不是就很方便呢？又能吸收营养呢？
0: 嗯，这些年确实很流行啊。当然比你单纯吃精米白面要强很多。
1: 嗯，
0: 不容否认的哈，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个问题，佳宁啊。
1: 哦。
0: 一个问题，大家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补铁的时候，
1: 嗯，
0: 你把铁打成铁粉，打成极细的铁粉，
1: 嗯，
0: 那你吃下去能吸收吗？
1: 这一定不能。
0: 哎，对了，不好吸收、啊。
1: 嗯，
0: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五谷杂粮打的粉呢、啊，它是需要先烘焙，
1: 嗯，
0: 就像炒爆米花一样，就是先把那粮食烘焙熟了，然后再打粉。
1: 嗯，
0: 那么那个温度最低最低也要超过100度以上，
1: 哦，
0: 才能把那粮食烘焙熟，是不是、啊？
1: 嗯，如果不好操作的话，我们改用一下这个熬粥的器皿，高压锅行不行？
0: 高压锅刚才我提了，
1: 嗯，
0: 超过100度，
1: 哦，
0: 大家想一想，高压锅会不会超过100度、啊？
1: 一定的，嗯，
0: 哎，因为它压力高，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超过100度，要不然就不叫高压锅了，
1: 嗯。
0: 那么超过100度，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违背了自然，
1: 嗯，
0: 说大自然的气压就是一个大气压，这个水呢烧到100度它就沸腾，
1: 嗯，
0: 那么你要是给它压力。啊，必须烧到110度它才能沸腾，那么超过100度以后，粮食当中的很多维生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呢，
1: 嗯，
0: 就被破坏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最好是啥呢？最好是小火文火来熬粥。
1: 嗯，
0: 根据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哈，说到熬粥啊，中国古代人熬粥呢其实很讲究的，根据《清宫医案》记载。清代宫廷呢，甚至有专门的粥局来负责。
1: 嗯，就是专门熬粥的地方。
0: 粥局
1: 是吧？
0: 粥局的局长也是局长哈。
1: 嗯，
0: 比如说，《清宫医案》记载熬全谷粥，先把全谷物种子粮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
1: 哦，
0: 那有人说李院长，你咋知道那时候用的是全谷物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没有机器加工啊，
1: 对，
0: 它磨不出现在的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是，
1: 嗯，
0: 所以浸泡2个小时，然后再用文火慢熬6个时辰。
1: 嗯，
0: 6个时辰是多长时间？
1: 就是乘二，12个小时了。
0: 哎，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啊。
1: 嗯，
0: 熬到什么程度？熬到

0: 开花出油，
1: 哦，
0: 那个粥面呢浮起浓稠的米油，
1: 嗯，
0: 我们讲叫水谷交融，水中有谷，谷中有水呀，啊，这时候你要是这个粥啊，你盛到碗里，你再往里面加水，这个水和粥它都不能融到一块儿去，
1: 嗯，
0: 哎，最终这个粥熬到什么呢？入口即化的程度啊，据说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每天早晨固定的膳食。
1: 哦，您看，就光这一碗粥，连浸泡再熬煮就14个小时，整个这过程哈，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精细，难怪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乾隆是一个高寿皇帝，活到了89岁。
0: 哎，
1: 嗯，
0: 和他和这养生粥有很大关系哈。
1: 嗯，
0: 古代大户人家，你像江南望族，比如说苏州的沈家，可能大家听说过沈万三这个人物哈。
1: 嗯，
0: 同样他们家熬粥也追求极致啊，除了他们家以外还有很多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熬粥的，是他们宴请贵客或者是自己的家眷进行滋补的佳品。
1: 嗯，
0: 而且呢也成为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
1: 哦，
0: 你普通人哪有时间和精力如此耗时的熬粥啊？
1: 对，
0: 你像粥局熬粥怎么的，有专门的宫女啊在那看着呀。
1: 嗯，
0: 每隔一段时间那火不能大，火大了熬糊了，是吧？要熬到那个粥咕嘟咕嘟冒小泡，叫什么？叫螃蟹眼的小泡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非常耗时耗力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讲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是熬一锅养元粥，而不是说你家喝什么名牌白酒，是不是啊？
1: 嗯，是的。那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的这个讲解哈，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碗粥里面藏的是最朴素的一些健康智慧了哈。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想替我的一个老朋友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1: 啊，但是大夫不让他喝粥。
0: 嗯，是的。
1: 嗯。
0: 嗯，不光是你这朋友哈。
1: 嗯。
0: 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你到医院去，那么一般的医生呢都告诉他别喝粥了。
1: 嗯，
0: 说那大米粥就像糖水一样啊，
1: 嗯，
0: 啊，喝完了以后血糖会蹭蹭往上涨的。
1: 是，
0: 注意啊，我也不让他喝大米粥。所以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啊，
1: 嗯，
0: 我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杂豆粥。
1: 嗯，
0: 和那个大米粥和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
1: 哦，
0: 说到燕麦，那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呐。
1: 嗯，
0: 那燕麦你不煮成粥你怎么吃啊？是吧？你什么做米饭也做不熟啊。
1: 嗯，
0: 而且燕麦粥熬出来以后它是奶白奶白的，像牛奶一样。
1: 对，
0: 燕麦当中的蛋白的含量比牛奶还高呢。啊，包括青稞，还有各种豆子啊，赤小豆、绿豆、花芸豆，大家知道那豆子里头含多少糖分了？
1: 嗯，
0: 很少。
1: 对。
0: 啊，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就低 GI 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由全谷物加杂豆的组方熬出的粥，不但可以喝，而且喝的过程中你还得注意监测血糖，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了，你那药还没减呢，所以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啊。
1: �嗯，
0: 我推广全谷物7/7分养已经近20年了，像这种例子我遇到太多了。
1: 哦。嗯，那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也让我们避了个坑哈。好，那我就今天回去赶紧跟他说说，让他试试。
0: 嗯，这不是试试啊。
1: 嗯，
0: 是必须改变的问题。
1: 必须改变。
0: 哎，不是试试，而必须要改变这种饮食，特别是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多少了呢？平均是11.6%。
1: 嗯。
0: 就是超过1亿人口了，糖尿病患者。
1: 是的。
0: 但是有数据统计表明啊，蒙古族患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只有7%。
1: 嗯，
0: 全国平均水平是11.6%，蒙古族为什么低呢？
1: 嗯，
0: 而且藏族患糖尿病只有4%。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蒙古族和藏族，他们平时主食吃的燕麦、青稞、
1: 嗯、
0: 杂豆。这些都是低升糖的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这种全谷物相对多呀，啊，所以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比较低，和这种饮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这不禁我们感叹，这个食物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哈。
0: 哎，
1: 嗯，
0: 不仅仅是神奇啊，而且呢，坚持喝全谷物养生粥，一段时间以后吧， 不光是血糖，
1: 嗯，
0: 包括血脂、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是吧？镁、钾、钙等等啊，包括血粘度，各项指标，你去检查吧，都会好转的。
1: 嗯。
0: 那这十几年呢，我甚至遇到一些老同志啊，坚持喝养生粥一段时间，老年斑淡化啊，手上老年斑都掉了，都消失了。
1: 哦，
0: 甚至还有重新长出头发的，就白发转黑的。
1: 这有点夸张吗，李院长？
0: 其实这并不夸张啊，
1: 嗯，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从中医的角度讲，粥最养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呐、啊，气血生化之源是吧？哎，那么从西医的角度讲呢，全谷物杂豆粥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各种维生素，可以说这个粥本身就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一样。
1: 嗯，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喝粥的时候，你熬的时间长一些，熬到10个小时啊，回头我再详细讲啊，怎么熬。熬完了以后，那个粥上面那个粥汤，
1: 嗯，
0: 啊，粥汤营养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
1: 嗯，
0: 就像干涸的土地，如果得到水分的滋润的话，
1: 嗯，
0: 那么由于干涸而萎蔫的小禾苗，那自然就能长得更好了。
1: 是的，
0: 得到水分的滋润了，那禾苗自然就长得更好啊。
1: 嗯，
0: 一样道理是不是？得到了气血营养的滋养。那么人的细胞新陈代谢就好，
1: 嗯，
0: 高浓度的营养液使细胞越更越新，
1: 是的，
0: 那么人的状态不就更年轻吗？
1: 对，这个养生粥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太有帮助了哈。
0: 嗯、
1: 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除了刚才这些，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总结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全谷物杂豆粥。能快速地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
1: 嗯，
0: 我们讲了吗？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啊，咱们从1993年到现在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马上把主食换一换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1: 解毒。
0: 哎，说到解毒啊。绿豆能解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听友，是吧？中医名方叫什么？哎，甘草绿豆汤，
1: 嗯，
0: 或者叫绿豆甘草汤是解毒的吧？
1: 哦，
0: 赤小豆呢，也能解毒去火，还有白扁豆，
1: 嗯，
0: 白扁豆是一味中药哈，它不但健脾，而且据资料记载呀、啊，白扁豆能解各种药毒，
1: 哦，
0: 甚至白扁豆还用于解砒霜毒。
1: 哦，
0: 砒霜是一种剧毒。
1: 剧毒，对。
0: 所以说呀，全谷物粥营养均衡，好吸收，而且它能够减少我们血液当中浊毒的来源。
1: 嗯。
0: 佳宁知道，我的老恩师呢，李殿桂，国医大师啊。
1: 对。
0: 他除了脾胃派的代表人物呢，他的重要理论就是中医浊毒论。
1: 嗯。
0: 说我们人体得病啊，主要原因就是脾胃不好，造成我们吃的食物不能被彻底的运化，不能被彻底的运化，那么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堆积呀、啊，
1: 是的，
0: 就是、半成品嘛，消化的半成品、
1: 嗯，
0: 那么堆积就是我们湿浊痰浊的来源。所以我们一个是要少吃饭，你看咱们李老的处方上写着，
1: 嗯。
0: 下面医嘱上就写着饭吃八分饱。
1: 嗯，
0: 我们不要积食。你看咱们小孩子吃多了怎么着？食火是吧？
1: 对，
0: 吃积食了容易发高烧。
1: 是的，
0: 就是浊毒的来源哈。所以我们喝粥呢，你即使是喝饱了，
1: 嗯，
0: 你也没吃多少粮食啊，是吧？
1: 嗯，
0: 而且熬粥就提前把粮食都已经煮化了，它不会再有浊毒产生了。
1: 嗯，
0: 所以。熬粥是净化血液的一种饮食方式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饮食方式一定要改变。
1: 嗯，
0: 我常说嘛，饮食习惯不改变，你多少药都白吃。
1: 是的，
0: 啊，你多少钱都白花。第二，粮食总量少，营养浓度高，我们这种饮食，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1: 嗯，
0: 身体好的结果是怎么着？是给我们省很多钱的，是吧？你少生病，你就少吃药，少去医院。另外呢，你也少买那些保健品。
1: 嗯，
0: 啊，现在很多人身体有一点问题了，那外面这个我不讲了吗？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呀。
1: 嗯，
0: 但往往背后呢都是商业行为，是吧？各种什么素啊，什么粉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现代高科技的，什么肽呀，
1: 嗯，
0: 啊，什么口服液呀，等等哈。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哎，自己学会了做，你是不需要买更多保健品，我们省了大量的资金呐。
1: 没错，嗯。
0: 第三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应该也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很多同志都很注重给自己补充肠道的一种细菌，叫什么？
1: 益生菌。
0: 哎，说到益生菌，大家都认可。
1: 嗯、
0: 哎呀，益生菌好，人体需要补充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大家想一想，益生菌它是靠什么活着的？
1: 嗯。
0: 靠膳食纤维。
1: 哦。
0: 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粗杂粮，就是吃全谷物的话，我们的肠道的环境就非常好。
1: 嗯。
0: 肠道的环境好，膳食纤维足的话呢？益生菌在肠道里自己就繁殖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你就不需要额外天天补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胡吃海塞，是吧？这个精细的粮食，
1: 嗯，
0: 再加上食品添加剂，那么导致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1: 是的，
0: 你肠道的环境变了，不适合益生菌生长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这时候你就补益生菌。你补进了益生菌了，它在你的肠道里待不住啊，所以说你就需要不断的补，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反过来，我们改变了饮食的习惯，吃全谷物杂豆的话呢，哪怕肚子里我们只剩最后一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只要给它土壤，它很快自己就会繁殖起来的。
1: 哦，
0: 所以说呀，很多同志坚持喝养元粥啊，当然包括我讲除了养元粥以外啊，我还教给大家呢，自己制作养元汤，还有养元胶。
1: 哦，嗯，
0: 啊，喝一段时间以后收获如何呢？哎，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1: 嗯，
0: 可以说受益者无数，数以万计哈。我们可以听一听，养友们是怎么评价的。
1: 嗯，
2: 我是一体多病，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相信性脑梗塞呀、啊，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那现在好了。他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挺愉快的、啊、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食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6: 健康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就是肾小人肾炎呐、啊，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啊，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7: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高汤。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8: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9: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这心脏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了。
1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9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 看病人送养员，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0: 多年来跟随我的养友们，他们反映喝粥以后身体的改变。这个粥啊、汤啊，都是他们自己熬制的，是吧？不是谁卖给他们的哈。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档栏目，不推销药品，也不推销保健品，大
1: 是
0: 家放
1: 的。
0: 心啊。粥和汤都是大家自己动手熬制的，就连那个全谷物种子粮啊，那前些年的都是。听友们他们自己从超市买的，哎呀，简单的说呀，就是有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叫营养失衡啊。那么我们全谷物养元粥就是来帮助大家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的，所以很多人呢，都能坚持喝养元粥，身体获得了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反映哈，说自己买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有时候买不好。你比如说那个散装的粮食，大家到超市里，那散装的粮食价格比较便宜啊。但是你要鼻子好使的话啊，听完我的节目，回头你再去超市，你留意一下哈，有很多散装的粮食啊，已经放了3、5年了。甚至有时候你路过那个粮店的门口，你鼻子如果好的话，你都能闻到有一种陈化粮发霉的味道，啊，那种刺鼻子的味道哈。而且粮食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它很多营养成分就已经被氧化酸败了。所以有些同志给我反映过哈，就是，哎呀，在外面买的杂粮啊，熬出那粥，口感发酸。不像新粮熬出的粥是香喷喷的，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经常喝这种陈化粮熬出的粥，那简直是在造病嘛！
1: 就是李院长，那现在有很多那种真空包装的，它这个储存效果应该是不是很好？营养价值很丰富。
0: 那肯定的，真空包装，包成装盒的是吧？哎，超市里那一盒应该是大几十，甚至1、200块钱的啊。非常新鲜，可能很多人就舍不得花钱买喽。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同志可能一辈子节俭习惯了啊，哎呀，说这一盒杂粮1、200块钱，那只有啥亲戚朋友走动送礼的时候拎上一盒，你要自己吃的话他就舍不得了，吃完了就舍不得花钱再买了，是吧？好，话题转回来啊，这个关于全谷物它有很多种嘛。如何选择，如何搭配呢？那么近几年呢，我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了内蒙古的燕麦，包括黑麦，还有呢花芸豆，以及黑龙江出产的糙米、黑米，赤小豆、绿豆，还有呢，青藏高原的青稞。这个青稞呀，它还分两种呢，一种是蓝青稞，一种是白青稞。还有云南药用的白扁豆，斑马豆，以及呢新疆出产的鹰嘴豆等等。可以说，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它产自全国的不同地区，各有各的特点。所以说在选择上确实也有一些门道哈。但是为啥我考察这几个省，佳宁注意到啊，都是西部地区是吧为主，因为啥？当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1: 对，而且有些地
0: 内蒙
1: 方，
0: 古大草原，
1: 对，像青海呀、
0: 青藏
1: 西
0: 高
1: 藏，
0: 原，
1: 很高，海拔很高哈、
0: 哎，所以这个生态环境就使得这些地区出产的全谷物粮食，就富有更天然的优势。在粮食当中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重要营养元素的含量更足。据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个定数。上一期我们讲了哈，
1: 是的，
0: 按重量算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大约吃掉50吨食物。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瓜果蔬菜什么的哈。但是按粮食来讲，道家讲也是个定数，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每天吃大量的精米白面，如果改成吃全谷物种子粮呢？说为什么不改成全谷物种子粮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哈。哎，所以说有些同志已经意识到了，

0: 还没有行动的，听完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先到超市，你先少买一点。
1: 嗯，
0: 为啥我建议大家少买一点呢？哎，我怕你买不好，是不是？
1: 哦、
0: 哎，因为之前我走过的弯路，我不希望大家再重走啊，重蹈覆辙。如果说实在自己购买不方便的话呢，大家呢，你可以关注咱们这档栏目，是吧？咱们这档栏目呢，一个是健康教育，
1: 嗯，
0: 是吧？把科学的健康知识呢传播给大家。另外呢，在某些时候啊，应咱们广大听友和群众的需求，
1: 嗯，
0: 还要帮大家一些忙的，
1: 嗯，是
0: 吧？你比如说，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全谷物种子粮，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义务，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哈。那么下几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
1: 嗯，
0: 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哈，你看似简单哈，除了粮食的产地以外，粮食的品种，
1: 嗯，
0: 包括粮食的种植采收的方式，
1: 哦，
0: 这都有说到的
1: 讲究。
0: 嗯，哎，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你买回来以后，放多少全谷物，放多少杂豆，
1: 嗯，
0: 它的比例是多少，它还有一个科学配比的问题。
1: 哦，
0: 哎，配比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熬煮方法的问题。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大家你这几天关注节目，我都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1: 是的，
0: 好了，节目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
1: 嗯，
0: 啊，多少钱你都白花，
1: 嗯，
0: 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养元粥开始，从现在开始。
1: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改变呢，我们先从这个全谷物的养元粥开始，从喝粥开始哈，从现在开始。那其实我们通过李院长的讲解之后哈，我们其实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来：养生粥它的本质就是简单、自然，还有就是坚持。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我们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包括自身的这种身体适配的原则，就能够让这么一碗粥发挥出它最大的养生价值，是吧？
0: 是的。
1: 嗯，好的，那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也特别的感谢哈我们的嘉宾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古养正道，传承千年粥养智慧，从一碗养生粥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去守护我们的全家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

0: 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那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他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 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糕，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糕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糕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糕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 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椒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椒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 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 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 把直路走弯了的人

0: 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嗯，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那种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啊
0: 哦、
2: 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啊、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啊、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是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 啊，
0: 啊，
2: 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

0: 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但是效果不咋地。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咋的？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一生气一焦虑，好了。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
0: 对啊，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这时候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
0: 就开始呢连串的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就感觉这几天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映出来了。
0: 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1: 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真是。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亲切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湘西太原的。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1: 就
3: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3: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3: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3: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3: 嗯，
1: 所以
3: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 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3: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
3: 嗯，
1: 是非常幸运
3: 的。原来我这
1: 是老朋友，
3: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1: 啊、
3: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1: 啊，
3: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3: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1: 啊。
3: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1: 嗯。
3: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着急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3: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呢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3: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1: 啊、
3: 我那时候实话还
1: 是
3: 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3: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嗯，
3: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3: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
2: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2: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2: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2: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2: 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2: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2: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
2: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2: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2: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2: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2: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2: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2: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本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姜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基本稳定了，是吧？
2: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都选对了呀。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2: 是
1: 血压不上。

0: 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塑料都缩小了。是啊，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过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哎呀，
0: 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
0: 是
1: 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

0: 也是
1: 嗯，
0: 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25号的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0到28度。承德晴，15到27度。张家口晴，15到29度。秦皇岛晴，14到21度。唐山晴转多云，16到24度。廊坊晴，18到26度。沧州晴，16到28度。保定晴，16到28度。衡水晴转多云，19到29度。邢台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28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0到29度。雄安新区晴，18到2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0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 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5: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5: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5: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啊！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林伟。那我和我们今天导播丽霞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啊，生活广播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啊！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啊，自从啊换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也有一个调整，是在中午啊，从过去的下午的17点到18点，换到了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正好吃饭时间啊，陪您慢慢的进食。一周两天，过去啊，现在变成了一周一天，每个星期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的频率和时间上的一个变化。大家啊，可以通过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呢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然后下载好，点开它，您在下边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板块中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即时新闻上的直播。今天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个词，叫做家庭病床服务。您家中有这样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啊，或者一些慢性病的哈，不用经常去医院啊，在家里来治疗的这样的病人吗？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局最近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规范啊基层医疗机构为失能、高龄、慢性病以及残疾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涵盖了像医疗、护理、康复、中医以及安宁疗护等等9项服务。服务非常的细致啊，遵循安全事宜、属地管理以及动态调整的原则，优先啊来签约那些家庭医生啊，就有很多啊，我们知道一些医生啊，家庭医生呢跟我们签约了，优先来签约家庭医生衔接，并且呢，您在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啊，首次访视要一定在24小时内完成，而且每周查床不少于一次。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费用问题是按医保规定来执行。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详细为您介绍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特别请老中医来谈一谈夏季的养生保健啊，像睡子午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在特别高温高热的天气下啊，我们如何来养生保健。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胆囊息肉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因为他们的饮食规律啊，休息规律不好啊，就是胆囊啊，像胆囊炎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就会有所出现。今天为您推荐一个治疗胆囊息肉的一个方，叫做柴芹温胆汤。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5: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及残疾人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近日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全面规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鼓励上级医院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对象包括行动不便、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的慢性病、 失能、高龄、残疾患者，以及出院后需继续观察和终末期安宁疗护的患者。家庭病床服务需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优先保障签约家庭医生居民，并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服务机构需具备合法资质，医师、护士、康复及药学人员具备相应经验和职称。服务内容包括基础医疗、检查检验、护理、康复、中医、安宁疗护、药学、咨询指导及在线查床等九项服务。首次访视需在建床24小时内完成，每周查床不少于一次。指南同时强调管理制度建设与医疗安全，防控风险，费用按医保规定执行，为重点人群提供专业系统的居家医疗保障。小满时节，饮食与排毒需理性。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适量吃苦味食物可助清热，但不能当作进补。胃肠敏感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食用，以免加重腹泻或不适。刻意暴汗、桑拿或高温运动并非排毒良方，可能导致脱水、头晕甚至中暑。皮肤健康更依赖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调节，而非靠汗液排毒。胃肠敏感者应少食冷饮、凉菜、油炸、烧烤及剩饭剩菜。腹泻可选温软食物少量多餐，必要时服用口服补液盐防脱水。规律作息，保持心情平稳，可助脾胃健康。中医养生动作如八段锦，调理脾胃需单举，摇头摆尾去心火，可辅助健脾护胃，改善体质，让全家安全度夏。随着数字时代到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家庭媒体经纪人，帮助父母学用外卖、挂号、导航及 AI 应用。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超 1.61 亿，这场数字反哺让孝道在新语境下焕发新意。数字技能传授之外，更在于缓解老年人对新技术的焦虑，重建自我价值与情感连接。年轻人在教导过程中需耐心包容，尊重长辈认知局限，让老人既能掌握技能，又获得自信和自主感。这不仅是技术帮扶，更是代际理解与情感陪伴，体现了敬老孝亲的底色。从乌鸦反哺到数字反哺，形式虽变，但敬老之心不变。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今天，这场跨代互动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构建包容互助的数字社会的重要力量。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出台《养老机构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在全省范围内推动陪餐制度，保障老年人饮食安全与权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与养老机构负责人将定期开展陪餐，覆盖餐前查验、现场监督、费用支付与反馈等环节。陪餐重点关注食堂卫生、食材保质期、生熟分开、食品留样及餐具消毒，同时观察老人进食状态、口味与营养搭配，及时记录意见。指引要求陪餐人员按正常收费自费就餐，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或上报，并结合四部两职、四件四查等工作机制推进监督。此外，山东省同步推动养老机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食堂后厨可视化、监管实时化、追溯便捷化，形成线下陪餐、线上监管双重保障，进一步强化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让老年人用餐更安心、更放心。随着年龄增长，肌肉自然流失，老年人若出现洗脸毛巾拧不干、打不开瓶盖等情况，需警惕肌少症。肌少症会导致体力下降、行动受限、跌倒风险增加，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醒，高龄、慢性病、营养不足、活动减少都是高风险因素。预防和干预肌少症，可通过抗阻训练、功能训练和有氧运动结合进行，同时保证充足优质蛋白摄入，三餐均衡分配。 国家

0: 卫生健康委建议65岁及以上老人每日蛋白质摄入每公斤体重约1.17克，肾功能正常者可达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专家强调，越早储备肌肉，步入老年后的生活质量越高。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益，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在武安市慈山镇，提起慈山镇卫生院的院长陆立伟，不能说是家喻户晓，那也是众人皆知。陆立伟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坚守在慈山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40年。
4: 84年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明年就40年，马上就过元旦了，一直就在慈山镇卫生院。
3: 开始的慈山镇卫生院，一个小院子，几位大夫，设备简陋。提起当年的条件，陆立伟也是唏嘘不已。
4: 你说当时卫生院，那叫我来到这有7-8个人，一个农村院4个院，就是这条件，纯粹就是体重表、血压计，简单一个什么30毫安的照相机，其他东西都没有，那其他就简单的化验，显微镜用眼看那种。
3: 回顾这40年的工作，陆立伟感慨万千，是什么让他坚守在这里？
4: 所以我在这40多年，这是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你，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感情。
3: 陆立伟说，我用我的一生造就了慈山镇卫生院，确确实实为大家做出了贡献。
4: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造就就是慈山镇造就，但是我也确实是为老年服务，40年嘛。
3: 现在的慈山镇卫生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陆立伟带领大家不断地提升改善卫生院的硬件设施。现在的卫生院建筑面积达到了3000多平方米，不仅科室齐全，医疗设备、病房设施等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4: 我现在建筑面积都3000多平，这个现在软件的条件都挺好的，当时几乎应用都没进入，什么彩超、化验的几乎都能查，凝血了、尿成渣了，你像什么大生化了、甲状腺了、肿瘤筛查了、产科这块的内分泌这块的激素了，
3: 这些都离不开陆立伟的付出。基层的工作琐碎繁杂，作为医生更是没有节假日，全天待命。
4: 也可以说习惯吧，这个责任是有，别人放假像我们不能放假，因为一白天都没有啊。医生的老百姓看病得病什么时候啊？没有点儿，没有日期。
3: 虽然当了院长，但是只要是有时间，他还是和大夫们一起查房、出诊，掌握在院病人的详细情况。
4: 大部分都在下边科室，要不就去开会，要不就去其他。因为大院呢，里面的行政活多了啊，你不能单独专一性去看。每天早起交班的时候必须在那，就了解卫生院住院的整体情况，有没有危重病人，要不你就坐不了这儿。你在坐在下边住着那么多病号，你心里你就不能安。
3: 陆立伟一直坚持的就是如何为群众们解决实际问题。就拿为群众普查体检来说，原来都是让大家来院里体检，
4: 周期就那1个半月2个月，体检就23个村，1个月然后把机器上全部都抽掉下去。原来是在卫生院体检，在卫生院我体力非常条件非常好，过来我们早起不让吃饭嘛，早起我这有米小米粥，一个人2个鸡蛋，都是免费的。
3: 但是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卧病在床的老人来不了，他就带领大家走出去，把体检放在各村去做。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要持续近2个月的时间。
4: 可是有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家行动不方便了，这一相当于说就是把重点丢了， 65岁以上的就自己生不能自立的来了，结果呢，有病在家的。哎，我一看这情况不行，这就这计划就是以村儿为单位，上村委认识或者从上村委会提供地方，然后带着设备下去。医生辛苦了点儿，这覆盖面积大了，就是把真正需要体检的、需要有病的，给掌握住了。
3: 同时，他成立了巡诊小分队，为大家提供上门服务。一些偏远村庄人数少，卫生室养不住大夫，他就把联系电话公示，谁要有看病的需求不方便来卫生院，只要一个电话，小分队的大夫们就携带药品设备上门为他们看诊。
4: 所以说我成立一巡诊小分队就是解决这块东西，全部公开电话都在那儿，住在那个村儿，直接打电话你就接住了，卫生院有车，有人给村一块上去。
3: 一个个措施，一处处细节，充满了温情，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问题，也让陆立伟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谈起今后的规划，陆立伟坦然一笑，他要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4: 从心里想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往前走，带他一程，让他自己往前走，不对的地方是吧，有需要弯路的地方了，哎，你给他点点，你说说，给他谈一谈，叫他把我们带起来走上去。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夏天的作息规律的调整。我们经常说春天要养生，因为春天是生发的时候，要慢慢培养起这种生发之气。而到了夏天呢，这种生发之气就变成了热烈成长的状态，所以中医讲夏天要养长。黄帝内经告诉大家，夏三月的时候呢，作息规律应该由冬天的晚睡晚起，春天的早睡早起变成晚睡早起。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日出的时间早了，日落的时间晚了，昼长夜短，人的气血也有潜伏在体内，完成了生发而宣泄到了体表，人也不会觉得太困太倦，而且有些兴奋。健康的人呢，是与太阳同步的，所谓早起呢，就是在天亮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起床，而晚睡呢，就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再晚睡也不要超过十一点。夏天的作息除了晚睡早起以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强调要睡午觉。大家都知道中医要强调睡子午觉，所谓睡子觉呢，就是在夜半子时之前要入睡，子时呢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而睡午觉呢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要睡觉。在秋冬或者是在春天呢，这个午觉可以不睡，因为人们睡得还比较早，起得比较晚。而到了夏天呢，必须强调要睡午觉，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起得早，比如说早上六点就起来，折腾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再不睡而去突破这个极限的话，人就有点受不了。所以在夏天很容易出现人们在午饭后就觉得困想睡，这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强打精神，喝咖啡喝茶，去玩扑克，强撑着克服这个困劲儿，结果中午倒是没睡，可是呢整个下午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就事顺其自然，小憩一会儿。究竟哪个更有益身心健康呢？我们说午饭后午睡，睡一个小觉，对养护身心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中医认为呢，中午午时十二点对应的是人的心，是人心神工作的时间。这时候如果您放下体力或脑力工作，让自己气血重新回流到体内去照顾自己内心的话，你就不至于太劳心太伤心。事实也证明，午睡醒来以后，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仅能使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还能预防冠心病的发作。特别是那些晚间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能在午睡中适当补充呢，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中医强调的一个观点呢，叫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也就是快到极限的时候呢，人要有意识地刹车减缓，避免乐极生悲。子夜和正午呢，都是阴阳各自发展到极限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能够安静休息照顾自己的话，就能让人的气血顺利地度过这个坎儿。否则的话，长期处于过劳过累的这种状态，不仅呢会劳心伤神，还甚至还会伤身殒命。遗憾的是呢，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只顾数量呢不管质量，朝九晚五，中午也不休息，形成了一种死纪律，结果呢造就了大批都市亚健康的这种过劳人。
3: 子午觉对身体的健康功不可没，可睡午觉难道也有讲究吗？
2: 关于午睡呢，我们强调这么几点。一，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呢，睡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内。另外呢，要尽可能躺下平卧，不要趴着或者歪着糗着那么睡，很不舒服。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即便感觉到困呢，也稍微绷一会儿，不要在刚吃完饭饭还在嗓子眼儿的时候就立即去躺下去睡，这样的话呢不利于脾胃的消化。好了，关于夏季的作息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0: 修身养性，养性 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4: 老中
0: 谈养生，
4: 谈养生。
2: 我们以前讲过，秋天多燥，冬天多寒，春天多风，而到了夏天呢，就是多热和多湿。中医把湿气呢分成两种，内湿和外湿。所谓外湿呢，就是外界环境潮湿对人造成的影响；内湿呢，是由于人的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湿气的堆积以及消化功能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湿浊和痰邪。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夏天外界环境潮湿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首先呢，湿是水气，它是阴邪，所以阴邪呢就容易伤害到人体的阳气，它和寒气是属于同一类的。外面的湿气伤害到人体的阳气以后呢，就像乌云遮蔽了日月，造成了人的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这么一种症状表现。中医把它称为叫做湿邪蒙蔽清窍。这个清呢，是清爽的清，清楚的清，窍就是我们说的头面部的七窍。湿气呢，是一种阴寒重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和寒气一样，是从下往上走，侵犯人体。但由于夏天呢，由于受到了阳气的蒸腾，本来处于地位卑微低下的这种湿气呢，被蒸腾起来，结果呢，到了上面，通过人体向外开放的孔窍，结果呢，伤害到了人体，所以人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适。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头目不清楚，整天昏昏沉沉的感觉。病人的主要描述说，我的头上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中医说，这叫头重如裹。另外呢，他的眼睛呢，总是老觉得赤目糊特别多啊，很粘很黏，老是睁不开眼。即便睁开眼睛呢，眼睛总是看得很不清楚。而这些人的鼻子呢，也总是黏黏糊糊的，流着很多鼻涕，总是擤不干净，嘴里也发黏，有些人还会夹杂一些这种味道啊，发苦发涩，啊，还有人会发甜，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耳朵总是听不清楚声音啊，就像那个飞机降落时候那种感觉，他也不是耳聋，也不是耳鸣，就是听不清楚。另外呢，湿气会侵入到人体，它会恢复到它的阴寒的本质啊，就表现出来那种重浊黏腻往下走。人体分泌的体液呢，本来是我们的肾精，它是清澈清爽的，但是受了湿气侵害以后，特别是小肠的这种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了体液变得污浊黏腻。有人说呢，我的嗓子里总是有块痰啊，总是黏的，咳也咳不完啊，咳也咳不尽。有些人会出现小便混浊，甚至呢，有人小便完了会觉得发黏，还有人的大便时候呢，总是感觉到拉不干净啊，便完了还想去厕所，即便拉出来大便呢，也特别黏，冲马桶时候都要冲好多次，冲不干净，还得去刷。还有人就表现出来就是出黏汗，甚至呢会沾到衣服。另外呢，湿气它的一个趋势是往下走啊，我们说湿性下流，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烂脚丫啊，出现脚气感染。湿邪治病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缠绵难愈，中医形容它叫如油入面啊，就像把面和油裹在一起，分不开，干净也摘不开。很多人得了这种夹杂着湿邪的疾病以后呢，它的病程就比较长，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
3: 湿邪的性质重浊黏腻，是六种外邪之中非常棘手的一个。中医有什么方法能够铲除人体的湿邪呢？
2: 湿邪导致疾病呢，是一个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事。就像呢，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奸细，需要人呢一个个把它辨别清楚，再把它剔除出去。所以呢，从上工治胃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讲以预防为主。如果生活在潮湿闷热的这种季节和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对空气湿度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开窗通风。另外呢，家里潮湿的话，要多备一些能够吸收湿气潮气的东西，比如说木炭、草木灰、生石灰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潮湿地面上呢，而且经常更换，这样有助于防潮防湿。
0: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4: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7: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8: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9: 仍是少年，
8: 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9: 如歌，
10: 好日子来了。
11: 人生的英雄。

0: 歌曲《太阳岛上》是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歌曲，也是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主题曲。哈尔滨的夏天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在哈尔滨拍摄的一部电视艺术纪录片，描绘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夏季风光以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夏季活动。由于当时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审查，著名作曲家王丽萍才被临时邀请重新创作一首歌。当时给王丽萍留的时间已经非常短，要求她周一早晨就要交稿。
1: 那个我的第一班同学音乐学院，他说：“丽萍，你赶快过来，咱们这有几个事儿着急了。”说预定1979年11晚上，已经定了的，在节目单上都，那广播节目报上都登了，就是哈尔滨的夏天，只有几天就要播出了。星期六的下午我去了，听完了以后我说你要什么时候交，星期一交稿。那是一个大约一小时，是40多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完全靠音乐和歌曲说话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几乎简直不可能。
0: 在完成《太阳岛上》的词曲后，王丽萍匆匆忙忙地登门拜访当时素不相识的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郑绪岚，想要邀请他来演唱《太阳岛上》。由于太过匆忙，郑绪岚又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在录制歌曲时唱错了一小节，王丽萍竟然没有听出来，就这样将错就错在电视台播出了。
2: 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就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就这样，所以慌慌的就录了这首歌，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0: 纪录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观众热烈反响，而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片子创作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小火车》等歌曲和音乐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传唱。很多人对哈尔滨的认识就是从这部纪录片的几首歌曲开始的，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有意思的是，在创作《太阳岛上》的时候，王丽萍和郑绪岚都没有去过太阳岛。《太阳岛上》这首歌不仅让这个本来并不知名的太阳岛变得热闹起来，还一下子成为当时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1: 后来太阳岛出来以后呢，遭了很大麻烦，尤其我那些搞摄影的同学说，王丽萍你真能忽悠人，你把我们都霍霍到太阳岛去。我们说，他说一看一地罐头纸冰棍那个罐头盒冰棍纸，说太阳岛在哪儿，就在这儿，说您把我们都忽悠去。我就跟人说抱歉，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我还没去过。先生活后创作，你没去你怎么？其实呢，我想说一句，没去过就写，不是我发明的。《岳阳楼记》那范仲淹就没去过那儿，他的主题是什么？是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胸怀天下的这么一种文人的志士的一种情怀。其实太阳岛上的情调不重要，太阳岛的主题这首歌是什么？ 是朋友们献出你智慧力量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在想，邓丽君的歌都是哎呀，我哭，我流泪，我思念，我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写点什么表达这一代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其实等到他让我突然让我写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太阳岛多明亮的名字，多给人令人神往的一种意境，恰恰我们想了许久要表达一种人们要用美好的生活来满足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或者有追求，是对新生活的一种热爱跟表达，就我们来到那种心情舒畅，那种循环，这个是一直宣扬已久了。但是突然在这儿我发现名字响亮，而且那个情绪也对，恰恰就要借这个题要发挥，要把这种感情这种胸怀表达出来，这种对美好未来重新想自己的未来这种情感表达出来，所以是一拍即合，所以正好给我个机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

0: 所以说依然是生活，还是我们酝酿了很久，只不过是借这个题来发挥。
1: 1984年，王丽萍和郑绪岚被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太阳岛上于1989年获得中国首届金唱片奖，并在2010年获得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影响中国文化旅游的一首歌曲项目银奖。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面目，一种全新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音乐气质。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音乐呢也受到了一些感染。就像我的后来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不用嗓子唱？实际上我没有不用嗓子唱，实际上它是就是这个作品这种气质所需要的一种声音，然后去来诠释这首作品。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跨度。
1: 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最近有些朋友在咨询胆囊息肉这个话题。什么叫胆囊息肉呢？就是胆囊里边长了一坨肉出来，这坨肉既不是结石也不是肿瘤，但是跟正常的肉又有点不一样，就这样把它叫做息肉吧。关于这胆囊息肉，大家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胆囊息肉长大会癌变吗？很多有胆囊息肉的朋友其实不太在意胆囊里的那一坨息肉，他在意的是这个息肉一天天长大会不会哪天突然就癌变了。其实这个问题您问谁，谁都没有肯定的答案告诉您。现代医学把胆囊息肉分为假性息肉和真性息肉，这是什么意思呢？假性息肉就是一些胆固醇、胆汁之类的产物，它并不是真的息肉，至少有 70% 以上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息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的，既然是假的，所以不要那么在意。而真性息肉呢，就是真的了，里面是一些肿瘤物，这些肿瘤往后发展是有可能癌变的。所以您想知道自己的息肉会不会癌变，要跟检查的医生确认一下。如果是假性息肉，那就放一万个心，是绝不可能癌变的。如果是真性息肉，也不要太悲观，从息肉到肿瘤需要一个过程，从肿瘤再到癌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只要不让病情继续恶化发展，自己有意识地积极调理身体，要发展成癌变也是没那么容易的。关于胆囊息肉，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胆囊给切掉。如果您来问我们，肯定不建议您去切掉。要不要去切，您去问医生，医生也不能够去帮你去拿主意，最终还是需要您自己去做决定。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肝胆相照啊，胆是替肝受罪的患难兄弟啊。您把胆囊一刀给切掉了，以后谁来替肝去挡子弹呢？短期来看，胆囊切掉了，这些息肉肿瘤自然没有地方长在胆囊里面，但是接下来可能会长在肝里边。病在胆相对来说好治，但是病在肝那可真的就难办了。接下来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说胆囊息肉的这个问题。首先，这个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胆囊息肉这一坨要死不活的肉在胆囊里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但是它为什么会跑到胆囊里面来的呢？其实胆囊不是元凶，胆囊也是受害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跟胆最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分泌胆汁到胆囊，胆囊储存胆汁，然后排泄胆汁到小肠，参与食物消化。在这个时候，肝也会把自己的毒素排到胆囊里，可以理解成胆囊是肝脏的排毒口。我们这里说的毒素包括有形的毒和无形的毒。有形的毒好理解，那无形的毒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坏情绪。比如今天您在上班的时候被老板修理了一顿，心里非常不爽，但是又没有把它发泄出去，那这种坏情绪就累积在你的肝脏里边。肝胆相照啊，肝脏就会把一部分怨恨的情绪排到胆囊里边，常年累积在肝胆里的各种坏情绪成了肝胆里的毒，以息肉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是无形的毒。那有形的毒又是什么呢？
像血液里过高的胆固醇不能被肝脏分解，就会累积在肝胆系统。还有肝脏分泌的胆汁儿，如果一直在胆囊里没有排出去，也会成为毒素累积在胆囊里面。所以这胆囊息肉跟先天没有关系，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病。最相关的有三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这个问题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了。但是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对胆的伤害最大。根据中医针灸子午流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足少阳胆经当令，这个时间段一阳之气萌生，人在这个阶段应当休息，腾出足够的气血能量来让胆腑工作。可是呢，您偏偏在这个时间段不休息，那胆腑可能就会

0: 领导安排的事儿再不对，也要尽力的去配合他，再讨厌的同事也不会翻脸，再过分的下属也不会去批评他，好像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扛起来。看起来每天都在微笑，但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是装出来的。他心里有很多苦，只是不愿意去说出来。果不其然，两年以后，在半夜的12点，胆结石发作了。后来他问，为什么他会得胆结石呢？我说，您这种性格的人就注定了会得胆结石。身体上的病只是给你个信号，您若是反省了，以后改正了，才不会得更大的病。第三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吃早餐。几乎所有跟胆有毛病的人都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不好好的吃早餐。为什么不好好的吃早餐会得胆囊息肉呢？您想想看，您睡了一个晚上，一晚上没吃东西，这胆汁在你的胆囊里一直没有排出去，满满的一袋子啊。如果您在9点之前吃点早餐，那这胆汁看到胃里有食物进来了，那正好把胆汁排出去了。如果你不吃早餐呢，那这胆汁就会一直排不出去，就会一直装在胆囊这个袋子里面。胆囊这个袋子只有那么大，胆汁越来越多，胆汁越来越浓稠，就更加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就成了胆囊息肉或者胆结石这一类产物了。所以我们知道了胆囊息肉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就能知道让胆囊息肉回去的方法。既然这个病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现在您要想胆囊息肉不再恶化，最起码要将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全部改掉。晚上不睡觉就需要我们在11点就要睡觉，总是憋屈自己，那就需要我们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习惯吃早餐，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早餐吃好。如果您做到了这3点，哪怕您没有做中医的调理，这个病已经好了一半。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来把胆囊息肉给化解掉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就是柴芹温胆汤。柴胡8克，黄芩8克，枳实6克，法半夏9克，陈皮6克，茯苓30克，竹茹6克，炙甘草6克，乌梅10个，生姜15克。温胆汤这个方子以温胆来命名，主要是化胆胃痰湿，降胆胃气机，再配上柴胡和黄芩，可以疏肝利胆，把肝气不疏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了，然后再配上专门用来化息肉的乌梅，治疗胆囊息肉这样的小问题绝对不在话下。这胆囊息肉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胆气的流通不顺畅，胆的温度不足，从而这些阴寒之物成了形。要把这些阴寒之物给化开，需要提升胆的温度，需要疏通胆的气机。在这个方子里面，乌梅破结气，温胆汤有化痰湿之力，同时可以把胆的温度提升起来。柴胡配黄芩有疏肝利胆之效，围绕胆囊里这些阴寒的息肉展开全方向的进攻。中医治病不是一个病一个方，而是有事症用其方，只要对症用方，效如伏骨。以前为大家介绍过，柴芩温胆汤是用来泡脚的，那是为了安全起见。用这个方子来治疗胆囊息肉，也同样可以用泡脚的方式来解决。用泡脚就能解决掉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去把它喝掉呢？好的，关于胆囊息肉以及中医治疗的方子柴芩温胆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0: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李霞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其他时间你有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乐龄时光啊在抖音的小视频，有一些最新的社会新闻、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推荐给您。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

0: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他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10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 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膏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膏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

0: 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 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儿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啊，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
2: 啊。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哎，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的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
0: 啊。
2: 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是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0: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0: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2: 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一生气一焦虑，好了，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0: 啊，
2: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您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啊，胡家老高啊，
3: 对，
2: 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

0: 有病房啊。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这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这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2: 开始活动了，
0: 对，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2: 哎。
0: 哎，就感觉这几年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2: 嗯，开始活跃
0: 出去
2: 了，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年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
2: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2: 啊、
0: 真是。
1: 嗯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2: 好，
0: 哎，
2: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2: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0: 是，
2: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2: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2: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2: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2: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2: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2: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2: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2: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2: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好的
2: 老朋友，
0: 再见啊。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你好，哎，
4: 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2: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4: 我是湘西太原的。
2: 嗯。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2: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 甚至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4: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4: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1: 就
4: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4: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4: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4: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4: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4: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4: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4: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4: 嗯，
1: 所以
4: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4: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两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4: 你看，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4: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1: 啊、
4: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1: 啊，
4: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4: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1: 嗯，
4: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 小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4: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呢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得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4: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
1: 谢。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

0: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的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你那个讲座之后吧，

0: 你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
0: 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控制
0: 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

0: 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缩小了。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2: 笑傲江湖。
13: 魔教的大魔头任我行夜上少林寺，会见这些江湖侠义道的高手。任我行一到这儿，就好像全然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是慷慨其谈。他说他在江湖之上，他佩服的有三个半高人，不佩服的还有三个半高人。他跟大家说他佩服这三个半高人，那第一个就是少林派的方丈大师，第二个是华山派的老前辈风清扬，第三位是丐帮的帮主谢峰，那么那半儿喇呢，就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就听任我行接着往下说：诸位，要

说起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我们日月光明教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诸位，别看东方不败把我压起来了，可是他确实是从武功从才智方面比老夫我都不低。我之所以说我不佩服他，那是因为我对他是相当不错，可是他恩将仇报把我给监押起来，我好不容易是脱离了石牢，这才重返天日。因此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他是其中第一个。那么要说起第二个来，任我行的眼光啪一闪就盯住了左冷禅。左大掌门，就是你，你身为五岳剑派的掌门人，按说你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五岳剑派联合在一起，无论是对付我日月光明教，还是要跟少林武当比美，你都应该循规蹈矩按你们那条道往下走。可是你明着一套你是背后一套，你想吞并五岳剑派都归在你嵩山派之下，继而要灭了我日月光明教，还要平了武当和少林，成为武林界的霸主。左冷禅呐，就你这么个行事方法使得我不佩服。哼，左冷禅拿鼻子哼了一声，他没搭话。他搭什么话呀？任我行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很多事儿真是那么回事，他无以辩驳。那么我第三个不佩服的乃是华山派的君子剑岳掌门。说着他看着岳不群呵呵一乐，岳不群就显得不值得和他争辩的样子，身子往旁边还转了一转。任我行那两眼睛可盯着他呀，岳掌门，你号称叫君子剑呢，可是我要当众说你这君子未必是其实，如果添个字儿添个伪就差不多了。你岳不群本来是一代掌门人，手下门徒弟子很多，可是你呢却把你最得意的门徒令狐冲给逐出了门派。你又说令狐冲盗取辟邪秘籍，你又说令狐冲怎么勾结我们魔教。我看令狐冲这小伙子不错，你岳不群有这样个徒弟是你三生之幸。岳不群一听，任教主，令狐冲是我本派的七徒，那至于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和你可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必在此谈论此事。哦，原来你们的事儿不用我谈，不是不用我谈，是怕我谈吧。想当初你华山派有弃剑两宗之争，后来呢你们弃宗占上风了，传到你这儿，你这弃宗传人岳不群就当了掌门人了。可是据我所知，就在弃剑两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的师叔剑宗高手风清扬接到一封家书，说家里边啊给他定了亲了，让他回江南娶媳妇去。其实娶媳妇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风清扬前辈给调走了。如果当时他不走也在华山的话，就凭他当年的造诣，你们七宗能占上风吗？哎呦，岳不群一想，怎么我华山派的内幕任我行都知道，他这一下岳不群有点挂不住了。任我行，你不要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你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啊、哦、人云亦云，看来很多人都这么说，不过三人成虎啊，只要大家都这么说，大概这个事儿也就是真的了。令狐冲在上边一听啊，怎么还能有此事，不能啊，我师父是正经八百的传人，华山气宗那是正宗啊。令狐冲这心里乱了，他都不敢往下想了。那要提起来我不佩服的最后那半拉，那就是曾经挑了抚威镖局的余沧海余道长。余老道在旁边一听，嘿嘿嘿嘿，任我行，

你没有资格在我们跟前指手画脚。你不佩服我，你是江湖上一个大魔头，人人得而诛之的一个恶贼。你不佩服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我是恶贼，我是恶贼，我可没有领着门徒弟子大闹抚州城挑人镖局，我可没有把林平之的父母监押起来拷问辟邪剑法，我可没有出家当老道还娶了七八个小老婆。于沧海，就像你这样的卑鄙小人，你怎么能当了青城派的派长呢？真是老夫一笑而。不过话已至此，多也无益，毛家告辞了。任我兴说完，他这一转身，一个手拉着向问天，一个手拉着他的女儿任盈盈，奔着少林寺大门走去。这就要走啊，且慢！祖冷禅一声高喝，窜将近前。任我兴回头冷冷地看着他，什么事？我死了这么多弟子怎么办？我都说了。

任教主，我看你杀业很重，还是听老衲的劝告，在我庙上你隐居十年，念经吃斋。我想只要你念十年经，你就会明白怎么去做善事，这件事情对你有百益而无一害。阿弥陀佛。大师，看来你不像别人假惺惺的与我相谈，你是诚心相劝。那么既然是你老人家诚心相劝，我得给您面子，咱俩打个赌吧。怎么个打赌？三阵定输赢。说着任我行指指女儿，又指了指向问天，我们这是三个人，你们那面也选出三个来，咱们三人对三人，三阵一比，如果我们这面要胜了，你们马上闪到让我走，不许拦挡我们。如果说你们要是胜了，也别说在你们待十年呢，把脑袋扔在你少林寺，我眼皮儿都不眨。哎呀，任教主，真要是动上手，刀兵先见或者拳脚相加，难免有所死伤，我看这也就罢了吧。如果不比的话，那我现在就下山。大师，请你闪开。任我行说着啪把底气往上这一提，眼珠子刷啦一闪亮，他这个人可不管你谁是谁呀、啊，你爱谁谁，谁要敢拦道他就敢发招。左冷禅在旁边一看，任我行，你想愣往下冲吗？或许你和向问天能够冲得出去，不过要想杀你女儿任盈盈并不难吧。就这一句话把向问天和上边的令狐冲都给吓了一跳。那是真要是向问天和任我行往下冲，即使对方人多，可是他们不打就往下冲还是能走得了。但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虽说有些武功，可是跟这些高手比那是天上地下，他冲不出去那不得被这些人给杀了吗？可就见任我行毫无惧色，仰面一笑，哎呀，左冷禅，想杀我女儿吗？我女儿不还手，你随便杀。不过我听说左大掌门有个儿子不怎么地，怎么教武术也学不好，大概杀死那个兔崽子也不是难事吧。另外说华山派岳掌门有个女儿叫岳灵山，那是独生女儿，掌上明珠，我也可以把她碎尸万段，让你们华山派掌门人看着心里难受。哎，向兄弟，向问天一看，啊，教主，这个谢峰谢帮主他没娶过媳妇儿，也没听说有什么亲近人，你知不知道他的底细，跟我介绍介绍。向问天一听，故意装的规规矩矩，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似的。哎，教主，据我所查，这谢峰他有两个得意的徒弟，从小就在他跟前，他手把手教武术，可是这两个徒弟是他私生之子。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下山就把那俩小子整死。嗯，那么这个鱼矬子有什么亲近人呢？有啊，他有一个大老婆，有六个小老婆，都是他的爱妾。他曾经有个儿子让林平之给杀了，按说他就绝户了，可是去年他那小老婆又给他生个儿子才满月。哎呀，那是个婴儿啊，可是为了给我女儿报仇，我也只好把他掐死了。嘿，任我行这么一说，你再看在场的这些人脸都变色了，脖子后的层层冒凉风啊。他们都知道任我行这个人是说得出来就做得到，要今天敢把他女儿如何，他们这些人的亲近人都好不了。方正大师是赶紧把这些话拦住，任教主，你不要说这些罪过之言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看你要想打赌的话，老衲我就答应你，咱们三阵论输赢，不过咱们得按照自己诺言行事，不得违约。任我行一听，大师，

0: 你认为我姓任的是食言之辈吗？啊，当然，任教主绝不是食言之人。左冷禅在旁边一看，今天只能三阵定输赢了。这三阵把任我行给降住，而任我行这个人，你别看他是大魔头，一诺千金，绝不会错。真要把他给胜了，他肯定能够在少林寺住下来，然后我再慢慢想办法收拾他。想到此处，他阴恻恻的一乐，任教主，真要是比武，我们要是三阵胜两阵，那就算胜了你们了。任我行说，对啊，如果我们三阵胜两阵，我们也就算胜了啊，那是自然。好吧，那么你们挑一挑，在其位的哪个出来跟我任我行动手？这些人你看我看你，有的真是寄养，想过来跟任我行比划比划。不由一想，这可不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一个个都憋着火，真要动上手，不死就得伤啊。这些人都没有马上抻头的，左冷禅冲着方正大师一拱手：“大师，您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您算一位。”方正一想，那我现在不能推脱此事，说不想和别人比武，那也得比了。哎，老衲聪明也就是了。左冷禅回过身子，又瞧着武当派的冲虚道长：“仙长，您武当派乃是武林界内家之族，那么您得算一位。”冲虚道长点点头：“哎，虽说我是任教主佩服的那辈儿啊，不过乱玉重数吧，那我也算一个。”左冷禅又一比欢自己：“那么我也就凑合算是一位，我们三位和的任我行三人比试。”在场的这些人一听左冷禅这么安排，都频频点头。那一个是少林大师，一个是武当仙长，另一个是五岳剑派的盟主，这三位都是这些高人里边的佼佼者，那谁也不敢说比他们三位再强啊。但是左冷禅考虑，任我行的武术到底有多高，我还不大了解，真要是我直接跟他动手的话，真的他哪一招说技高一筹，我要吃了亏栽在这儿，我可抬不起头来呀。我最好别马上和任我行碰，如果让方正大师和任我行比武，只要方正大师能打个平手，我保准能胜那向文天，因为向文天再高他也高不过任我行啊。这一阵我要是胜了的话，那就妥了。就算我这一阵打个平手，冲虚道长斗那盈盈小姐，那是肯定取胜啊，两平一胜，我们这边也算赢。对，就这么办。左冷禅心里边盘算好了，他不由得就往后退了一步，任我行都没看他，直接来到方正的跟前：“大师，有幸能够请您出来比武，这也是一件美事，请大师赐教。”嘿，任我行直接向方正挑战。他们都明白，任我行这个人物，如果说挑来挑去挑个最次的要比划，那多丢人呢，挑就得挑一位最高的，那就得是方正。方正含笑点头：“好吧，老衲那就给任教主接接胳膊垫垫腿，请您先发招。”哎，大师，我都说了，你是我敬佩的人里边的第一人，我得让您先发招。哎呦，那么老衲恭敬不如从命，请任教主接招。说着，这老和尚左掌轻轻一摆，划过任我行的面门。任我行看出来了，这一掌离自己的面颊还有一尺来远就划过去了，那就是说这一掌是虚招。既然老和尚先动手了，老和尚是让办事。任我行低声说了一句：“承让。”哎，还很知情。大家一看这两位挺客气啊，这一招一过，两个人那就不用让招了。就见老和尚是摆动掌弓，啪啪啪啪啪啪，大家一看，哟，这位老高僧 开始那涨功不显得呀怎么快，可是接着两涨是越摆变化越开，是两涨变四涨，四涨变八涨，八涨就变出16个巴掌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任我行一瞧，好好一手少林的千佛手。这是少林派72绝技其中之一，如果要是功夫再高的话，再往下变化，那是成倍的翻掌。所谓说这8掌能变出16掌来，那是因为掌太快，让眼睛跟不上了，才显得这么多呢。任我行一想，不行，不能让他再往里边进招了，我得还手，不然的话越变越多，我就还不了手了。想到此处，任我行施展开来自己独创的魔教绝技。他这个拳脚是不使出来还罢了，这一使出来，隐隐是果冻风雷之声，那掌拳往出一拍，就听着呜咔呜咔。和尚的拳脚是大开大合，变化挺快，任我行的拳脚呢有点发滞，就发咒啊，每一拳打出去好像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在场这些人都明白，任我行这趟拳脚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别的凶险，老和尚得小心，不小心说不定哪招就得吃的亏。此时令狐冲在房上看得两眼发直。令狐冲心想，要说起我的剑法来，我从小随着我师父学剑，然后又得到老师爷风清扬的教诲，传给我独孤九剑剑术，我的剑法造诣还算可以，可是要论起拳脚来，那是稀松平常。华山派的那拳脚我也没练出来几年的功夫，现在一瞧，我的拳脚上比起任我行和少林大师，那简直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一样，跟人家没法比呀。看来这拳脚也是奥妙无穷，招数也非常繁复，以后我在这方面得好好的下下功夫。令狐冲他抬脸又一瞧向问天和盈盈，就见向问天在旁边看的是时喜时忧，盈盈小姐面色凝重，脸色微白，两眼有些忧郁。一看他们这个表情，令狐冲就琢磨，看来任我行想胜也不大容易。哎呀，但愿他可别伤着少林大师，那么少林大师呢也别伤着任教主，最好是啊任教主他们这面稍微占一点上风，然后盈盈小姐就能下山了，不然的话他要被困在这地方10年，我们两个人老见不着面，那我们两个人也永远到不了一起，也就不用想成为夫妻了。呵，这令狐冲啊还越想越多的。这时候方正和任我行已经走了70多个回合，100多个照面了，一时间还难分胜负。和两个人在那个院落里边是你来我往，啪啪啪，扔扔扔扔扔扔扔扔。突然间就见任我行双掌从上往下盘一来，然后往中盘一裹，他两掌掌心冲前对着方正，而双掌往起一并向前猛推。他从上面晃到底下来，然后奔中盘，这一招变化挺快，使得老和尚想往旁边躲的招不大容易了。见双掌拍来了，和尚也双掌往前一挺，来个双掌对双掌。可就在这一刹那，任我行使出来他的绝技细心大法，要以此功戏少林高僧的内气，就听着啪。胜败如何？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才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 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

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贴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

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

0: 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膏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膏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我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啊？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

0: 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1: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0: 好多医生都
1: 是
0: 这么说，
1: 这样是吧？
0: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1: 啊，
0: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1: 嗯，
0: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1: 那可不是，
0: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嗯，
0: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1: 对，哎，
0: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1: 啊，
0: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1: 啊，
0: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1: 嗯，
0: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1: 嗯。
0: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
1: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0: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1: 啊，
0: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缩小便凉的情况，
1: 嗯，
0: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0: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0: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1: 嗯，
0: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的？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1: 啊，
0: 所以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1: 对，
0: 这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
0: 对，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1: 哎，
0: 哎，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
1: 是
0: 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1: 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沟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
3: 哎。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1: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湘西太原的。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嗯。
3: 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
1: 了，
3: 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 腿都发软。

0: 就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

0: 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1: 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早起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1: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呢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1: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都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的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
0: 啊、
3: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
0: 哎、
3: 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啊、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4: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4: 啊啊啊！
3: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4: 啊啊啊！
3: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4: 啊，
3: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4: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4: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4: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4: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4: 嗯嗯嗯嗯。
3: 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4: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4: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4: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4: 血压不上升了，
3: 是
4: 控制，
3: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4: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4: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
4: 啊、
3: 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4: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4: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4: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4: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4: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4: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4: 嗯嗯嗯
3: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4: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4: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3: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4: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4: 嗯
3: 嗯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缩小了、是
4: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4: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哎，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4: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4: 啊、
3: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4: 嗯，将近于没有了、
3: 啊。
4: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

0: 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1: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嗯，
1: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0: 啊，
1: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0: 嗯，没错。嗯。
1: 嗯，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您
1: 是
0: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
0: 嗯，
1: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失血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
1: 嗯、
0: 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枣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玉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2: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枣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枣真的是目前吃到的啊，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玉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1: 对，
2: 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1: 是，
2: 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枣，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1: 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大家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2: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1: 对，
2: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3、6、9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啊，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理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很多人说一听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这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

0: 枣。那么今天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这个黑金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1: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那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0: 嗯，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说自然吊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慢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者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1: 好的好的，
0: 还是得注意安全，
1: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就像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1: 好，
0: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就是自然吊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深，
1: 就深了啊。
0: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成这种
1: 黑金色、
0: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
1: 来，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0: 尝一尝，
1: 对，它这个你看包装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的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呢，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了，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0: 方便。
1: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0: 怎么样？好不好吃？
1: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然后，
0: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啊。
1: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0: 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对吧？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0: 因为星辰在刚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1: 对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奶奶辈儿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

0: 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1: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0: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很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啊？
1: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0: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6袋
1: 199，
0: 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我。
1: 我一看说这话，就是不满意。
0: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你这是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1: 这样，现在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啊，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碰面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6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2袋，好吧？
0: 加了那8袋。
1: 八袋
0: 就是说实在的8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8斤，这一斤大概合不到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1: 可以吧？
0: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你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10全10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10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这个我能接受。
1: 199块钱10袋。
0: 对，10袋，10斤。
1: 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0: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1: 宣传。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8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2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的朋友。
0: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1: 我30。
0: 你太抠了。
1: 不行，只能30。
0: 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 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跟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了，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肯定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点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
0: 卡
1: 着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下之下，你吃完了，就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0: 对，其实你看
1: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经理也说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10袋10斤的机会，只有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十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8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十斤10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进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0: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十斤的机会只限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1: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0: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整10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 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 嗯，何方妖孽？
0: 是红孩儿，
1: 待俺去一去就回。妖怪哪里跑？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2: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3: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2: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

0: 肉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9: 好，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科普年系列访谈专题节目的第3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说，当一个人的情绪在极端的兴奋与极度的低落之间来回的横跳，可能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所说的过山车的时候哈，就那种不受控制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双向的患者朋友因为症状可能会被别人误解为喜怒无常，被别人有一些质疑，从而产生一些自我否定的心情。还有一些患者呢，在临床上会被误诊为单纯的抑郁，或者说是脾气差。其实对于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朋友来说，及早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及早的识别以及科学的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普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为我们科普解读警惕情绪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崔伟主任，下午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那我们今天啊，首先请崔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呢？
10: 双向情感障碍，就是指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也有人把它称为叫钟摆病或叫躁郁症。
9: 那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它是两端的比较极端的这种情绪哈，一个是极端的兴奋，另外一是极端的这种压抑抑郁的感觉哈。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可能情绪都会有一些起伏，都会有高昂的时候，有低落的时候，那怎么来鉴别跟这个双向的一个差异呢？
10: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有的时候一段时间就会心情特别好，一段时间呢就会心情特别不好，或者甚至一天中有的时候情绪会特别高，有的时候情绪特别低，但好像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一般也构不成疾病，也谈不到双向情感障碍。如果是一个障碍或者是一个疾病的话，我们不但要有这些症状，有情绪的高或低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还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比如说在他情绪低的时候，至少这些低落的情绪还有一些伴发症状至少要持续2周以上。而且比如说多开心的事情可能也不能让我们开心起来。那当然我们躁狂的时候呢，可能这些情感的高呀，思维的奔逸呀，活动的多呀，这些 躁狂的一些典型表现需要持续至少一周的时间。可能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劝一劝呀，说一说呀，可能也不能让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构成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症状的表现的一个标准。抑郁的时候至少要两周，躁狂的时候至少要一周时间，而且不但要有症状，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什么是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这个病，若达到一个病的程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社会功能造成损害。社会功能包括，比如说我们主观上感到的痛苦或不适，或者是说，比如一些学生不能正常去上学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职工单位的员工不能去工作了。甚至有一些我们可能只是在家中做一些日常家务劳动，也不能去完成家务劳动了啊。这些呢就可能是构成了我们一些社会功能的损害。我们不但要有症状，又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功能的损害，这样的话才能叫做病，才能看到它是一个抑郁的发作、躁狂的发作，还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疾病。
9: 就是您说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哈，它得持续两周以上，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
10: 对，
9: 然后特别开心、特别躁狂的时候，这个症状要持续一周以上。
10: 对，
9: 这是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
10: 对，
9: 那您刚才说，其实这种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的就是抑郁的状态。那这种很开心、很躁狂的时候，这个时候患者也会影响到他正常的，像您说的社会功能吗？
10: 其实呢。有时候咱们刚才说，哎呀，我躁狂的时候可能跟抑郁症状是相反的，两个极象嘛，是状态是完全相反的。抑郁的时候我心情不开心、不高兴、不愿意工作或者不能工作，躁狂的时候可能状态是截然相反的，可能那段时间可能我觉得我思维转得更快一些，我情绪更高一些，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本事很大，好像更愿意干事，更容易出效率。可能我们本人作为当事人来说，可能不认为自己有病了，而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更多的我们躁狂的患者可能是被周围人提醒，我说你这段时间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可能变得更积极主动了，更活跃了，或者是说更亢奋了，都被别人提醒的。一些轻躁狂的患者呢，可能他的这个学习呀、工作呀、正常生活不是特别受到影响，可能不能够被识别敏感的或者准确的识别出来。但是真的到重度躁狂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患者的一些自控力会降低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鲁莽冲动的行为呀，或者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矛盾呀，或者是说整天可能闲不住，做一些危险的投资，或者做一些可能涉及到自己或别人的一些安全的行为呀，
9: 这时候有些冲动的行为，
10: 对，这时候可能就会被别人提醒，需要去就诊呀，说是不是情绪上有什么问题了呀。可能更多的躁狂的患者都是被周围人提醒来的，或者说被家人建议来的，可能是或跟他既往的一些表现有变化了，让患者可能主观感受到自己患病的这个可能没有抑郁那么的感受明确明显。
9: 所以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它这个一个早期的识别还有科学的应对，其实对于双向的患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像刚才崔主任提到的，那在抑郁的时候我们大家会比较容易识别自己的情绪，那在比较躁狂、轻躁狂的状态当中，其实作为患者本身可能会陷于其中，不太好发现。好，那我们也提示，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民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三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警惕情绪的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哈。本次直播呢，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时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哈来关注到燕赵民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哈。大家有关于双向情感障碍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会请崔主任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好，崔主任，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哈。我们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刚才你也提到，其实它是容易被混淆、容易被误解的这么一个疾病。可能有些患者朋友就是说，他的因为症状表现被周边的人误读为 这个人好像有点喜怒无常，或者说有点故意作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在临床上您的患？

0: 患者会有这种困扰出现的。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些情绪的问题不容易被大家重视。比如说出现一些抑郁的呀，说哎呀，你生活这么好，有啥可抑郁的呀？哈，有时候出现躁狂的呀，你这段时间怎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呀？哈，然后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吗？啊，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啊，总是这种好用合理化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这真就是一种情绪的不稳定，包括。出现抑郁也好，出现躁狂也好，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情绪确实是让我们患者是不能够自控的啊。有些我们可能能够意识到，但不能改变，不能自主的去控制。有些呢，可能我们患者可能意识不到，但当我们周围的人啊，感受到了他的情绪的变化，应该更去合理的去理解、去解释，而不应该用一些。比如说批评的呀，或者是说一些指责的呀，或者用一些像刚才咱们谈到的说，矫情啊，或者作呀，或者是说情绪的太不稳定了呀，这种，可能去用一些有一些不是特别认可的话去，
0: 贬义或者说贴标签的
1: 对
0: 这种
1: 定义
0: 感
1: 他这
0: 觉
1: 种
0: 哈，
1: 行为啊，是，
0: 其实像您说的，患者本身并不是说他有意为之，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
1: 对，
0: 这种
1: 达到
0: 情绪
1: 疾
0: 的
1: 病
0: 波
1: 是
0: 动
1: 不
0: 的，
1: 能控制的，
0: 所以这一点这个误解，我们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对这个双向障碍患者好像更有更多的一个包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哈。我们请导播来给我们切换到崔主任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幻灯片哈，请主任来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哈。就是它是分为像您说的在狂躁的发作期，还有在抑郁的这个时期，它是不同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哈。
1: 因为双向障碍这个病吧，其实大家对抑郁症了解的比较多。啊，都认为抑郁症就是一些情绪的低，一会儿咱们可能会谈到抑郁症啊，因为他上一篇可能有一个抑郁症的表现。
0: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躁狂发作哈，您给我们准备的这六幅图哈，给大家来解读解读。
1: 好，就是咱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啊，大家刚才谈到，大家说抑郁症了解啊，然后呢，我们其实躁狂发作可能对大家来说相对比较陌生一些，但对于双向障碍这个疾病来说。它就是由主要由这两组症状组成的，一组呢就是抑郁发作，一组呢就是躁狂发作。抑郁发作就跟咱们老百姓认识的，或者是说以前了解到的一些抑郁的这种症状是一样的，比如说心情的不好呀，不开心，然后觉得思维反应迟滞，然后感觉那个生活没意义、没意思，对事情提不起兴趣，甚至有人会出现这种自杀呀，或者说自伤的这种行为。而我们躁狂呢，是跟咱们的就这种抑郁症是截然相反的一种表现，他会感觉心情特别好，然后呢特别开心。然后那个感觉思维反应会特别的快，自己能力和本事呢也感觉比以前要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困难到自己，啊，这些患者在跟咱们接触的时候，可能也表现的思维反应特别的快，然后说话呢语速也特别的快，然后各种想法比较多，容易有一些创新性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想干很多事情，想干大事业，然后可能想法也比较多，而且有时候行为呢也容易付诸行动，可能考虑的会比较的考虑的危险性啊，或者说后果性会比较少一些，然后可能容易去付诸行动，做一些冲动鲁莽的行为，比如说一些盲目的投资，然后或者做一些，比如说一
0: 冲
1: 些，
0: 动消费也会是吧？
1: 对对，冲动的消费，可能花费以前可能很有计划的一个人，突然间一天可能能花以前一个月的，一个月的家里边的一些收入，所以说明显跟他以前的既往表现不一样了，甚至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不适合开车的场景去鲁莽的开车，可能对这些行为可能顾及的后果就不是很强，然后有的人还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躁狂发作的一个表现。我们双向障碍的患者往往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为抑郁，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为躁狂，所以它是两组症状的一个交替的出现。个别的患者就是发生率虽然不高，但是也有存在，也有可能这两组症状混合在一起出现。
0: 就是混合交叉的
1: 对，这种就叫混合性发作。这个可能说起来，可能大家不太好想象
0: 对，
1: 哈。
0: 它是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连续出现呢，还是怎么一个频次的？
1: 对，就是这个，其实真的是好像很少见哈，也不好想象这个人心情又好又不好的。我们见过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比如说一位患者啊，早晨可能，一睁开眼，一起床，我就感觉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呢，我就。

0: 觉得好像自己就像在一个泥浆中，都沉重的走不动啊，思维不动啊，一切都好，好像是一切好像都停滞了一样，甚至觉得哎呀，生无可恋啊，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啊。但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啊，吃过午饭之后，然后突然间好像情绪逐渐变得好转了，特别到晚上，感觉超过了正常的好转，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愿意说话，好像愿意帮助人，愿意做事，好像就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所以这种患者呢，他就叫一般就称为他混合发作，在这一天之中，这种抑郁啊和躁狂的症状都在交替的出现。还有一种患者就是，他心情感觉不好，但是又感觉思维转得很敏捷，又喜欢消费，又喜欢做一些，比如说比较冲动的事儿啊，又喜欢，比如说爱管一些事情啊，但是因为他生活还觉得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他的抑郁症状也具有一部分，然后躁狂的症状也具有一部分，这种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考虑为叫混合发作。发生率不高，但是也存在啊。
1: 我刚才看到我们导播切换的这张图片，就是有一个冰和火，还有一个过山车的这种感觉，还是很形象的，能形象体现您说的这种混合发作的这种感觉的，是吗？
0: 是，人家有的把那个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叫双面人生啊。有的时候我会是一张非常笑的脸，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是一张非常低沉或者非常哀伤的脸，有的人把它称为情绪的过山车，忽高忽低的，有那种好像感觉让咱们自己也感觉有那种刺激性的不稳定性的感受啊。
1: 那对于这个患者本身来说，他这种情绪的忽高或忽低，相比于单纯的抑郁啊这种患者来说，是不是会更加的痛苦和难受？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像一般的我们的抑郁症，它可能这一生之中它是不会出现躁狂或轻躁狂的发作的，它会一直可能是一种正有一段时间可能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也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处于一个情绪的低谷状态，就是咱们谈到的抑郁状态
1: 啊。
0: 然后呢，它只有抑郁的状态，但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刚才从它的定义也好呀，从它的临床表现也好呀，它不只是有过低谷抑郁发作的情况，它有一段时间可能还要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发作的情况。咱们刚才可以想象，那种躁狂和轻躁狂发作的时候，它的是一种情感的巅峰啊，是一种思维的巅峰，是一种非常好，就像过山车的顶峰一样，
1: 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的状态。所以说它如果抑郁，如果我们一个双向障碍患者出现抑郁的时候，它有过巅峰的状态，又达到低情绪的低谷，它的这个情感落差是非常大的，它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而我们普通的抑郁症可能就是从一个水平线达到低谷的一个水平，它的水平可能相对我们双向障碍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说距离是低一些的，所以它的感受能力接受能力可能会强一些。所以我们双向抑郁的患者相对来说比我们抑郁症的患者更为痛苦，当抑郁发作的时候，
1: 所以更需要我们来早期的帮助大家识别以及科学的来应对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啊，我们知道其实大家不知道在网上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也被称为叫天才病哈。
0: 对，
1: 我们知道咱们著名的这个画家这个梵高说是双向情感障碍，那您刚才提到的别管是这种情绪特别高昂自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抑郁，还是有混合发作的时候，那这种状态都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社会功能吗？就即使是我在情绪特别高的时候。
0: 一般来说哈，像咱们抑郁没有问题哈，大家都了解抑郁的时候我可能不能，我感到很痛苦，我们患者自身感到很痛苦，这就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
1: 是，
0: 或者是说哎，他不得学习成绩下降了呀，或者工作效率低了呀，或者甚至不得不终止，这都属于他的功能损害。当躁狂的时候呢，像刚才说为什么叫天才病啊，有的时候躁狂的时候其实他思维好像感觉比常态比他正常的时候要
1: 敏捷，
0: 对，更敏捷，好像更聪明的一些会变得
1: 那会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工作吗？
0: 一般来说

0: 群。目前青躁狂可能逐渐的会发展为，因为它程度
1: 躁
0: 不好
1: 狂，
0: 掌控，青躁狂是程度比较轻，如果发展了或没有积极进行干预的话，可能会发生躁狂。当躁狂，他的可能思维过度的敏捷了，敏捷的太快了，他可能自己都控制不了了。可能不想做的时候也在做，所以说一些自控力就差了。比如说一些话呀，做一些事啊，可能大脑就无法自控了，容易出现一些让大家觉得不可接受的这种言
1: 行
0: 语
1: 为
0: 或行为。这时候，可能就家里边可能会建议他来医院治疗呀，或周围的朋友会提醒他。觉得这段时间不是很状态不是很好了，建议去找专业的人去看一看，可能会有
1: 那
0: 这种
1: 其
0: 情
1: 实
0: 况。
1: 是在早期，如果我们能及早识别出来，应该及早的给他科学的干预，
0: 对，
1: 是
0: 如
1: 最
0: 果
1: 好
0: 要是我们意识到是双向情感障碍或是躁狂的发作了，那我觉得还应该，即使他没有干预到他的生活，还是要进行干预，或者是说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
1: 那其实这个病我们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催人，就是对于青少年儿童，还有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如果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表现呢？
0: 对，其实青少年跟我们普通成人的这种临床表现还是有所差异的，因为青少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他的这种思维内容、思维活动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他的一些情绪和行为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单调的，所以当我们青少年出现这种，特别是儿童的，当我们出现这些躁狂发作的时候，咱们可能感受不到他的情感的高。他的开心和愉悦感感受不到，他的那个，比如说一些特别相当有效率的工作和学习，更感受到他可能比较多动，活动比较多，然后情绪有一些不稳定，容易发脾气，让我们感觉他好像就是有的小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破坏的一些攻击的行为，还有当我们抑郁的时候呢，其实抑郁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儿童呢跟我们的成人也不太一样，他可能不会跟我们主诉，跟家长说，我心情不好，我不开心了。他更多的就是说，可能孤僻，兴趣性减退，不喜欢跟小朋友一块玩，不喜欢参加到游戏中，或有的人觉得学习有困难了，我学习跟不上了，学习成绩下降明显了，甚至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残的情况呀，或者是说有一些消极的言语和行为。所以说，孩子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还不能用成人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去对号入座，更多的我们还要多关注他的情绪变化。如果实在是家属掌握不好呀，就把握不好的时候，还是让专业的人去看一看，确保我们的孩子的正常状态呀或者安全性。
1: 它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些表现
0: 对，
1: 跟
0: 我们的
1: 成年
0: 孩
1: 人。
0: 子，和青少年跟我们成人的这种典型的书本教科书上的这个描述的症状还是有所差异的，
1: 那
0: 还是要
1: 对于
0: 了
1: 咱
0: 解
1: 们
0: 的。
1: 老年朋友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0: 对。我就对于老年人，其实孩子啊和老年人都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群体。我们老年人跟我们的这个而就是成人的典型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啊。我们老年躁狂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不会表现那种很开心，让我们觉得很有渲染力的那种，好像对一个环境的一个主导者啊。更多的可能表现在一些话多，他话多的时候好像感觉比较啰嗦，然后让人可能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有点爱管闲事儿。事情特别多，特别挑剔，不容易让大家接受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显得比较一些言语内比较夸大一些，比较傲慢一些，让我们觉得怎么老人会变成这样子哈？或者有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啊，就比如说咱们可能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可能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可能也是在一些情绪的影响下发生的。像抑郁的时候，我们老年人其实跟我们普通的成人也不一样。他可能这种情绪低呀、快感缺失啊，这可能不明显。他更多的老年人可能表现为那个躯体的症状，我们躯体的这不舒服
1: 身体
0: 呀，
1: 不舒服，感觉
0: 那不舒服。经常有的儿女来了，带着老人来看病啊，说："哎呀，其实检查了哪儿都没事儿，天天不舒服，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可能确实有一些怨气啊，但实际上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各种不舒服，如果在综合医院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能除外，我们老年人是有这种抑郁的可能性啊。他抑郁的时候多表现为这种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肩胛背的疼痛啊，或者是说一些疲劳感呀，一些无力感呀，或者有的人消化道症状的出现的概率也是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呢，需要我们了解的就是，有的一些老年人抑郁的时候容易表现为那种类痴呆的症状，就感觉好像记忆力不好了，思维反应变得慢了，然后，好像那种有一些以前能干的工作也干不了了， 可能进展很快的这些，因为痴呆嘛。

0: 这个病进展很慢，但是呢，突然间变这样子，也要警惕我们老年是不是有这种抑郁的症状出现。
1: 那看来这个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他的双向情感障碍的具体的表现，其实和您说的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我们临床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还是需要我们家人更多的来关注到他们的行为啊性格更多的一些变化，及时的带老人还有孩子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来请求专家的这个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一个鉴别哈。好，我们也提示，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三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警惕情绪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科普，给我们来留言哈，或者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有问题呢，我们会请崔主任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好，那刚才崔主任其实给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尤其是他在这个躁狂、轻躁狂的阶段，患者会觉得自我感觉非常的好哈，甚至这个疾病被称为天才病。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临床上，就是如果患者在处于这种躁狂的状态，他很难自主自动的来就医，都是往往身边的家人朋友发现他的异常呢？
0: 对，一般来说哈，来就诊的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诊断为双向障碍的患者，更多的比如说有本次发作为抑郁形式来的啊，这个情绪不好了，不开心了啊，就来就诊了。然后躁狂的时候，更多的是由家人呀，或者说朋友建议来的，或者甚至是有家人劝说来的，可能自己觉得没有病啊，不认为自己有病，然后被家人劝说来的。大部分躁狂的是这样子，但是后群呢，如果我们患者对这个疾病有认知了、有认识了、接受过治疗或者接受过就诊之后，后期经过医生的科普，他知道有这一个病了，他情绪波动的时候，即使他感觉好的时候，情绪高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来就诊。这时候这个
1: 知道有异常，
0: 对、我们患者就对这个病有认识了，已经，而且有一定的自知力，然后觉得自己也能够识别自己的一些情绪跟自己常态不一样的方面。这样的就挺好。
1: 那其实对于首诊的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如果正在收看咱们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啊，就真的发现我身边可能有家人朋友，确实有崔主任说的这种忽高忽低的情绪不太异常，那怎么来劝说他们来主动寻求您的帮助，来主动就医呢？您有什么这个好的建议吗？
0: 其实作为我们家属朋友来说啊，更多的我觉得如果真要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啊，先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指责。就像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开头也说得特别好，就是说用一些词啊，或者一些批判的词啊去形容他的表现，其实我们更多先要去认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就是我的话，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出现这种行为、我也会出现这种情绪，我也会说这些话，所以让我们患者不要说跟我们的这个朋友和家属对立起来啊，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觉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他就可能更能够接受我们想去说的一些话。这时候呢，我们还要积极鼓励去倾听他想说什么，那我们就做一个忠诚的陪伴者，做一个忠诚的倾听者，让我们患者和家属，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啊，愿意听我说，愿意理解我。这时候我们再去提醒他，我们觉得这种情况，去帮他去分析，以前你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感觉情绪很好，脑子反应很快，你觉得很好，但是你既往不是这种状态的呀，当时是个什么状态，你目前是跟以前是有差异的，那咱们可以让医生去判断一下，这种状态是一个正常的表现，还是情绪的某些出了问题了。我觉得这样的话，首先先通过一个共情，先通过一个理解，先建立了信任和朋友关系之后，我们再去给他任何建议，他应该都能听得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再给予陪伴，我觉得我们大部分患者应该是能够配合我们去就诊呀，或者去愿意也去寻求一下专业的判断。
1: 是。好，崔主任，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看还有在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哈，午后阳光午后哈，这位网友朋友他就问说，听崔主任讲了，我身边就这样的一个同事，他说我们平时都有点把握不准他的情况，不敢跟他打交道了，怎么样跟他相处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有点喜怒无常的这种感觉哈。
0: 就这跟刚才咱们说的差不多啊，就是我们身边如果遇到了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啊？其实就像还是这样，其实更多的啊，我们还觉得应该感同身受啊，还要去理解他。第二呢，他比如他情绪喜怒无常，其实我们双向障碍的患者，他的喜怒无常往往就是他的情绪是基于一个正常状态的高低的变化，并不紊乱。并不会说真正的就是不可理解性，所以他的每次的喜怒无常应该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更多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也许以前就是因为一个小事不会让他喜怒无常，而现在呢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他就会喜怒无常，那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情绪出问题了。比如说一个人一贯性格就是这种喜怒无常的，那他可能就像咱们刚才可能谈不到是个病。如果他就是这一段时间以前都很好，突然间变了，因为现在我们今天通过科普也好，通过现在大家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也好，对这个情感病啊或咱们双向障碍可能了解也多了，哎，原来情绪的不稳定可能也是一个病啊，这时候就可以建议他去医院看。我觉得我们如果他把他作为一个疾病的去理解，那我觉得可能他的喜怒无常或者他的不好相处我们都好，就都好理解了。
1: 是，
0: 然后都好理解之后呢，我们再给他进一步的去建立一些信任的关系，作为一个朋友啊，作为一个家人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这种支持的一个条件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双向障碍患者他也能够听从他的建议，然后来到医院或者是然后去或者找一个专业的心理机构或去看一看，他也可能解决他现在目前的这些情绪的不稳定，或者是说是可以让专业的判断是性格的问题呀还是疾病的问题呀，可能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更好去包容和理解他了。
1: 这是给咱们这位网友朋友所回答的，他可能遇到了这个有这样的同事，不知道该怎么样相处哈。也希望每个朋友呢，不光是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心理健康、身心健康都是非常的重要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警惕情绪的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来给我们互动留言，或者下载记事 APP。记呢是河北简称的记，事实时间的事。好，崔主任刚才给我们咱们群里的这位朋友解答了问题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这个抑郁的一个状态和这个双向的一个关系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双向，它的典型症状是有抑郁的，情绪比较低落的这么一个低级，然后但是也有一个很高的这种极端的兴奋的状态。那其实这个如果说现在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有一些这个抑郁的朋友的话，他会想这个抑郁跟双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会不会就会转变为这种双向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刚才咱们谈到双向障碍的表现呀、定义呀都很复杂，因为它不只呈现于一面性，而是呈现于两面性，甚至还有以混合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说呢，当我们一个患者双向障碍患者出现了抑郁为表现形式出现的，那我们怎么跟抑郁症去鉴别呢？如果我们就一个案例来说一说吧，可能更帮助大家好理解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患者是从来没有患过疾病，第一次患病，然后以抑郁形式呈现的，就咱们刚才说的心情不好呀，脑子反应迟钝呀，行为活动慢呀少呀，这些抑郁症状的表现。然后他又首次就诊，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其他形式的发作，这时候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门诊的医生可能就会给他诊断为抑郁症。但是呢，这个抑郁症不一定是他的一个终身的一个确定的诊断。如果我们这位患者终身都是以这种抑郁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抑郁症。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在后续的包括抑郁症这个症状缓解之后出现正常了之后再出现，比如说后期又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的 发作，那我们这位患者就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了，而应该把这个诊断修正诊断为一个双向情感障碍。所以说一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他不一定是他的一个终身诊断，后续可能如果他在一生之中又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的发作，那我们这位患者应该被诊断为双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但是现在就目前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只以抑郁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的话，那么在这个诊断上不能够一步到位的诊断为双向障碍，我们还是要诊断为抑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管是患者朋友也好，还是家属朋友也好，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有可能我们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者说即使没有接受治疗，可能我们患者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与抑郁相反的状态出现，那并不奇怪，可能我们这位患者他就是一位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只是早期还没有出现他的躁狂和轻躁狂的表现。
1: 就只要是抑郁的患者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咱们才诊断为双向。
0: 对，那样就是双向情感障碍了。如果他一生中从来不出现，那就是个真正的抑郁症的患者。
1: 就这种抑郁的话，他后期可能会出现躁狂的这种症状的患者比例大吗？
0: 大概啊，就是从现在，因为也就是循证医学或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大概有50%左右，一半以上的患者最初被诊断为抑郁，后期可能是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
1: 就是还是有这个弦儿要警惕的。
0: 对，也有一半以上了吧。
1: 因为这两者它可能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0: 对啊，我们的抑郁症的患者和我们的双向障碍患者，即使都是抑郁形式出现。本次表现都为抑郁，它的治疗用药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抑郁症的患者一般主要是以抗抑郁治疗、抗抑郁药治疗为主，而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一般是情绪稳定剂为主，而不单纯用抗抑郁药。
1: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提示咱们可能有这个抑郁的一些朋友要警惕我们今天说的一些可能情绪忽高忽低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哈，有这种危险信号的发出，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及时的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请专家来为您鉴别诊断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问题哈，有一位淡紫烟墨哈，这位朋友问说家里老太太，因为刚刚听崔主任讲这个老年人的一些症状哈，他说我们家老太太一天只睡3-4个小时，70多岁了哈，白天还挺精神的，这个没问题吗？这是不是就是单纯老人睡觉比较少了呢？
0: 如果老人只是晚上睡眠少，白天也不困，睡得也少，那咱们看还有没有别的症状。因为单纯的一个睡眠少呀，或者是睡眠不好，它这个不是诊断我们双向障碍的一个核心症状，更多的双向障碍还是以那种情感的高涨，就愉悦感和那个情绪的不稳定、易激惹感，以这个为核心症状。如果不具备这两条的话，只是睡眠少和睡眠的不好，这个一般不诊断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
1: 可能是不是老人有些睡眠的问题，咱们也可以关注稍后我们的这个系列科普节目，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哈。这位朋友，还有一位网友梅花，这位朋友问啊，他想问问您，抑郁症会不会有幻觉出现哈？
0: 会，
1: 他可能打的是他写的忧郁症，应该是想打抑郁症。我猜说，他说是想忧郁症，会不会有幻觉呢？
0: 其实，可能会有的，因为一般来说啊，咱们典型的这种情感病，包括抑郁也好，包括双向障碍也好，它是以情感症状为主的，包括情绪的高低啊这些的变化。但是呢，一些相对于比较特殊一点的患者，就是情感患者会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比如说会有在抑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跟他心境比较关联的一些精神症状，比如说会听到一些别人批评自己的声音呀，会指责自己的不够优秀呀，或者说会有一些，比方一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儿，工作中的一点小事儿，就觉得自己好像犯了很大的错误，好像甚至应该被惩罚呀，就这些，像一些批评指责性的幻听的内容，或者是说一些自责自罪的一些妄想，会有这些精神病性症状。我们躁狂的时候，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夸奖漂亮呀，或者夸奖特别优秀的一些幻听啊，也是跟他的心境相协调的吧，因为他心情好嘛。还有一些可能我觉得我会有超能力呀，我会做一个很大的领导呀，我会能干一个很大的事业呀，我会成为百万富翁啊，一些夸大的妄想。 他会出现精神症状，但是一般我们情感病出现的精神症状更多是跟他心境相关联的。
1: 嗯，
0: 抑郁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然后躁狂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高亢的好的一些往精神症状。但是如果我们这位网友如果

0: 说他又有忧郁症，又有精神症状，这个还是需要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看看这种是不是我们一个情绪的伴有的常见的一些精神症状，跟一些其他的一些伴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的其他的疾病来去鉴别一下，
1: 还是那句话，大家有问题，咱们可以去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找专家帮助我们来进行鉴别、诊断和治疗哈。我们也提示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

0: 动留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下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如果真的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疾病，我们应该怎么办哈？那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先直白的说，就是它能不能治好呢？能不能让患者相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呢？
1: 其实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和咱们的抑郁症都归于我们的心境障碍和情感障碍。这一类的虽然都是精神障碍中的一些分类，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这种心境障碍啊、情感障碍，它的预后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不是，我们也经常把它听到过什么心灵的感冒呀、情绪的感冒呀，所以就跟我们感冒有点像。当我们患病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感受非常糟糕，然后但是经过治疗之后它会很好，好的时候大部分的患者都能达到一个完全的以前病前的一个状态啊，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也跟我们感冒一样啊，就容易复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治好不是目标，更多的是还要预防复发减少它的复发，更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患者就是情绪可能更有一个稳定的人生
0: 那我们一点一点来说，这个治疗主要的它的治疗方法是用药吗？
1: 一般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治疗的核心治疗办法，也是咱们大部分精神障碍的所有的治疗办法的一个大的理念就是药物、物理、心理康复一个就是多模式的一个治疗目标就是促进我们的患者一个整体的全面的恢复不只要控制症状，更多的是让我们患者能够把功能恢复到以前的病前角色好像正常生活不影响但是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轻症的病人轻症的病人可能一些心理治疗呀或者一些可能就有很积极的作用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患者一个达到一个重度的程度，可能还需要我们增加一些比如药物治疗呀一些物理治疗呀，甚至是可能有些患者可能我们会增加一些比如电休克治疗呀或者这一些治疗可能让我们尽快的控制症状，让他尽快的康复起来。
0: 您看我们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好像是这种冰与火的情绪的过山车忽而非常的亢奋，非常的兴奋，忽而非常的低落那我们这个治疗这四种办法是让他处于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吗？
1: 有时候我跟我的患者和家属也举例子其实我们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的这种核心的目的其实主要它的核心药物还走到门诊呀或者住院接待的患者呀，更多的还是核心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它的药物治疗我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变压器就让他情绪，它叫心境稳定剂。他心境稳定剂就是说当我们患者情绪特别高的时候，我让他情绪平稳下来，就是稍微降降火然后当他情绪特别低的时候，那我们就往上提一提，然后稳到一个水平线的程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给他们比喻成为叫一个变压器、稳压器就是心境稳定剂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患者的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不让他忽高忽低成两极化的一种表现。
0: 那这一点其实就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我们知道他用药可能是这个机理上他这个情绪提一提但是咱们这个双向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1: 对因为我们纯就是单纯的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情绪是低的，
0: 对
1: 他最好的状态就是达到一个水平线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可以积极的应用抗抑郁药让他情绪往高里走把抑郁症状解决而我们双向障碍患者不一样当他虽然呈现给我们抑郁表现的时候但这些患者他是有躁狂和轻躁狂的发作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一味的给他去提情绪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躁狂或轻躁狂的出现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应用抗抑郁药更多的是以心境稳定剂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稳压器、变压器来去治疗让他情绪平稳但比方个别的抑郁症状比较重的患者可能单纯用心境稳定剂呢达不到他的抑郁症状的改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抗抑郁药但是一定要用一些转噪率比较低的药而且一定要在这些心境稳定剂合并使用一起使用然后让我们的患者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的提升状态而不要一味的往高提到可能会超出正常超出海平面了
0: 是这就是非常专业的咱们专家给的这个建议了刚才崔主任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疾病除了我们科学化的应对治疗之外它其实是容易复发的
1: 是
0: 它是否复发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这有没有足疗程的用药或者说科学的治疗有关系吗
1: 对于一个就诊的患者，如果一个不就诊的患者，他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没有接触过系统。

0: 统治疗的患者，他的复发率能达到90%，是非常高的一个比率。
1: 嗯，
0: 但是能接受治疗的患者呢，我们就一般就比如说他要不停药，可能更相对稳定一些。如果一个患者一年之内停药之后呢，他的复发率大概是40%左右，相对来说比不用药还是要低了很多啊，也是在停药的过程中。在我们要给大家一些建议来说，让他减少复发，更多的还是要系统的接受治疗。
1: 嗯，
0: 对于我们双向障碍治疗来说，可能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啊，包括有急性期治疗、急性的治疗期啊，对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啊，UT，然后有一个急性的治疗期，这时候主要是在症状最丰富的阶段，我们尽量让它控制症状，让它恢复到达到把一些症状消失。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巩固期，巩固期就是我们要防止一个疾病的复燃，就是这个症状还没有，就相当于咱们虽然扑灭了火，还有烟雾在那儿。可能还冒着烟儿，这时候呢，咱们就不要让它复燃起来啊，让它彻底的熄灭。哎，这时候让它恢复一些它的一个功能。以前比如说人家是司机，那咱们继续能开车；比方是教师，我们继续能上课，让它继续恢复一个功能。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个维持治疗。维持治疗这时候就要防止我们的一个症状的复发，就是不要让这些症状反弹起来。然后呢，保持维持好咱们之前恢复到的那些功能，让它继续做一个比方很好的一个单位的员工啊，作为一个很好的学生，继续能保持他原来的功能。它的一般的时间啊，这个希望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有的我们接受的就是门诊也好呀，住院也好呀，很多患者家属着急，哎，我们怎么还不好呀？咱们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像一般急性治疗期，我们大概需要6到8周的时间啊，一般症状才能够彻底的消失啊。然后那个巩固期一般是在维持期。咱们急性治疗期之后啊，我们像一般如果这次是躁狂发作，我们至少用原来的药物，原来的剂量至少维持2到3个月。
1: 嗯，
0: 如果是本次是个抑郁的发作呢，我们至少维持4到6个月，继续用原来的药物，原来的剂量继续把症状巩固住。后期维持治疗，比如说我们是首次发作的，就目前我们的指南来说，可维持治疗可不维持治疗。这时候哎，可能有的家属就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哎，觉得喜欢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可以不用终身服药啊。但所以说我们前面要做好这种急性期巩固期治疗之后，我们首次发作的可能能够逐渐停药，可以不进行维持治疗。
1: 嗯，
0: 但是后期一旦复发了啊，那就要可能要
1: 维持治疗
0: 2到3年了。
1: 哦，
0: 啊，如果第三次又复发了，有可能如果我们为了避免永远不再复发，可能还是要终身服药的。
1: 所以早期的像您说，咱们及早的治疗诊断，还有科学化的全疗程的这个治疗用药是很关键。
0: 对，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再有一点，其实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是有自杀倾向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遗憾的，要跟大家科普这一点啊。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种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朋友，咱们应该怎么样跟他们来及时的劝说也好，或者说预防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呢？
0: 自杀真的是一个又严重啊，又可能是大家不愿谈及的一个回避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包括心理治疗师也好呀，包括精神科医生来也好呀，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回避这一个话题。
1: 嗯，
0: 更多是如果我们患者跟我们主动谈到了，包括给我们的家属、跟我们的朋友主动谈到了。他有一些自杀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一些企图，或者已经做一些计划了，我们一定要去正确面对，然后去认可他，去接受他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他，而不要说我们回避啊，不说这个事儿了，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不要这样回避啊，我们还要是正确去认可他的这种感受。然后呢，这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自杀的高危的一个信号，我们要警惕了。
1: 就这个患者他可能会跟周边的家人朋友会提我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在实施要准备实施这个阶段。
0: 对，
1: 如果这么说吗？
0: 一部分患者会提，提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还就是有防范的这种机会。就说好像有些患者不愿意谈及，这时候我们家属就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特别是抑郁情绪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包括患者的细微的言语、细微的内容呀，要观察得更细一些呀，或者他行为的一些表现，积极关注，一定要警惕他，评估他有没有自杀的这种风险和这种企图。
1: 就是这种不主动说的，咱们还是要积极的发现有没有。
0: 对，咱们还是要发现，而不是说大家都回避、避而不谈，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这种风险行为。
1: 那如果就是发现他确实有这种倾向，是要多一些陪伴吗？还是说怎么能够，哎，其实咱们给他扼杀掉这个想法呢？
0: 其实如果咱们真的要已经发现这种。

0: 情况了，首先我们应该是24小时身边要有人陪伴的，不要给他创造这种机会。比如这些环境方面一些危险物品呀，包括一些高的楼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周围比如说有一些池塘呀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高度要警惕的，让他远离这些，或者是说能够把这些东西脱离给他的环境。如果比如说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同事，作为一个偶尔的一个无意中的聊起来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不要再给我们患者去承诺，我给你去保密呀、啊， 不要再去私自去承诺我保密，我不能告诉别人。我觉得现在如果告诉他的监护人，或者是告诉他身边的人，对这个患者来说更是一个保护，更是一个安全。他一旦已经有发出这些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私自去承诺他替他保密呀、啊，或不用不要不能对任何人说呀。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然后最关键一点，只要有发现这种情况。如果角色合适啊，比如说我确实是他的一个同学，可能直接送他医院不合适，那我们可以通知他的监护人呀，通过他的老师啊，还是要积极的把他送到专业的机构，及时的用安全的手段控制症状呀，科学的去解决他的这些危险的行为啊、和这种想法。
1: 及时的咱们看能不能把这种恶性的倾向给他扼杀掉哈。
0: 对对。
1: 包括您说的这种环境，咱们不给他提供这种环境因素哈，
0: 是啊，
1: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家属、家人、朋友们多用一点心哈。有朋友问到了一点哈，就是说他想问问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原因的话，崔主任他明确吗？
0: 现在其实双向情感障碍它的病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就目前啊，咱们就是现在的科学水平发现吧，还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有一些生物性因素，包括遗传呀、神经递质方面呀，包括一些比方神经的脑轴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一些性格特点、心理因素啊，也可能也是跟咱们双向障碍的一个患病的一个易感因素。包括一些社会因素，比如说突然间遇到一些刺激呀，或者一些生活事件呀，可能也是这个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对于咱们双向情感障碍来说，它的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在刚才咱们说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来说，更多的可能在这个遗传倾向方面作用相对其他的因素来说，可能作用更大一些啊。比抑郁症可能在这个遗传倾向方面要大一些。
1: 就是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
0: 对患病的这种、对，
1: 他可能是有这个遗传的倾向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患者只是出现了抑郁，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这种双向障碍的这种疾病病史，那我们这个患者就是要警惕，他以后可能是一个双向障碍患者的可能性非常大，风险比较高。
1: 另外，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因素哈、这个性格上他是有一些什么特质吗？容易发生这种双向的朋友们，
0: 对，因为看有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去鉴别双向障碍啊，或者是抑郁啊，去识别它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患者，那些情感旺盛气质的患者啊，他可能是更容易是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比如说在以前我们没有患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开朗的，比如精力特别旺盛的，睡眠
1: 特别饱满，
0: 对，那个情感也丰富的，比如一些工作效率高的，然后睡眠需要少的，他这属于情感旺盛气质。其实这些患者可能更是一个双向障碍的一个这种性格特点，患病的一个性格特点。
1: 包括您说的可能有一些社会的因素，是不是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也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突发的这种影响的因素呢？
0: 对，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亲人去世，这属于一个大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些甚至连一些升职啊，这都属于一些生活事件，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不好负性的啊，都有可能是一些生活事件。这种对我们的患者可以作为一个诱发。你要说直接导致他的一个直接因果，这个不能，目前没有确定说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生物性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这些可以作为一个诱发事件，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可能有会助力我们患上病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疾病的整体的这个纵向的这个过程中，诱导它的复发了呀，或者导致它病情变得难治了呀，这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心理疾病，它的这个病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应对这个疾病的关键还是要早期识别它的危险信号、它的症状，以及科学合理的来应对哈。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作为这个家属朋友应该怎么做。其实刚才崔主任在回答我们这个视频

0: 和家属，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如何做啊？
1: 对，
0: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前期，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被诊断为双向呢，但是我们发现他情绪不稳定了，那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一些感同身受啊，一些鼓励沟通啊，然后一些比如帮他去建立一些，比如他一些躁狂的患者可能比如说工作节奏特别快啊，效率特别高，可以让咱们还是让他作为一个规律的有节律的去生活，是吧？咱们可以给他帮他去制定一些有节律的活动或者陪伴他，然后呢建议他去就诊，这是一个还没有确诊的一个患者。当我们呢如果比如说确诊的患者，那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包括在
1: 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对，在门诊呀或者在住院过程中，住院可能我们医生护士就给他做一个科学的指导了，特别是出院的患者和一些门诊的患者，这时候啊我们家属要做到，首先我们要关注他的情绪，在这治疗过程中他的情绪变化是如何的，而且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他的用药规律不规律，而且要监督他服药，一定要按医生的嘱托，按医生的医嘱规律的用药，如果不规律的用药和很难达到他的一个治疗疗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密切观察，比方医生交代的一些不良反应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患者身上，然后呢我们有的细微的变化我们要及时跟医生沟通一下，看看是我们的病情加重了还是我们的一个药物的反应，然后后期呢还要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药物还要动态监测一个血药浓度，还要定期的带我们的患者去门诊就诊，然后呢去复查呀，监测血药浓度呀，保证既有效又安全的治疗。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不主张就是说有病了呀或者回避社交呀，回避任何一些活动，当我们患者比如说急性期改变之后，急性期消失之后，症状就像咱们急性期过了之后，症状消失之后，我们还是积极鼓励他参加咱们家庭啊，或者是说社区呀，或者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些聚会呀，一些活动，积极给他建立这种很好的这种帮助他或支持他去建立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早期的就是不要认为有病耻感呀，因为患上病了呀我就不出门了呀，对。然后呢还有第三点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是正常起床，合理饮食，控制体重，然后那个适度的运动，不要说可能生病了我们就吃好的，多休息，然后可能体重控制不理想，然后出现后续的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家属需要注意的。而且如果家属有条件的话，还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小的工具，然后帮助我们患者去识别一些早期复发的一些症状，去评估一些疾病复发的先兆，这样的话可能让我们很多的疾病可能会更进一步降低它的复发率，一切都消失在萌芽中。
1: 是的，好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群里还在问哈，可能想让崔主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这儿也请崔主任给大家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具体时间，如果大家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咱们可以去到门诊再来面诊。您是在周几出门诊的？
0: 我是在那个周一全天，在这个我们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那个精神科门诊，也就是二楼的精神科门诊的九诊室，然后周三一天上午是在五诊室，下午是在三诊室，一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在出门诊。
1: 好，大家如果有比较复杂的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具体的来给大家再来进行线下的诊断和治疗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崔伟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崔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1: 好，我们下期直播节目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北宋前期有一位太平宰相，也是北宋词坛的领袖，叫晏殊啊，那是婉约派的大词人呢、年幼的时候，晏殊啊就有神童之称。在景德元年，就是1004年，晏殊被举荐入殿参加考试，受到真宗皇帝的嘉赏啊，赐同进士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就是1009年，昭示学士院，为集贤教理。这下子呀，这晏殊的诗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呀，而且呢，奉旨开始整理词牌文献。这词牌文献怎么收集呢？怎么整理呢？那得下基层啊，到民间呢。那到民间收集整理词牌。哪里的词牌最多呢？青楼妓院，因为歌舞伎是词牌传播最广泛的一个途径啊，所以晏殊啊也经常的去青楼妓院，从歌舞伎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也收集整理了不少资料。那么有一次呢，这晏殊就来到洛阳，洛阳有晏殊的一个弟子啊，谁呀？欧阳修。那也是一代文宗啊！欧阳修一听老师来了，于是就给老师啊请来了一位洛阳名妓，此人姓张啊，叫张彩萍，让张彩萍来给晏殊唱歌助兴。我们讲这诗词故事啊，不止一次说，在古时候啊，有这个官妓是合法的，有那些歌舞伎呀，也是卖艺不卖身。不是都是肮脏的职业，这个张彩萍就是洛阳名妓呀，被这欧阳修邀请到宴席上，这么一唱，哎呀，声音婉转动听啊，立刻把这场宴席呀就掀到了高潮啊。晏殊一看张彩萍长得是花容月貌，而且能歌善舞，又精通音律，对这词牌呀。那可以说没有人家不会唱的。当时这晏殊就喜欢上了张彩萍。这晏殊我们说了，太平宰相啊，家境非常好，在当时啊，那男女不平等，实行的婚姻制度那也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可以有 N 多女人，尤其这个男的家境如果好的话，哎呦。那就得妻妾成群了。这晏殊当然也如此啊，他的正妻是王夫人，除了王夫人之外，还有6个小妾。就这还不满足呢，看到张彩萍啊，立刻被张彩萍给吸引住了。哎呀，就想纳着张彩萍啊为他的第7房小妾。但是当时晏殊多大年纪了？年逾50了。那我们现在50岁的人呢，那叫做青年，最多壮年。但是宋朝那个时候，人过40，天过五，50岁，那就是日暮西山了。60花甲子，70古来稀呀。50岁就得称老夫了，那真是老头了。但是张彩萍呢，年方17岁呀。再加上张彩萍，那毕竟是妓女。自己呢，这都宰相了，地位悬殊啊。虽然喜爱，但是呢，晏殊第一次也没有好意思把这位姑娘直接的纳为妾。后来没办法，回到京城。但是回到京城啊，这位老晏殊，哎呦，根本的忘不掉这位张彩萍啊，是日思夜想啊。据说。为着张彩萍，就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说：“剑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玉髻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你看看，现在的晏殊是多么的多愁善感呢？啊，表达出来的情感，那也是缠绵悱恻呀。那菊花看到初秋的露珠，这菊花掉眼泪了。那碧绿的树叶，一夜之间被西风全吹落了。双飞的燕子也不知道飞哪去了。你说凄凉不凄凉？只有人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多么孤单呐，多么凄苦啊，多么失落呀！什么时候才能够鱼传尺素，寄封情书啊？但是呢，我这身份，我这年岁，我怎么向你表白？这个礼教名分，我怎么权衡？这晏殊啊，哎呀，非常矛盾。哎，没想到他矛盾，他的弟子欧阳修善通人意呀，一看明白了，这老头看中张彩萍了。行了，就问张彩萍姑娘，你同意不同意？我把你送给晏殊晏的人，你跟了他，脱了贱籍了。你甭管说做他第七房小妾，那也是入了宦门呢，不比你守着青楼强得多吗？你别看你现在红，青楼女子能红几年呢？等过些年你人老珠黄，那在青楼当中是多么的悲惨呢？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彩萍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那能嫁给宰相，在那个年代，那真的也是荣耀啊，于是点头就同意了。欧阳修啊，就把这张彩萍一乘小轿，偷偷的就送到了晏殊府上。哎呦，晏殊高兴坏了呀，就纳了张彩萍为自己的第七房小妾。可是晏殊不知道啊，喜欢张彩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呐，还有另外一个人。早就跟着张彩萍认识，也早就对着张彩萍倾心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小晏，晏几道。晏几道那也是大词人呐，那也文采飞扬啊，而且青春年少，遇到了能歌善舞的张彩萍，也立刻倾心呐，也写了不少诗词赠给这张彩萍。但是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没想到被老爹捷足先登了，自己爱慕的小女孩成了自己的庶母了。你说这不是造化弄人吗？人生如戏吗？张彩萍被娶入宰相府，跟着晏几道是同住一府啊，那平常难免的就得见见面啊，花园里呀。家宴上啊，曲廊下呀，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呐。人家两个年岁相当，而且呢，也都已经在内心起了涟漪了，又天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想，这人的感情，这玩意有的时候啊是压制不住的。终于有一天晚上啊，这晏几道压制不住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呀，就是睡不着。最后一咬牙，一咕噜声儿，他坐起来了，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词。然后呢，偷偷的溜出自己的卧室，穿过庭院，就来到了张彩萍的院落门口。然后轻轻的就把这首诗啊，就塞进了张彩萍的房间，抬手梆梆。在门上啊，轻轻敲了两下，一转身，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逃回了自己的卧室。张彩萍还没睡呢，一听外面有动静，谁敲门呢？起身一开门，吧嗒，一条纸笺掉落在地，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词，也是一首《蝶恋花》呀，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巫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这词的意思是说，最终啊，我告别西楼，醒后是全无记忆，犹如春梦秋云一般呐。哎，人生聚散实在是太容易了。半窗斜月微明，我呢还是睡不着啊。彩画屏风空展出，巫山碧翠。衣服上有宴酒的痕迹，聚会所赋的诗句点点行行总唤起一番凄凉意绪。红烛自怜自悲，也是无计解脱其哀呀。寒夜里空替人留下伤心之泪呀。那这句词是化用唐代杜甫《赠别二首》之二，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就把这蜡烛拟人化了。哎呦，写的呀也是情动心动啊。张彩萍接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忍不住泪落相腮呀。但是能怎么办呢？已然嫁给人家老爹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跟人儿子有什么关系？这是个伦理的问题呀，也是个法律的问题呀。所以张彩萍也是无计奈何呀。那晏几道也同样无计可施啊。两个人呢，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互相爱慕，但是始终没办法走到一起。这一切呢，晏殊他当然一点不知道了，都瞒着他呢。一直到晏殊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位七房姨太太跟自己的儿子两个人呢互生爱慕，心心相印。那晏殊死了，晏殊这么一死，那可了不得了。晏殊的大夫人王夫人，那这是一个厉害的女子，妒心特甚。老头活着的时候老望家娶妾，哎呦，把这王夫人都快

全滚出去，每人发了几两文银作为安家费，全赶出宰相府了。你们爱上哪上哪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全滚。燕几道一看呢，一看我爹死了，是不是我就有机会了呢？但是一看母亲特别厉害，非得往外撵，那燕几道也不敢强留啊。你留着七房姨太太什么意思呀？啊，违背母亲的意思，那也是违背礼教的。只好啊，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之人也离去了。那张彩萍原来本来就是青楼女子，本来就是无根之萍啊，被撵出去之后是无处可去，怎么办呢？只好再次回到青楼，继续是卖笑卖艺呀。那么几年之后，老燕家家道衰落了。燕几道这一辈子可没他爹那么顺，他爹当了一辈子太平宰相，但燕几道啊，几次丢官罢职啊，甚至入狱坐牢啊，这一辈子过得呀，好不凄凉啊。后来弄得老婆也死了，啊，家道也中落了，燕几道对人生啊，也是心灰意冷啊。有一次就到洛阳散心喝酒，没想到在酒席宴上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唱曲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爱慕的张彩萍啊。哎呀，多少年前也是在洛阳，我是客人，他是弹唱陪饮的，那转眼间十来年过去了，没想到我们再次相遇，仍然是当年的场景啊！两个人相望泪眼，不觉落泪，是五味杂陈呐。那据说呀，后来这事儿又被欧阳修知道了。欧阳修一看，得了，原来就是我把他送给你爹的。那现在你爹死了，既然你们俩有情，我再成全你们俩吧。于是这位欧阳修啊，又把张彩萍送给燕几道了，给他们完了婚了。张彩萍重新回到了燕家，雕梁画栋今犹在，只是新郎改。那就不知道那位黄泉下面的老燕得知此事会作何感想了。北宋时期有位江西派诗人叫潘大林，字宾老，他还有个弟弟叫潘大官，兄弟两个人呢，那都有诗名，善诗文又工书法，所以呢得到当时的像苏轼啊、黄庭坚呢这些名人的器重。但是潘大林呢家境贫寒，非常非常贫寒，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月底啊，这下个月的房租他都交不上，跟很多的这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一到月底啊，就得躲房东。怎么呢？交房租交不上，人房东过来敲门，你见面了没房租交，你怎么交代呀？只能啊避而不见，赶紧想着凑钱把这房租啊凑齐了，等房东再来的时候再交给他。潘大林就这样。那有年秋天到了，潘大林呢有一位好朋友，姓谢，叫谢毅，字无毅。你看这毅啊，就是有闲暇的时候，本来叫有闲暇的时候，结果字呢又叫无闲暇的时候。这古人起名起字啊很有意思。这个谢无毅呢家住临川，就现在的江西省临川县。这个人博学工诗文，曾经啊做过蝶诗300首啊，就咏蝴蝶的诗人家就做了300首，所以当时啊就给这谢毅起了个外号叫做谢蝴蝶呀。这谢毅跟潘大林两个人关系莫逆，是好朋友。秋天到了，谢毅就给好朋友潘大林写了一封信，派人呢送到了潘大林手里。潘大林打开信一看呢，除了对自己的

0: 问候之外，这谢意还问呢，说宾老啊，最近你可有新作呀？有没有新的诗啊？如果有，给我写几首，我欣赏欣赏，拜读拜读。潘德林看完，铺好了纸，给谢意呀回了一封书信，说秋天以来呀，这所有的景物，每样那都可以入诗啊，都是佳句呀。但令人愤恨的是，这些好东西呀，都被俗粪所蔽异呀。就被世俗的事物啊，都给污染了。就拿昨天来说吧，昨天我没什么事儿啊，就靠在床上闲卧，结果呢，就听到窗外懒林风雨声啊，这风吹雨打着树林的声音，哎呀，太美妙了！我马上起来，提起笔就打算在墙壁上啊，题诗一首啊。我刚写了第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还没等写第二句呢，当当当，有人敲门了。我问谁呀？说我房东潘先生啊，你这个房租啊该交了。就这一句话，哼，我所有的诗兴啊全没了，全被这房租啊给打没有了。所以呢，你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嗨，没有什么新作。如果说呀，非得找那么一句，那只有这一句，我寄给你。他就写了这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然后就寄给了好朋友谢意。那么到了后来呢，这潘大林呢，还真的因为贫穷病死了。哎呦，消息传到谢意那里呀。谢意非常的难受啊，非常难过呀。为了悼念潘德林，为了纪念潘德林，就把潘德林给自己写的这一句诗给续写下来了，说满城风雨尽重阳，无奈黄花恼异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希望忆潘郎。到了第二年，又到这时节了，谢意又想起了潘德林，又续了一首诗，说满城风雨尽重阳，一江愁绪入洪荒，悠哉唯有亭中树，闲飘黄花白发上。那不但是他呀，潘德林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叫方悦的，他也给续写了一首诗，叫有九日道中凄然忆潘宾老去，说满城风雨尽重阳，城角谁家橘子黄，又是江南离别处，烟寒炊雁不成行。还有个叫尹一方的，也写过这么一首诗，叫怀人。满城风雨尽重阳，烟剪黄花离乱香，落叶秋江迷望眼，一杯残酒伴凄凉。但是故事啊，到此并没有结束。一直到了清朝光绪年间，有那么一个举人叫余景煌，这个人呢是当时才子，诗文书法都能超越同时代的人呢。当时呢，他也写了一首诗，叫《风雨尽重阳》，说满城风雨尽重阳，泼眼秋光见作凉，装点野花留玩赏，斑斓便算菊花香。你看，这些人续写的这些诗啊，可以说都写的不错，但是呢，都没有流行，都没有传开。真正有名的还是潘德林这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那典故"满城风雨"也是源于此句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 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苏轼苏东坡是个大才子，由于他性格呀和光同尘，所以得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喜爱。老百姓啊都愿意苏东坡身上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那没浪漫的故事怎么办呢？老百姓也喜欢把一些浪漫的故事啊编到苏东坡身上。那以至于有关于苏东坡的民间传说那是数不胜数啊。这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已然很难考证了。但是这些传说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比如就这么一故事，说苏东坡晚年的时候被贬到岭南惠州，他在白鹤峰山下盖了几间房子，就和侍妾朝云两个人呢住那里了。由于政治上是屡受打击呀，再加上苏东坡现在已然六旬有余了，年老体衰，所以呢，苏东坡平常啊很少出门，就是待在书房里诵读诗文，或研习佛经，或写字绘画，修心养性吧。尤其是每天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苏东坡呀，常常会诵读几首自己原来所创作的诗词，借以呀怀念过去的岁月。那么单说在惠州有一个温都监，这个温都监呢有一个闺女，今年16岁了，颇有姿色呀。温都监的闺女那是大家闺秀啊，求婚的说媒的踏破门槛子，但这个姑娘啊善文能诗，非常有文采，眼光高，心气儿高，这么多上门提亲的保媒的，他一个看不上，不肯嫁人呐。那后来听说苏大学士被贬到惠州了，哎呀，这温小姐呀非常高兴啊，说这才是我的夫君呐，我就喜欢苏东坡，我就喜欢苏大学士，这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我要嫁给他。那年代跟现在一样，追星族对明星的痴迷那不亚于今天呐。这温小姐就是苏轼的追星族啊，听说苏轼来了高兴坏了，想见苏轼，但是自己是个姑娘啊，怎能够到人家苏轼家派门求见呢？这不好意思啊，哎呀，非常的着急呀，这白天不敢去，干脆呀，我晚上到苏府，我偷偷的看看苏的学士。这小姑娘多大胆子，到了晚上偷偷的呀溜出家门，就溜到了白鹤峰山下苏轼的院墙外边。到这里呀，正赶上苏轼每天晚上在家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啊。温小姐在墙外这么一听啊，哎呦，听得不太切真，怎么办呢？哎呀，这小姑娘啊特别的想近距离的接触自己的偶像啊。她一看呢，苏轼这院墙不太高，干脆呀，我翻墙过去吧。16岁小姑娘啊身体非常灵活，往上一窜，砰，两手扒住墙头，这么一使劲，身子这么一撇，一条腿上去，另外一条腿再往上一搭，咕噜，这小女孩啊由打墙外呀就翻进苏轼家了。到了院里，哎，这诵读诗词的声音呢就更清晰了，他顺着声音就来到了苏东坡的窗户外面，人家窗户是关着的，透过窗棂纸往里一看，里面人影摇曳呀。苏东坡在里头啊摇头晃脑，沉迷在自己的诗词当中，沉迷在往事当中，越诵是越激动啊。哎呀，这温小姐更激动啊，可算能够在自己偶像的窗户根儿听偶像说话了，而且听的是偶像诵读他的诗词啊，这些诗词我都会呀。他这一高兴啊，禁不住跟着苏轼就读起来了。苏轼在里头啊
大江东去，他在外面就接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苏轼在里头吓一跳啊，谁呀？谁在外面？温小姐当时脑袋瓜嗡的一声，哎呦，我怎么说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让苏的学士看到我趴着人家窗户根底下听人家，我16岁小女孩这脸往哪搁呀？不行，我赶快跑。他一转身，走，快步的来到墙根底下一纵身，又扒着墙头一偏身，咕噜，他又跳出去了。这个时候，苏轼把窗户推开了，谁呀？谁呀？左看看，右瞅瞅，没有人呢。哎呀，这就奇怪了，难道说我遇到狐仙了？啊，或者我幻听？哎呀，真是奇怪呀。那按下苏轼奇怪不说，再说温小姐吓得呀一溜烟跑回家了，还得翻墙头蹦回自己家呀。刚坐到墙上，下面有人咳嗽呀，温小姐吓一跳，就听下面人说了，你干什么去了啊？小女孩家家的趴到墙头成何体统，赶紧下来，小心点。哎，这温小姐一听啊，自己爹温都监，温小姐哧溜从墙上啊滑下来了。嗯，爹干什么去了？哼，我听说苏的学士来了，我特别想看看他，于是呢我就偷偷的跑苏的学士家里，跑窗户底下，我听苏的学士吟诵他的诗词去了。呵，哎呀，温都监点指自己的闺女呀，你呀你呀，这事要传出去，你还嫁人不嫁了？哼，爹，我反正也不嫁别人，我要嫁呀，我就嫁给苏的学士啊。哎呦，你嫁给苏的学士，苏的学士比你爷爷年岁都大，你怎么能嫁给他？反正是我非他不嫁。哎呦，赶紧回屋，赶紧回屋，把温都监气坏了。温小姐头一甩，人家回自己闺房了。那第二天呢，这温都监来探望苏轼，苏轼跟温都监呢两人关系挺好，苏轼热情招待，于是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也告诉温都监了，说我这个地方啊是不是闹狐狸精啊，闹鬼呀？昨天晚上我在屋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结果外面呢有人跟着我吟诵，我推窗看呢没有人，可把我吓坏了，是不是得搬家呀？嗨，温都监一摆手啊，苏的学士，您老千万别见怪，哪是什么狐仙儿啊，那是我的闺女啊。苏轼一听，什么？是令爱？可不是吗？哎呀，我这闺女啊有点才学呀，她对谁都看不上眼，倒霉的提亲的踩破我家门槛儿啊，可是啊她都看不中。她说呀她就看中苏的学士您了，她认为啊苏的学士您有才学呀，他就喜欢有才学的人呐。哎呀，苏轼一听啊颇为感动，但是苏轼把手一摆呀，都监呐，令爱青春年少，年方28呀，我呢年过60了，我是老头子了，哪能够配得上小姐呀？他的年岁呀应该配一位少年才俊才是啊，老夫倒是认识一些世人才子，比如王朗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和令爱是天作之合呀。哦，王朗是谁？王朗是这么一个人。苏轼啊就把自己认识的王朗，那个小王，就告诉了温都监，这小伙子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学有才学，配令爱那可以说呀是天作之合，
一番话说的温都监呢也非常欣喜呀、啊。哎呀，大学士啊，那就烦劳您促成此事吧。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包在老夫人。哎呀，多谢多谢。温都监也不愿意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当女婿呀、啊。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见到温小姐就说了，人家苏的学士说了，人家年岁太大啊，跟你不般配。人家呢认识一个王郎，这个小伙子特别好，人家准备呀、啊、给你介绍王郎。温小姐一听啊，我不要王郎，我就要苏的学士，我是非苏的学士不嫁。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怎么那么拧啊。父女俩呀闹得挺不欢。再说苏轼答应人家呀给人介绍王郎，结果呢还没等介绍呢，朝廷旨意又下了，再贬苏轼，把苏轼贬到了更远的儋州，这个海南那一带呀。那个时候海南跟现在不一样，那基本是不毛之地呀。但是亡命不可违呀，苏轼没办法，只得带着家眷匆匆过海去了，就把给小姐找对象的事儿啊他给放下来了。这么一晃两年多，皇太后摄政，是大赦天下呀，苏轼也在被赦之列呀。苏轼这才渡海北归，途经惠州，苏轼特意的又来到自己的旧居，又来拜访温都监。一见到温都监谈了几句话，这苏轼就问了，哎呀，温小姐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两年呢我只顾得在海南艰难度日了，之前呢要给小姐介绍王郎的事儿啊给耽误了，小姐现在怎么样啊。苏轼一问这话，温都监哭了。苏轼一看怎么了，温都监掉着眼泪就说了，说我姑娘啊早已死了。啊，苏轼一听，小姐怎么死了呀？我回去啊告诉他，您要给他介绍一个才子王郎，他不但不高兴啊，反倒是日思夜想啊，就想大学士您呐茶饭不思，还经常的呀跑到你这白鹤峰的旧居这窗户底下徘徊，没过几个月消瘦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请来大夫一药往效，没出一年，看就郁郁而终了。啊，苏轼一听，那犹如晴天霹雳呀，万万没想到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没有开放就此凋零了，还因自己而死。苏轼也非常内疚啊，就说小姐葬在何处了。他临终前呐嘱咐我们说，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在江边，好在那里呀眺望着苏的学士回来。哎呀，苏轼一听心里更是不安了，说我必须前去祭吊啊。温都监带着苏东坡就来到江边，来到温小姐墓前，苏轼掉着眼泪祭奠了一番这个从来未谋面的小姑娘啊。看着这座孤坟在江边沙洲之上，那么寂寞那么冷清，苏轼心中非常的不忍呐。后来回到黄州定慧院寓所的时候，这苏轼啊又回想起这件事情，晚上睡不着啊，苏轼提起笔来写下一首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

0: 飘渺孤鸿影，旌旗却回首，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北宋婉约派的词人张先，年轻的时候啊，谈过一段恋爱。那个时候年轻人谈恋爱很正常啊，是谈恋爱很正常，但他谈的这个对象啊，就不太正常了。什么对象呢？尼姑，跟当时的呀，他们家乡的有座尼姑庵里的一个小尼姑，两个人是一见钟情，那这可犯戒了。人家尼姑是出家人呢，哪能够涉足红尘呢？也有可能啊，是那个年代，很多的穷人家的孩子呀，生存不了了，为了生存不得已投入空门。其实人家也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没办法呀，你已然做了尼姑了，哪能再动凡心呢？那人家尼姑庵里的老尼姑住持，人家也不同意呀，这还了得呀？无规矩不成方圆呐，所以呢，对徒弟们防范甚严，禁止任何人呢破坏清规戒律。但张先和小尼姑两个人，两情相悦，爱情的力量是什么也挡不住的，明着不好往来，只好背地里两个人呢偷偷约会，每天呢老地方见，老地方啊，在这尼姑庵后面呢，荷塘上有一个阁楼，这个地方没人过来，所以每天定点儿，张仙和小尼姑啊就会偷偷的逃避老尼的眼睛。来到阁楼幽会，定点什么时候？每天黄昏。张仙怎么来呢？阁楼前面不是个荷塘吗？张仙呢，划着船来到荷塘楼下。小尼姑呢，由打尼姑庵里偷跑出来。后面呢，就是这么一个阁楼。她先到阁楼，张仙再划着船来到楼下。小尼姑从阁楼上放下软梯，张仙呢，就攀爬着软梯进入阁楼，两个人呢就在这里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反正在这里谈恋爱。但像这种事儿啊，瞒不了多久啊。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的私情啊，就被尼姑庵里的住持老尼给发现了。哎呦，阿弥陀佛！住持老尼呀，这个气呀！防着防着，就怕出这事儿啊！怎么还出了有伤风化呀？于是老尼呀，不是小尼姑，就给逮回来了，毒打了一顿呢，命令其他的小尼姑、大尼姑、半尼姑给我严加看守。当天黄昏，张仙再到阁楼下，那软梯呀就没下来。第二天再来又没下来，第三天再来也没见到小尼姑，张仙就明白了。肯定出事儿了，但不能闯到尼姑庵里去啊！张仙没办法，失魂落魄的回去了。那么到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慢慢的随着时间也淡了。张仙外出游学，是再也没能够跟着小尼姑再续前缘呐。那么到后来呢？每每想起这段往事，这段往情，张仙张子野心里头啊，总会隐隐作痛啊。后来呢，他又模仿小尼姑的口吻，写了一首《一丛花令》，说山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冬末飞絮蒙蒙。思其剑遥征尘不断，何处任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饶通，剔痕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笼。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嫁东风。就说每当我登高怀远的时候，心中的隐隐伤痛，何时才能了啊？世间万物， 没有什么能比情还浓的。离愁啊，就像那千万只柳条随风乱舞，还有那东街飞扬的飞絮一片迷蒙。嘶鸣的马儿渐渐离去，扬起尘土绵绵不穷，到哪里再去寻觅情郎的行踪。池塘春水融融，一对鸳鸯纵情，池中小船南北一饶通。黄昏时的画阁，那副软梯静静横，又看见一弯斜月照进帘笼。我忧恨满怀中，细细想，我还真不如那桃花杏花还知道及时嫁给东风。就这首词啊，哀怨凄美，立刻呀就风靡当时了，受到当时很多大词人，像晏殊啊、欧阳修啊这些大家的推崇。所以后来呢，这张先在晏殊手底下当差，你别看张先呢写词写得好，当差不咋地，所以晏殊啊就埋怨张先，说你这个人呢，语出惊人，能够说得出五五四浓情，那为什么你偏偏到我这里来干公事？言下之意呀，你呀还是把你的才华都放在你写词上吧，写词你是好手，干公事啊你够呛。那么后来张先呢去拜望欧阳修，就欧阳修一听张先来了，哎呦，乐的呀也顾不了整理衣冠了，鞋都穿反了，叽里不楞登跑到门口迎接。欧阳修那是宰相啊，门客很多呀，从来没见过宰相大人对任何一个人这么热情过。大家都问呢，这谁来了呀？哎呀，欧阳修就说了，这位呀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桃杏嫁东风郎中啊。你看欧阳修也好，晏殊也好，都对这首一丛花令是推崇备至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0: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他不知道， 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糕，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糕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糕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 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糕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糕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糕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 您要说

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
我们都。

0: 不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儿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儿，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儿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 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啊、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这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一发病呢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了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是
0: 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1: 啊，
0: 就导致喝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
0: 关系，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嗯嗯，
0: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0: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0: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啊，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1: 嗯，
0: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1: 啊，
0: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1: 对，
0: 这时候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
0: 对，就开始呢连串的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1: 哎，
0: 对，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映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1: 哎，
0: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嗯，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对，这个胡家老哥真是挺好。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1: 嗯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椒老哥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椒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椒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椒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

0: 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1: 对对对，
0: 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天津老朋友，
1: 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
0: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这个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0: 就
3: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个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3: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3: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3: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自己把它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0: 哎，
3: 嗯，
0: 所以
3: 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椒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椒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3: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3: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3: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们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早起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所以过去咱们
3: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呢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3: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3: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给

0: 醒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啊，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3: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
3: 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0: 嗯，
3: 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了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高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3: 是，
0: 嗯，控制
3: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0: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嗯
3: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3: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3: 嗯。啊，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缩小了。是
0: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

0: 呀，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

0: 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龄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龄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活动了，所以我有句肺腑之言，我想说，就这活动对于咱大伙来讲合适，太合适了。为啥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为你着想，所以我觉得是真合适。因为这药啊，我估计以后那药厂就不能再给我们供应了，所以这样的机会那更是没有了。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感恩你啊，我原本一个快要死的人，让你和深柏的药给我救回来了。我说老姐姐啊，咱别这么说啊，什么死不死的，咱都好好活着。这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大林老师啊，我病重啊，我叫狐狸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呢？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0000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啊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儿啊，我遭着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深柏这药了，刚吃了能有两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 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了。深白的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深白用了有一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啊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深白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深白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大林老师啊，你也别拦着我，深白这药呢我想定他40盒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订上他40盒的。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深白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人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栓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那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深白，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深白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又会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深白的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那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70、80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的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的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 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的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呀。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啊，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九，老伴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申百这药我跟老伴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3/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登梯子换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这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支了2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10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呐。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塞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参百的药看看呢。这我现在这心脏病吃这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儿啊。就这么的，这参百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总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儿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啊， 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儿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儿啊，是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

就一直吃着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两年总吵吵这个脚麻，麻的厉害。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参柏这药以后，啊，一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儿了。到现在，自己也不吵吵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参柏这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能照顾你呀、啊？对不对？那真正能照顾你的，那就你那老伴儿。所以啊，老两口相互照应着点，是不是？少得点病，比啥都强了。其实他说的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像我北京有一患者，我管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突然间就突发那个肾小球肾炎了。整个全身都肿了，血压最高的时候200往上，带的那个心脏喘气都费劲，每一天败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肌酐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呀、啊。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儿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不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杨主任让他再给你看看呢，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的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参柏这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1天3次，因为他这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2袋参柏，1天3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它排出去啊，因为它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它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参柏这药1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1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这病，就参柏这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参柏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参柏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呀？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瘫痪的这么个问题。你脑部血管疏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

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能够协调一点，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啊，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啊，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啊，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啊，有的讲话这三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啊，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嗯，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那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闭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什么意思？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恶性的。短暂的不要你命的那叫瘤。就有的讲话了，这是良性的。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当然了，它的因素很多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十二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去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瘫，化瘀通梗，化瘀通闭，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参柏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这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在于它的主方精良。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
啊，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仅此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使用；没有开采的，就仅此开采。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白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好在哪儿呢？药效跟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啊，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啊，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痫、谵妄，啊，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啊，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啊，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浑，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佳。入肝敛浑说的是龙骨这药能治肝病，治咳逆。啊，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本草经毒》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呐、啊、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啊，大祭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那包括深白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要全面化瘀、专业化瘀，啊，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石入药。第二效果上呢，参柏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参柏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儿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20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
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服。

扶着他就搀扶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又是拍片的，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啊、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喝上参柏，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啊，你爸这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喽啊，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嗯，可不是嘛，就是脑梗。那，啊，老百姓讲话，嗯，就中风嘛，在医院住了14天，大夫也说了，你这情况啊，要是感觉不行。就建议手术，这怎么手术啊？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7-8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嗯，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2+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压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参柏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亮，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参柏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

0: 多难，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深百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但是前提条件，首先你得行啊，对不对？你得身体好啊，你得没有负担呢，完了之后你才能把你这部分钱给孩子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大林呢，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国吗？啊，前两天我就告诉大伙儿我不去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担心大林不回来吗？对吧？担心大林离开你，以后不管你了，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还得强调一下这次活动，因为太合适了，对于咱们每一个啊，需要治病的人来讲太合适了。你看咱们老话讲，不管你从哪里来，都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5盒深百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6盒深百多给你3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00多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深百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深百多给4盒，这回呢 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1盒就700-800块钱，那这2盒呢，是不是1500-600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2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20盒参白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参白。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20盒参白，咱多送给你10盒参白，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这灵芝孢子油就得4000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参白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1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儿，啊，我说了，有啥事儿来找我，由我大林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我想咱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吧。所以这一次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儿，啊，这就等于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10年20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2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深百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参白，额外多给6盒参白，同时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白，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参白，另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1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 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正百舒心颗粒，麻烦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0: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3: 我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是
3: 20盒送10盒，
0: 嗯，
3: 算了算了，1盒才300多块钱。
0: 对呀、
3: 啊，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啊
0: 嗯，
3: 就能吃上一盒深百，那要是涨价了，
0: 嗯、
3: 那就700多呀。
0: 对呀、啊，
3: 这一盒里外里就贵了400块钱呀、啊。
0: 对呀、啊，
3: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1盒的钱，这次活动能买2盒、
0: 嗯，
3: 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
0: 哎，
3: 然后你还给我们送包子油，之前我也买了，
0: 嗯、
3: 哎，用的挺好，但是就是贵，
0: 啊、
3: 我都不舍得用、
0: 啊。
3: 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所以啊，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
0: 嗯、
3: 大林老师。
0: 好，你和老伴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3: 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0: 嗯，
3: 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
0: 嗯，
3: 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
0: 啊，
3: 有支气管扩张，那时候整天就咳嗽，
0: 啊、
3: 有时候还有黄痰。
0: 哎呦，
3: 哎呦，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还有点肥大，
0: 啊、
3: 走几步路就喘， 上下楼。

0: 那更不用说了，上两个台阶就得歇一歇，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
1: 嗯，
0: 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就这样。
1: 嗯，
0: 这
1: 不是简单的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0: 是啊，最近这两年就一直经常这样，
1: 嗯，
0: 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
1: 嗯、
0: 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啊，心慌，
1: 嗯，
0: 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
1: 啊，
0: 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
1: 啊，
0: 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弄得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到。嗯，
1: 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啊、
0: 嗯，
1: 它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一度的、二度的。这个二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啊出现这个气排不够了。你到三度、四度。尤其四度的时候你就不动它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啊。
0: 嗯，
1: 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它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1: 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
0: 嗯、
1: 总让它供血不足，到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那、
0: 啊、
1: 你这回订这么多，之前深百用过点没？
0: 就是用了，因为我用了深百舒筋颗粒，用了一个来月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
1: 啊，
0: 哎，有点那个动静啥的，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呼吸喘气顺畅了。哎呦、
1: 嗯，
0: 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咳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
1: 啊，
0: 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给憋醒了、
1: 啊、
0: 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
1: 嗯、
0: 之前啊一口气儿说不了几个字儿，现在啊也都没事儿了。 嗯, 嗯，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
1: 嗯、
0: 一口气儿能回到家、
1: 嗯、
0: 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在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
1: 啊，
0: 哎呀就好像气足了、
1: 嗯、
0: 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
1: 嗯，
0: 我这身上啊就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哎，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
1: 嗯、
0: 现在呀、啊，哎，也能出去那跳会广场舞了。
1: 啊，
0: 以前呢，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嗯，还有原来那个音箱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
1: 嗯。
0: 现在都没事了。
1: 嗯，
0: 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用了深百舒筋颗粒可好了呢。嗯、
1: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订这么多，就是用过，啊，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嗯，对咱深百舒筋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身体病，对不对？
0: 对。
1: 哎，吃起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儿。啊，不光说能省钱，啊，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
0: 啊、
1: 你身体的淤堵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的呀、经络呀，啊，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啊，
0: 是，
1: 嗯。另外，我听说你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0: 哎呦，是这样，大林老师，我老伴儿他有白内障，
1: 啊，
0: 就是看东西，对，眼睛就有时候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
1: 嗯
0: 嗯，他也用着呢，他用完这个深百舒筋颗粒，现在眼前亮堂了，
1: 嗯，
0: 然后心情也好，
1: 嗯，
0: 说三高这个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
1: 那还挺好、啊。
0: 人家现在那个血压呀，
1: 嗯、
0: 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
1: 嗯嗯，
0: 以前都上到160呢、
1: 嗯、
0: 哎呦，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哎，这个情况没了。
1: 嗯，
0: 血脂啊什么的，那检查的5项呀、啊、都正常了，
1: 哎呦，
0: 一个带箭头的都没了嘛。
1: 啊、嗯，
0: 所以

0: 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嘛。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啊，你看啥东西，它看
1: 看
0: 得
1: 不
0: 不
1: 清
0: 清亮，所以心里边它就
1: 啊。
0: 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
1: 啊
0: 哎，所
1: 啊！
0: 以只要把这瘀一散开，血液循环开，啊，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它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什么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对不对？哎，挺好啊，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1: 不要给我们落下啊！我叫刘兰花，我老伴儿叫李林，我就想着我们是河北邯郸的，能给我们定上就好，别忘了我们老两口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河北地区的行。咱们有的地区呀、它那个本身那药分配的就不多啊，再加上这次活动有很多人提前就报名了啊，因为说白了，这不也是给自己省钱嘛，也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啊。那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啊，把名
1: 好
0: 额给
1: 啊，
0: 你登记上啊。
1: 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哎，你放心，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哎，也祝老
1: 再
0: 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1: 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目民意吗？
1: 哟，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木易驸马呀？
0: 呵呵，
1: 非也。哈哈，好哇，来到我国一事无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说了真名实姓便罢，如若不然

0: 本宫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王儿子他撒尿吗？
0: 公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3: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2: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2: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它出土于义县燕下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2: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4: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

0: 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

0: 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活动了，所以我有句肺腑之言，我想说，就这活动对于咱大伙来讲合适，太合适了。为啥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为你着想，所以我觉得是真合适。因为这药啊，我估计以后那药厂就不能再给我们供应了，所以这样的机会那更是没有了。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感恩你啊，我原本一个快要死的人，让你和深百的药给我救回来了。我说老姐姐啊，咱别这么说啊，什么死不死的，咱都好好活着。这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大林老师，我病重啊，我叫胡丽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的。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0000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啊，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儿啊，我遭着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深百这药了，刚吃了能有2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弹了，深百这药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深百用了有1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啊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深百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深百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大林老师啊，你也别拦着我，深白这药呢，我想定的试试喝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定上他试试喝了。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参百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人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酸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那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身板，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参柏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又会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参柏这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那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七八十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子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的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呀。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啊，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

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久。老伴儿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申百这药我跟老伴儿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1/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蹬梯子，换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这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支了2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10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呐。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啊，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筛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参柏这药看看呢。这我现在这心脏病，吃这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儿啊。就这么的，这参柏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总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儿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儿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儿啊，是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就总是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嘴总干。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这确诊糖尿病了，那你得治啊，就一直吃着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2年总吵吵这个脚麻，麻的厉害。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参柏这药以后。啊，1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儿了。到现在，自己也不吵吵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参柏这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儿。
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能照顾你啊？对不对？你真正能照顾你的，那就你那老伴儿。所以啊，老两口啊，相互照应着点，是不是？少得点病，比啥都强了。其实他说的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像我北京有一患者，我管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突然间就突发那个肾小球肾炎了，整个全身都肿了，血压最高的时候200往上，带的那个心脏喘气都费劲，每一天败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肝积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呀。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不是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杨主任，让他再给你看看呢，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得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300这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1天3次，因为他这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2袋300，1天3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他排出去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他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300的药1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1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的病，就300的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300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300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闭。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呀？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

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这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三根血管堵了两根，有的讲话这三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呢，它是什么意思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什么意思？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恶性的。短暂的不要你命的那叫瘤。就有的讲话了，这是良性的。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当然了，它的因素很多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12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就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参柏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这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在于它的主方精良。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食用。

没有开采的就禁止开采。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白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好在哪呢？药效跟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啊。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啊，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痫、谵妄啊，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啊，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啊，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佳。入肝敛魂说的是龙骨这药能治肝病，治咳逆啊，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本草经毒》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啊，大祭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那包括深白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啊，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石入药。第二效果上呢，深白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深白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儿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20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扶着他，就搀扶他到医院去做检查，
又是排片的，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合成深白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儿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啊，你爸是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了啊，那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嗯，可不是嘛，就是脑梗。那老百姓讲话，就中风嘛。在医院住了14天，大夫也说了，你这情况啊，要是感觉不行就建议手术。这怎么手术啊？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7-8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2+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压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深白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亮，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深白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有多难。
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但是前提条件，首先你得行啊，对不对？你得身体好啊，你得没有负担呢、啊、完了之后你才能把你这部分钱给孩子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大林呢，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国吗？啊，前两天我就告诉大伙儿我不去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担心大林不回来吗？对吧？担心大林离开你，以后不管你了，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还得强调一下这次活动，因为太合适了，对于咱们每一个啊，需要治病的人来讲太合适了。你看咱们老话讲，不管你从哪里来，都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五盒森柏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啊、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森柏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六盒森柏多给你三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60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啊、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森柏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4盒，那这回呢
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

0: 你两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一盒就七八百块钱，那这两盒呢是不是一千五六百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两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二十盒参买的呢，额外多给你十盒参白。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二十盒参白，咱多送给你十盒参白，完事我再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这灵芝孢子油就得四千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参白五月一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儿，啊，我说了，有啥事儿来找我，由我大林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我想咱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吧。所以这一次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啊，这就等于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十年二十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两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五月二十号到二十八号，给大伙开展森百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六盒森百，额外多给三大盒。拿上十二盒森百，额外多给六盒森百，同时再多给你两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森百，额外多给你十大盒的森百，另外呢再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五月二十号到二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参百，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参百，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参百，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

0: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深百舒心颗粒，麻烦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2: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3: 我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2: 是
3: 20盒送10盒，
2: 嗯，
3: 算了算了，一盒才300多块钱，
2: 对呀，
3: 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就能吃上一盒深百，那要是涨价了，那就700多呀，
2: 对呀，
3: 一盒里外里就贵了400块钱呀。
2: 对呀，
3: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一盒的钱，这次活动能买2盒、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
2: 哎，
3: 然后你还给我们送包子油，之前我也买了，哎，用的挺好，但是就是贵，我都不舍得用。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所以啊，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大林老师。
2: 好，你和老伴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3: 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2: 嗯，
3: 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
2: 嗯，
3: 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
2: 啊。
3: 有支气管扩张，那时候整天就咳嗽，有时候还有黄痰。
2: 哎呦。
3: 哎呦，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还有点肥大，走几步路就喘，上下楼那更不用说了，上2个台阶就得歇一歇。 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哎呀，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就这样。
2: 你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3: 是啊，最近这两年就一直经常这样，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啊，心慌，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
2: 啊，
3: 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弄得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到。
2: 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它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一度的、二度的。这个二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出现这个气脉不够了。你到三度、四度。尤其四度的时候你就不动它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啊。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总让它供血不足，到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
3: 是啊，
2: 那你这回订这么多，之前深百用过点没？
3: 就是用了，因为我
2: 用
3: 了深百舒心颗粒，用了一个来月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有点那个动静啥的，不那么害怕了。呼吸喘气儿顺畅了。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咳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给憋醒了。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之前啊一口气儿说不了几个字儿，现在啊也都没事了。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一口气儿能回到家。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得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哎呀，就好像气足了。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我这身上啊就浑身有劲儿了。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现在呀、也能出去那跳会广场舞了。以前呢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还有原来那个营销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现在都没事了。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用了300多粒，可好了呢。
2: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订这么多，就是用过，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对咱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身体病，对不对？
3: 对。
2: 吃起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儿啊！不光说能省钱，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你身体的淤堵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的呀、经络呀，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另外，我听说你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3: 哎呦，是这样，大林老师，我老伴他有白内障，
2: 眼睛那病，
3: 看东西，对，眼睛就有时候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他也用着呢，他用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现在眼前亮堂了，然后心情也好，说三高这个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
2: 那
3: 人家现在那个血压呀，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以前都上到160呢。哎呦，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这个情况没了。血脂啊什么的，那检查的5项呀、都正常了，一个带箭头的都没了嘛。所以赶上这次优惠活动就多买点。以后就是涨价了也不担心了。所以大林老师，
2: 涨价了跟咱没关系，咱这药都备齐了备足了，对不？
3: 对，
2: 因为咱们生的病啊，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只要淤堵了，它就出现病，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上啊，就是脑动脉硬化 哎，脑梗，那淤堵在咱们眼睛上，那不就形成咱们说那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吗？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啊，你看啥东西它看得不清亮，所以心里边它就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把这瘀一散开，血液循环开啊，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它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对不对？挺好。
4: 对
2: 啊，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3: 不要给我们拉。

0: 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啊，那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啊，把名额给你登记上 啊。
1: 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哎，你放心，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嗯。
0: 哎，也祝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停了停了呗，
8: 来来
7: 来
8: 来，
7: 轻点，
8: 快点，
9: 快快快，
7: 1、2、3。
10: 起鼓了。

0: 乖孙子，来来来，爷爷抱抱啊！
1: 爷爷，今天好热闹啊！
0: 是啊，来点啊，这个红包你拿好啊！
1: 哇，今天又有红包了，爷爷。
0: 你看大家敲鼓的模样，多好看呐！

0: 只有今年你才让爸爸跟叔叔们去表演打鼓啊？
1: 因为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往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2: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第三集。

0: 没多久吧。今天可真是热闹，又到了股王选拔的时候了啊！
1: 今年的股王竟然说直接奖一头猪仔呢，哎呦，多值钱啊！
2: 好了好了，各位，安静一下啊。经过这几天激烈的比拼，咱们村这次的舞王大会总共选出了3支队伍进入我们的决赛，他们分别是由我们崔支书刘书记和他的战友们组成的六年不老队。
3: 六年不老，老有所为。
2: 由村中青少年们组成的小红花队，
4: 红心向阳，花战土上，青春无畏，势不可挡。
3: 这个好。
2: 还有最后一支，由我们村中各个年纪的年轻人们组成的舞动人心队。我宣布，本村今年的股王大会总决赛正式开始。

0: 今年的股王是咱们家的。
1: 不只是爸爸的股王，这是咱们队所有人的股王。
0: 哇，真漂亮啊，这红绸子，还有奖状呢。
1: 那林琴以后想不想学打鼓呀？
0: 想，我想和爸爸一样厉害，当队里领头的。
1: 好，那我们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
2: 不许变。
3: 好了，林琴，来，把手洗一洗，吃红烧肉喽。

0: 谢了啊，师傅。
1: 十年呀，好久没有回来了。算算日子，又快到该选蛊王的时候了吧？这几天村里面一定很热闹。嗯，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应该都在练习啊。还是先回家把行李放下，然后去村委会报道吧。嗯。

0: 林村长，这是今年村里人口统计的名单，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就交上去了。
1: 嗯。哎，村里20到30岁的人真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0: 嗯，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就剩下老人小孩在村里。
1: 我爷爷当村长的时候啊，那时候村里到处都是敲鼓的做鼓的，甭提多热闹了。哎，对了，今年鼓王大会的报名名单出来了吗？
0: 是出来了，只是……
1: 哎，拿来我看看吧，人再少能少得过去年啊？来，
0: 好。
1: 哎，我看看啊。哎，今年一支队伍也没有啊？
0: 是的，村长。
1: 哎，那算了吧，古王大会也这么多年没办了，想重启也确实没那么容易。嗯，今年还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其他事情上吧。嗯，今天有人来拜访。
0: 哦，支书说今天有个志愿者来咱们村，应该是来找您签字办手续的。
1: 哦。
2: 哎，你好你好，我叫陈阳，是今天来村子里搞文化工作的志愿者。请问村长在吗？
0: 嗯，在的，进来吧。
2: 啊，村长好。
1: 你好你好，小陈。是第一次来咱们村吧？
2: 倒也不算是第一次，我老家就是这个村的，只是5、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搬去城里面住了。
1: 哦，
2: 今年文化志愿者申请的驻地名单上有咱们村，我就立刻申请了，也想着能够回家乡多看一看。
1: 哎呀，那不错啊，挺好挺好。
2: 对了，林村长，我们那儿书记说了，这个申请表还得您签个字确认一下。
1: 哎，好好，啊，
2: 哎，麻烦您了。
1: 小陈啊，
2: 嗯，
1: 今天刚来有住的地方吗？
2: 啊，有有有，爷爷奶奶都还在，我住他们那儿。
1: 哦，来，字签好了，表拿好。
2: 哎，好。
1: 你爷爷是
2: 陈邦华。
1: 哦。陈老爷子的孙子，好好好好好，你爷爷当年可厉害了，还拿过咱们村的鼓王呢。
2: 对啊，当年鼓王的奖状和红缎子还挂在我爷爷家的客厅里呢。村长，今年咱们还办那个鼓王选拔吗？
1: 再看看吧，再看看吧。
2: 好，我还记得以前到了这个时候，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在练习打鼓。哎，现在回到村儿反而听不到了，还怪不习惯的。
1: 杨红啊，就请小陈去文化站报道吧。啊，
0: 好，跟我来吧。
2: 好嘞，麻烦您了。
3: 爷，奶奶，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洗手吃饭，洗手吃饭。
3: 好嘞。
4: 累坏了吧？今天
3: 还好还好，主要就是去熟悉熟悉环境的。
4: 那你先吃，我把这份饭菜呀、啊、给你爷爷端过去。
3: 哎，我来我来我来，奶奶。
4: 老头子，孙子来给你送饭了，你看看。
1: 啊
3: 啊，奶奶，爷爷这个病多久了？
4: 从去年开始的。一开始啊，吃点药还能控制得住，今年过完年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我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了，只好就这么着在家照顾他。
3: 阿尔茨海默症。
4: 现在呀、啊，一天大概就下午能清醒上这么几个小时，之后就像这样懵懵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2: 爷爷，来，吃饭了。
3: 爷爷，慢点吃啊，爷爷。来，爷爷啊，吃点肉啊。
4: 你爷爷呀，从前可是咱村里鼓队的领头呢，嗨，当年多威风一人啊，老了老了却成了这样。这老天爷呀，
3: 慢点慢点，
4: 真是不公平。
2: 哎，奶奶，那咱们家当年的鼓放哪儿去了呀？
4: 嗨，那早就坏了，太久没人敲了，都散架了。
2: 好，那吃完饭我看看去。
5: 敲鼓好，敲鼓好。
2: 敲鼓好，敲鼓好，爷爷。

0: 啊，是村长。
1: 早啊村长。
2: 哎呦，小陈啊。早早早。
1: 村长，怎么是您在扫地啊？
2: 这村里啊就只有这些人，大家排了班轮着来呗。这儿啊就是从前举办古王大会演出用的小广场。
1: 哦，原来就是这儿啊。
2: 从前啊，选古王这事儿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日子。
3: 来来来，村民朋友们注意了啊，今年的古王大赛就要开始了，大家请前往小广场集合。
4: 你看到没有，今天什么时候啊，今天肯定有冠军了。
3: 这个今年咱们村报名的人员也是十分的踊跃啊，这次啊不仅有我们的战鼓演奏评比，还有制鼓的评比，我们特意啊邀请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师傅来对我们村各个报名参赛的选手所制成的 C 鼓进行评比。
5: 好，
6: 哎，那是你谁呀？你用的牛皮有多好吗？
5: 那当然是比工艺了，日本的。
7: 你看看人家这个评选的，我看这个钉
2: 那时候啊我才七八岁，每一年每一年的春天，村子里山桃花开的时候，村民们都会搬出家里的鼓，大鼓小鼓各式各样，人们喝着鼓声唱啊跳啊，嘿，那时候的村子那可真是热闹的。可是啊，到了第二年，参赛的队伍就少了三四支。
3: 没事儿没事儿啊，今年队伍少，但是奖品一点都不会少。大家只要赛出风采，赛出特色，我们正定的鼓声，明年一定会更响，对不对啊？
2: 又过了许多年，爷爷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依然在兢兢业业地组织着每年的鼓王比赛，可是人一年比一年少，去往城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村子虽然是家乡，但是对年轻人来说这儿太小了，他们要去更大地方敲出更大的声音。
8: 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9: 李琴回来了。
8: 对不起，对不起，爷爷。我要是当初决定回村子来照顾你的话，我……哎，
9: 好孙子，不是你的错，不要自责。啊，儿啊，
8: 爸，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您说，
9: 咱这的鼓好像又响了，
8: 爸，你听错了，鼓在仓库里放着，没响。啊，
9: 我明明听着了呀，哎，鼓一响，那些在外边的孩子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回来了就又能把鼓王捣毁了。
8: 是啊，爷爷，我们又能在一起练鼓了。

0: 爷爷走后没多久，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哎，30岁那年，我带着媳妇儿和女儿回来了。我想回家乡做点能做的事。陈阳，你知道吗？那个鼓点声啊，就像是号角一样，总催我回家。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哎，你看我净说些有的没的。没事，小陈，有些东西啊，也该顺应时代。
2: 嗯，村长，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好。哟，快到点了，快去文化站吧，别迟到了。
2: 好，村长再见。
0: 啊，再见。

0: 这些档案是多久没有打扫过了呀？这些旧的档案要重新装订才行。还有这些，哦对了，那个屋子里还没有去看呢。 看起来，这是个仓库啊！别有老鼠！这是站长。
1: 站长，站长，嚷嚷什么呀？站长，你看，你看我在仓库里面发现什么了？你怎么把这大鼓给找出来了呀？哎，
2: 站长，这鼓怎么一直放在咱们这档案室啊？你看这鼓面都破了，漆也掉的差不多了。啊，我看看。啊，这是林村长家的鼓啊！
1: 林村长家的？
2: 是啊，是村长家当时做的。 最大的一面鼓，这鼓可是连夺了三届鼓王的名号呢。
1: 三届的鼓王，
2: 是啊。哎，小陈，你应该知道，鼓王大赛是每年村长去牵头组织的。当年的林国栋老村长本就是个爱鼓的人，所以每年对这个大赛都倾尽了全力。而且啊，村长怕得奖了，有人说闲话，所以每年他带的队伍都是最认真的。
1: 啊，起得最早，练到最晚，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村里的大家心服口服。<笑>传说呀，当年这鼓是常山将士们出征必备的武士，那些擂鼓的将士们以鼓声助威，冲锋陷阵，啊，鼓点敲的那是铁骨铮铮。
2: 保家卫国，那时的战鼓啊，作用就是这么大。嗯，
0: 听说后来战鼓融入民间文化，鼓点敲起来就不只是保家卫国、冲锋陷阵了，还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 是啊，
0: 可惜了。哎，哎，站长，您知道咱们村里面？ 还有谁会修鼓吗？

0: 哎，你看，这就是你爸当时放在文化站仓库的古王，被那小伙子给翻出来了。哼，
1: 哎，古面和漆面都破损成这样了，怕是想修都修不好了。
0: 嗨，这也是没办法，村里现在能修古的人都不多了，更何况咱们村这么多年没办古王大会了，也不知道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学。我看呀，怕是都不知道咱还有这门手艺的。
1: 哎，小陈这会儿在干嘛呢？
0: 哦，这几天县里有志愿者下乡反馈交流会，他在准备那个呢。
1: 我们家那面鼓他真找着人修了？
0: 哪有那么容易啊。这小陈呐，找了一圈实在没找到能修鼓的人，把那鼓擦不干净收起来了。
1: 那带我去看看吧。
0: 啊，行。
1: 小陈那边他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帮助了，你随时要告诉我。连那小伙子都在努力，那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更该心里有点希望才是啊。
2: 这份是张爷爷家的，这份是刘爷爷的，还有一束，这份是

0: 洋洋啊，林村长来找你了。
1: 林村长，村长好，村长好。那个，这么晚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陈，你还没睡呢？
1: 啊，没睡。那个，啊，您进屋来说。
0: 那你们聊，我就不打扰了。
1: 好嘞，奶奶。
2: 哎，好好，陈阳奶奶，你先去睡吧，啊。这些是你这几天走访收集的资料？
1: 嗯，正在准备后天交流会的稿子。
2: 嗯，这几天啊，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我也是想着能为咱们村的谷做点什么，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谷生就这么没了。
2: 啊，这个你收好。
1: 这是
2: 我们家的那面战鼓，你在文化站看到了吧？
1: 嗯，看到了。对不起啊，村长。
2: 嗯，
1: 我把附近几个村子都找遍了，我也没有能找到修好那面鼓的工匠。我
2: 我知道，所以让它最后再发挥一点作用吧。这是那面鼓的鼓面残片，我剪下了一片送给你吧。
1: 这谢谢，谢谢村长。
2: 后天县里那个什么交流会，给他们说说咱们村关于鼓的故事，开心的、难过的、曾经的、现在的，都说说吧。
1: 嗯，一定，我一定好好准备。
2: 嗯，
1: 村长
2: 啊，
1: 我想让鼓王大会重新办起来。
2: 走了，别送了啊，好好写发言稿。

0: 那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志愿者陈阳，给我们分享交流他这几个月在乡镇中工作的心得体会。来，好，不要紧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省城的文化志愿者陈阳。关于这几个月的志愿者经历，我只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我们长山战谷。
2: 领导，
1: 这几个月
2: 是不是有点跑题了？
1: 我走访了咱们县五六个村庄。
2: 让他说下去。
1: 在赵大爷家的炕头听过战鼓老谱，在李家祠堂看过褪色的鼓面，在小学操场听过孩子们用塑料桶练习鼓点。这些声音让我明白，战鼓不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而是流动在咱们血脉里的乡音。
3: 这鼓点一响啊，我好像就看见了当年乡亲们敲着鼓送军粮的队伍，那气势，那鼓声，一路上都听得真真儿的。
4: 你听啊，这个声音就是咱们当年战鼓在打仗时候的暗号，就是前进的意思。哦，
1: 所以是真的会在战场上用到的呀？
4: 那当然了，15个套路里有72般变化，每个套路拆解组合出来的鼓点啊都不一样。
1: 据我所在县的文化站统计，全县如今能够完整演奏传统曲目的鼓手已不足30人，最年轻的也已经有58岁了。在村子里，我见到了曾经获得3代鼓王殊荣的战鼓被锁在库房，鼓面破洞还用胶带修补着，这个就是他鼓面的残片。而我们村的林村长每年都在为战鼓文化奔走，每天我清晨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清扫当年表演战鼓的村中广场。
5: 我就想着，如果这广场能干净点，能更好点，多办些活动，多宣传宣传，是不是来这里练习敲鼓的年轻鼓队就会越来越多了呢？
1: 最后我想说，当鼓槌成为墙上的装饰，破损战鼓在仓库中连年落灰，那我们的战鼓文化就成了无根的浮萍。长山战鼓始于战国，兴盛于明代，从战场到民间，在正定也曾有过村村有鼓队，户户闻鼓声的盛景。它是我们河北人的精气神，激昂千年从未中断，这鼓声更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消失。战鼓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点亮未来的火种，鼓声不断，燕赵大地的气魄就在，咱们河北人的斗志就在。各位领导，各位志愿者，我准备了一份关于长山战鼓现状的调研报告和发展规划，我想让长山战鼓永远响彻中华大地。
2: 都拍下来了吧？
6: 都拍了，领导。
2: 发给县委宣传部，下午让所有人都看看。
5: 这小伙子说的不错。
6: 好嘞，好嘞。
5: 小陈，
1: 村长，您找我呀？
5: 好消息啊！县里报道了你上次在交流会的演讲，准备开始大力扶持我们的战鼓了。
1: 真的吗？太好了，村长！
5: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的鼓还有机会响起来。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小陈，你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去趟县里。啊，他们安排了记者要采访咱们呢。
1: 采访？这谁？我？这
5: 可是个好机会啊！别露怯，你可以的。
1: 我这……哎呀，好吧。不过我要是说的不好，村长你得帮着我点啊。
5: 放心放心，走走走，车都快到了，咱们去门口等着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古城正定的消息。
0: 一位名叫陈阳的志愿者正用自己的行动为传承千年文化注入新活力。在近日举行的正定县志愿者交流会上，陈阳发出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长山战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呼吁发出后，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5: 师傅，你看这鼓还能修得好吗？
7: 啊，可以可以，放心啊，换张皮子重新做个漆。只是这铆钉，我再琢磨琢磨工艺啊，给我点时间，保证把这鼓修得跟新的一样。
5: 谢谢，太谢谢了，咱们村这手艺啊，终于能有机会传承下去了。
0: 文化工作组首先对长山战鼓进行了全面普查，系统整理了史料和技艺精髓，重新修改并制定村中传统民俗活动鼓王大会的规则，为活动注入新的内涵。
8: 好，大家稍安勿躁啊。

0: 同时，工作组还寻访专家，组织了经验丰富的老鼓手开展传承人培训，从校园到社区，逐步扩大战鼓文化影响力，让这一古老艺术焕发新生。
1: 哎，你好，你好，我们家的孩子也想学敲鼓，所以想来咨询咨询。
2: 欢迎欢迎，小朋友，你怎么会想来学打鼓的呀？
3: 妈妈说可以锻炼身体，还能
1: 传
3: 传承文化。
2: 说得真好。
1: 咱这儿男女都收吧？
2: 都收都收，咱们这儿啊，好多姑娘敲得比小伙子还卖力呢。
0: 有了志愿者陈阳的第一次呼吁，越来越多的组织群众加入到了战鼓的守护行动中，这种行动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传承。我们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战鼓的激昂鼓声一定能传得更远更响亮。感谢您收看。
4: 好了好了，新闻看完了，各位咱们继续练起来吧。
5: 我的成长地呢是石家庄，那儿有著名的常山战鼓。
6: 常山战鼓本来就是和三国传奇人物赵子龙分不开。
7: 传说赵子龙就是每次一到战场他亲自擂鼓，然后那个鼓点密，
6: 节奏快，
7: 给人很振奋。
6: 赵子龙和常山战鼓都是正定的骄傲，更让人骄傲的是，音乐课上学鼓，体育课上敲战鼓。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不是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9: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3: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工厂

0: 团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工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义县轻工团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轻工团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

0: 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长服与便服不同，长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长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海水江崖，上边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

0: 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啊，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我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鹤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鹤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4: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道不落的，都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 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徐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4: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炒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咱们听到，内忧外患的秦国进入多事之秋，内无良将，外多敌国，令已入暮年的秦王心生烦忧。正当此时，燕国名士蔡泽入秦献策，他向秦王直面治秦主张，并拟就复秦六法，深得秦昭王赞可。而丞相范雎不失天下胸怀，自请卸任丞相之职，并一力举荐蔡泽。前面我们曾说，年事已高的秦昭王曾委托范雎重新遴选太子人选，范雎经过多方考察，认为诸王子的才具品格皆在当今太子安国君嬴柱之下，且太子嬴柱的后代却有风云之象，这令秦昭王打消了重新废立太子之意。而正当此时，宫中的王族嫡系中却有人正酝酿着一场不测风波。那么这场阴谋能否得逞？深陷其中的病弱太子嬴柱又能否平安度过险境？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老人板着脸不说话，从案头铜盘中拿过一只白亮亮银锥，猛然插进匣中做肉，疏忽一线暗黑，宛如蛇舞窜。

0: 顷刻蔓延银锥。老人拔出银锥，当啷丢进铜盘，冷冷一笑：“
1: 东海方士认定，此毒乃勾纹草，蜀山多有，你却何说？”
0: 营柱大惊失色：“
2: 父王，爹做肉了。”
0: 老人不置可否：“
1: 你只说。

0: 自车数丈明察。惠帝为蜀侯以来三次祭祀，向太子府的进礼都是蜀山玉佩一套，蜀锦十匹，做肉为贡品至尊，只能进贡父王。蜀侯此举合乎法度，应注以为无差。
1: 蜀侯与太子府可有书简来往？
0: 蜀侯军政繁忙，素无来书，只营住每年一书抚慰惠帝。
1: 好，你在此自省一时，老夫片刻回来。
0: 老人点着竹杖嘟嘟去了。说是片刻，营住焦躁难熬，直是漫漫长夜。若父王无事，一切还有的收拾；若父王中了做肉之毒，一病不起或一命呜呼，大局如何收拾？寻常看的父王暮年疏懒，对国事有一搭没一搭，似乎这个不理事的老王可有可无。如今乍临危局，顿见父王抵住基石之力。如果没有父王，自己这个虚名太子立即大显。今日之事大为蹊跷，莫非父王弥留，有人要秘密拘禁自己？心念及此，营柱一身冷汗。此时竹杖都督老王叔摇进来，喘息着一摆手：“
2: 去大书房。”
0: 营柱苍白的脸涨红了，骤然站起，一个踉跄几乎跌倒。老树长嘿嘿冷笑，沉着脸色走过来，将竹杖塞到营柱手中：“
1: 如此定力，诚得甚是。”
0: 营柱勉力稳住心神，推开竹杖：“
2: 我只担心父王。”
0: 说的一句突兀振作，大步匆匆去了。大书房的长长甬道依旧那般幽静，踩着厚厚地毡，营柱有些眩晕。到了书房大门，营柱突然一个马步蹲扎，闭目吐纳几次，方觉心神平静下来，从容走进书房。父王现在坐榻大靠枕中，耸动着两道雪白的长眉，似睡非睡的半睁着老眼，周围没有一个侍女内侍。
1: 儿臣营柱参见父王。
0: 一阵默然，现在靠枕中的老秦王淡淡道：“
1: 事已发作，由他去了，莫管。你只谋划一件事，日后如何治蜀？蜀不大治，秦不得安。”
0: 营柱等待有请，见父王依旧默然，方恭敬答道：“
1: 儿臣谨记。”

辰方才出宫去了。以营筑本意，此时最想见蔡泽，请他指点治蜀之策。然蔡泽是开府丞相，要见得去丞相府。想得一阵觉得不妥，营筑径直回了府邸。多年前长平大战箭在弦上，白起范雎联袂上书请立太子，以安定大局，凝聚国人战心。秦昭王当机立断，没有丝毫犹豫，将安国君嬴柱立为太子，并当即书告朝野。做了太子的嬴柱第一桩大事是在父王秘密开赴河内后镇守咸阳。那时候嬴柱全力以赴，多方督察关中军政，得到了父王与朝臣的一致褒扬。可是长平大战后，秦国三次大败，嬴柱终于支撑不住，又一次病倒了。从此以后，嬴柱再没有参与过任何一件国事，连太子身份似乎也被父王遗忘了。这次朝局突变，关中严密布防，嬴柱一直都是局外之人。若非今日进宫，嬴柱还是不知道蜀地嬴徽之变。四车庶长所说的真相，深深震撼了嬴柱。长平大战后的几年里，嬴徽一直与父王有着紧密的信使往来，络绎不绝的各种消息给了秦昭王一个强烈印象。蜀地大富，人口大增，可谓秦国雄厚根基。由此政绩，嬴徽在父王的心头重新显赫起来。去年父王特派最忠实的王族大将嬴咎为秘密特使前往蜀地查核，嬴徽闻得密报，却不知特使在蜀地何处查核，情急之下以来春举行祭天大礼为由，嬴徽在蜀地便所特使嬴咎。便所两月，嬴咎依旧没有现身，无奈之下，嬴徽只有孟春祭天之后，依照规矩给父王进贡了祭天的做肉。做肉供来之时，特使嬴咎尚未回到咸阳。秦昭王接到嬴徽贡品，很是高兴，邀了几位王室元老共享难得的祭天做肉。当侍女捧来两只热气蒸腾、肉香扑鼻的大鼎，老几侍中依例插入银针检验，秦昭王呵呵笑道：“阉割甚呐，祭天正肉，亲子之供，还能有毒不成？”元老们也是一阵大笑：“哎，多余多余，蛇足也。”谁想君臣笑语之时，六寸银针骤然通体变黑，宛如一只焦炭，举座无不大惊失色。父王脸色一沉：“岂有此理，银针定然有误，牵只狗来。”一只高大的阴山牧羊犬刚刚吞下一块红亮的大肉，便怪叫着夹着尾巴打旋，没转两圈已倒在厅中一命呜呼了。元老们目瞪口呆，一时无人说话。秦昭王脸色铁青，站了起来，大袖一拂，径自去了。当晚王族老将嬴豹率领一个铁骑百人队兼程出了大散岭，直下蜀地去了，然后有了关中腹地的大军布防。嬴柱回府将这些事原原本本说给了河西大隐士世仓。世仓是蔡泽举荐给太子府的，原本说好的侄司是教习嬴柱的几个儿子。未及嬴柱觉得世仓是个奇才，常来与世仓叙谈国事。世仓听罢不屑的一撇嘴：“哼哼，

0: 阴沟已过，太子已经平安，操心个甚？哎，先生诧异。迎柱眼睛骤然瞪起，迎辉必要反过纠缠，到时又诬陷我母子，此等事谁说得清楚？还不是父王一念决断，如此险境我能平安？世苍一阵大笑道：太子事中迷也，迎辉已经死了，事情已经完了，老王已在想如何治蜀了，啊，偏你兀自神叨叨，将心悬在半空。嗯，
1: 迎辉死了？你如何知晓？
0: 迎柱急得有些口吃起来，世苍枯树皮般的黑脸倏忽扳平了。特使逆宗必是蜀地政绩有假，祭天作肉有毒，关中大军不防，必是迎辉谋逆反国，迎报铁骑南下，必是奉密令调兵定蜀。老夫料定不多日必有迎辉死讯，老王急求治蜀之策，必是蜀地民不聊生。如此这般而已，安国君信也不信？寥寥数语，迎柱顿时醒悟过来，俯身草席，纳头一拜：哎呀，先生之言醍醐灌顶，如何应对老王？敢请先生教我。这番大礼，世苍视若不见，悠然一笑道：安国君可知老夫师何家学问？迎柱坐正身子答道：人言先生法墨兼通，想必是两家学问。法家之事施政为本，岂能隐居深山？哦，既然如此，先生是墨家大师了。大师？世苍嘴角撇出一丝揶揄：秦人熟知后墨，你可曾听说过老夫这个墨家大师名号？哦，我对诸子百家原是无知，敢请先生指点。老夫原本无师无派，后读墨子大作，生出敬仰之心，士林便认老夫做了墨家，如此而已。哦，如此说来，先生自成一家。不不不，老夫还是墨家便了。方才安国君难题，老夫请老墨子教你啊，听好也。世苍咳嗽一声，笑容收敛，厚重平直的河西琴音在庭院中激荡开来。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极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治君见尊。是故，江河不务小谷之蛮瘠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为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亿之求非一壶之白也。夫物有同方不取，而取同极者乎？ 盖非奸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了了，大火不燎燎，王德不摇摇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昔侠者素和，事前者素洁，敲雀者其地不育，王者纯则不出宫中，则不能留国矣。韦音长长一甩，世苍目光盯住了嬴柱。嬴柱听得一头雾水，茫然摇头道：“哎呀，似懂非懂，请先生详加拆解。不学若此，难为哉。”世苍叹息一声，枯树般的指节扣得梆梆响。这是墨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名曰《亲事》，说的是正才参政之大道。老夫方才所念大要三层，其一，为臣为子者，当以功业正道自立，不能希图明君慈父垂怜自己。若依靠垂怜赏赐而得高位，最终也将一无所得。其二，要成正道，便得依靠有锋芒的国士人才，虽然难以驾驭，却是功业根基。其三，最为要紧，说的是天地万物皆有瑕疵，并非总是昭昭荡荡，大水有阴沟，大火有烟障，王道有阴谋。身为重要人物，既不能因诸般瑕疵陷入宵小之道，委以权术对国事，又不能如箭矢般笔直，磨刀石般平板，只有正道谋事，才能博大宏阔，伸展自如，才能亲事成事。最后是一句警语：但为王者，其才能若不能施展于王宫之外的治国大道，功业威望不能覆盖邦国，立身立国便是空谈。良久默然，满面通红的嬴柱喟然一声长叹：“唉，先生之言，再造之恩，嬴柱莫齿不忘也。”世苍狡黠地呵呵一笑：“安国君可知范雎对君之考语？”见嬴柱愕然摇头，世苍一字一板念道：“精明无道，愚钝有名，学而能知，可教也。”今夜一谈，可知范叔之名矣。嬴柱既惭愧又高兴，嘿嘿笑道：“若非应侯考语，只怕先生不肯出山了。”然也，世苍得意地笑了：“庶子可教啊，老夫值了。”哎呀，只是，嬴柱嗫嚅着：“这治蜀之策，大道既立，对策何难？”世苍枯树般的大手一挥：“走。老夫让你看样物事。”说罢豁然离席，大步登登进了茅屋。直到月落星稀，雄鸡高唱，嬴柱方才离开茅屋庭院。秦昭王终于缓过劲儿来，可以批阅文书了。展卷一看大题，他便没了兴致，一卷卷落将过去。目下最使他焦灼的是治蜀无策。自惠王九年司马错出骑兵定巴蜀，至今已经60年，秦国对巴蜀两地一直都采取类似于封地的王侯自治， 派出两名王族大臣，分别为蜀王、巴王，再派出两名强干大臣，分别为蜀相、巴相。除了不许成军，民政全部自治，基本上不向国府上缴赋税。后来丞相甘茂担心巴蜀伟大不掉，奏请秦武王将巴蜀两军降格为侯爵，领地自治却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秦国的郡县制一直没有推行到巴蜀。仅仅如此还罢了，要紧的是，原本指望这方富庶之地与关中一起成为秦国的金城天府，如今却成了民不聊生、频繁生乱的危地。这一切又都是在赢辉骗局破解之后才真相大白的。贡肉有毒，秦昭王还只是大声疑惑，仅派出赢豹为特使彻查而已，及至查勘蜀地的营鸠秘密返回咸阳，带来大量详实证据，证实了蜀地十余年来穷乱不堪的危局，秦昭王才真正的勃然大怒了。盛怒之下，当即密令驻守汉水的大将环河率军一万直下蜀中，请回营辉明正典刑。谁料兵马方入蜀地，蜀人大起风声，说蜀侯贡品被养母下毒，蜀侯只有起兵杀回咸阳，肃清宫廷大患。环河率军兼程极进，抵达蜀中，乌合之众的叛军一哄而散，赢辉也畏罪自裁了。当那颗淤血的人头摆在案头时，秦昭王感到天旋地转，顿时昏厥了过去。
2: 刚才说到，敦厚却无大才的嬴柱被秦王立为太子，昭告天下后，却因病体虚弱不问国政。而另一位被派往治理蜀地的王子嬴辉却深得父王的欢心。为进一步考察嬴辉的政绩，秦王专门派特使秘密核查之后，却发现原来政绩有假，而他进献给父王的贡品做肉却是剧毒之物。秦王勃然大怒，派关中大军布防，嬴辉畏罪自杀，而险些被污名牵扯的太子嬴柱终于化险为安。那么接下来，秦王又将彻底治蜀事宜摆上了案头。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你知道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呀，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 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二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二月份啊，当然也是三十。

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我们听到淫秽骗局真相大白之后，秦昭王肃清宫廷内患，淫秽畏罪自裁，太子嬴柱问政世仓，世仓以墨子之道为其阐明参政大道，那就是身为王者不独靠父王垂怜恩赐，而须凭施展自身才具于治国大道，方能稳定根基，铸就邦国威名与煌煌大业。那么敦厚无道却学而能知的太子嬴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将为父王带来怎样的惊喜？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6: 半月卧榻，秦昭王愈发坚定了彻底治蜀的主张。仔细想来，嬴徽固然有罪，可要说蜀地穷困是嬴徽一人之失，也未免牵强。六十年一直如此，嬴徽并未改弦更张，纵然浮躁添乱，穷乱根基却远非由他酿成。若不彻底治蜀，这方山水将永远成为秦国的巨大乱源。不说饥民流窜，仅是常驻一支大军已是不堪重负。如此下去，秦国何安？要在中原逐鹿更是白日做梦也。诶，这是何人上书？秦昭王白眉突然一耸，哗啦一声摊开竹简，提头大字赫然入目：治蜀方略书。愣怔有请，秦昭王迫不及待地一眼扫到书简卷末，是儿臣嬴柱顿首几个字。揉揉老眼再看一遍，还是嬴柱。没错，秦昭王的惊喜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嬴柱素来不学无术，唯求民者保身，能有甚个治蜀长策？还不是被逼得急了来虚应故事。然则嬴柱毕竟是太子，且看看他如何说法再做道理。看得两行，秦昭王精神一振，再看下去竟被深深吸引了。治蜀方略书，臣奉王命应对治蜀策。蜀地原本富庶山川，然入秦六十年而贫瘠生乱，非蜀人之

0: 过也，皆国府之师也。国府治蜀之师者三，其一，王族领蜀自治，基于封地无益，国府法令无以直达民治，反酿王族祸乱之源。其二，蜀道艰难僻远，关山重重，消息闭锁，财货难通，即同海外之邦，无以一体流通。其三，蜀地平川沃野，号为绿海，然水患频仍，庶民无饥年衣食，常陷饥馑荒年，但有变故，不乱奈何。更兼封君为求坐镇之权，无视庶民忧患，不思为国开源，蜀地积成累赘，重负矣。臣常闻昔年司马错取蜀攻城，惠文王曾言，得蜀易治蜀难，我得蜀地60年而未大治，不亦明哉？唯其如此，臣斗胆直陈治蜀方略，厉行郡县，大开蜀道，根治水患，此三策若行，蜀地必得大治也。王若纳臣之言，臣当举一人入蜀治水，以解庶民倒悬，而臣迎助顿首。秦昭王啪的一拍书案，来人，宣安国君即刻进宫。几世中匆匆出去传令，秦昭王又埋首书案了。再三咀嚼，竟觉迎住这治蜀书动若观火，道理说得彻里彻外的明白，方略又能扎扎实实推行，无大言虚文，无掩饰造作，分明一个一国名士。怪异哉，这是迎住吗？这是那个只知保身而对国事退避三舍的王子安国君吗？这是那个孱弱多病、深居简出、始终不被自己看好的太子吗？莫非此子大器晚成，这几年修习得道了？又莫非此子遇到了高人，竟至点石成金？一时思绪纷繁，秦昭王罕见地在书房大厅转悠起来。父王离榻举步，儿臣欣慰之至。秦昭王转身笑道：二子，快进来说话。嬴柱一搭谢礼进了书房，步态清洁，精神抖擞，连苍白虚胀的大脸也透出了结实的黑红色，恍然换了个人一般。秦昭王老眼一亮，点点头，喟然一叹：若非天意，孰能为之哉？接着一指书案上摊开的竹简：这是谁人主见？嬴柱望着老王的炯炯目光，一拱手坦然道：父王明察，儿臣原本为病体所困，忧戚在心而不学无术，然自兄长病故，长平战后三败于赵国以来，儿臣痛感父王心力交瘁，遂生发愤雪耻之心，一面求医强身，一面读书体察国情。近年来，儿臣对《商君书》《法经》《鬼谷子》《墨子》并《秦国法典》反复揣摩，多有心得。当初父王以三弟嬴徽为蜀侯，儿臣深感不安。然三弟与儿臣母子举语，儿臣劝谏父王未必听旨，无奈之下，儿臣多方搜罗巴蜀图书，处处留心蜀地民治，方对治蜀有所主张。然儿臣多年疏离国事，不敢贸然进言， 若非父王限期上书，儿臣依旧不敢言事。此次上书乃儿臣留心署志之多年心得，无敢欺瞒。大书房静如幽谷，默然良久，秦昭王疲惫地倚上坐榻，一声长吁：“
1: 二子啊，数年之间有此鱼龙变化，不易也。而暴病谋国，精进如斯，为父却熟视无睹，哎，实在暴愧了。
2: 父王，
0: 嬴柱一声哽咽，不禁拜倒在地。起来了，坐啊，说说，你举荐何人入蜀治水？水家名士李斌。啊，水家？秦昭王惊讶了。
1: 哦，只闻许由之农家，天下还有水家？
0: 啊，水家详情儿臣不甚清楚，只知李冰有治水三经，世人呼为水家。
1: 历经成家，量是不差。
0: 说说此人来由，你如何识得？嬴柱坐直了身子，对父王说起了一则往事。十年前，嬴柱南下楚国香山求医采药，在洞庭湖北岸遇见一片修浚河沟的民夫营。其实阴雨连绵，嬴柱一行三人随带军食已经耗尽，想在这里买一些舂米干肉。指路老人说：“
1: 找官没用，只有找水神。前方那院石屋是县令，旁边干栏是水神，看好，别拜错了庙门。”
0: 一老人指点，嬴柱来到那间楚人称为干栏的吊脚竹楼前，高声询问，里边空无一人。正在等候之际，大雨滂沱而至，两名卫士将虚弱的嬴柱扶进了干栏避雨，然后守在了干栏下继续等候。滂沱大雨直下了一天一夜，呐喊呼喝声在遍野闪烁的火把中遥遥传来，干栏主人却始终没有回来。第三日雨过天晴，清晨干栏外人声大起，一群泥猴似的民夫惊慌哭喊着：“水神升天，小龙归位！”涌向干栏而来。嬴柱闻声出来，漫山遍野的泥人哭喊着潮水般围了过来，片刻之间将干栏前一片平地塞得水泄不通，咒骂官府与哭喊水神的叫嚷汹汹动地。嬴柱正在干栏廊下俯瞰人群中间的两具尸体分外清楚，稍一端详，不禁一声高喊：“
3: 此人有救，莫要动他，我来！”
0: 回身冲进干栏，提着药包跑了下来。嬴柱久病成医，孜孜不倦地寻药问医，几十年下来，对医道比寻常太医还来得精熟。此番南下，非但随身携带救急奇药，沿途所采名贵药食也有些许。此刻一声高喊惊动众人，灰蒙蒙的泥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老人声音大喊：“
1: 天意也，快闪开！”
0: 众人闪开一条甬道，嬴柱呼呼大喘着冲了进来，打开药包，先将三根闪亮的银针捻进了长胡须男子的肾术、大肠术、膀胱术三处大穴，接着来看黝黑精瘦的少年，右手四指掐住了少年左手的四凤穴。片刻之间，少年睁开眼睛叫一声：“
3: 我父！”
0: 猛然翻身坐起， 营柱连忙摁住道：“小哥莫急，老者是脏腑绞痛，稍待片刻便当苏醒。”少年瞪着眼睛打量着营柱，突然翻身扑地便拜：“
3: 先生神医，我父得救，二郎永世感恩也。”
0: 遍野泥人立即由近及远哗啦啦跪倒，一片乱纷纷哭喊：“
1: 先生救活水神，是洞庭郡恩公。”
0: 营柱起身向众人一拱，顾不得多说，便来看那长胡须男子。捻动银针之间，男子已经悠悠醒来，睁开眼睛不胜惊讶：“
1: 哎，我去见东海龙王，如何回来了？”
0: 周围灰蒙蒙泥人立即欢呼雀跃起来：“
1: 水神回来了，水神万岁”的呼喊隆隆荡开在大泽高山。
0: 营柱见长须男子神秘兮兮的模样，皱着眉头摆摆手道：“这位兄台莫得心急，你今年劳累，食水太差，肾肠胃皆有痼疾，若不好生调治，只怕撑持不了许久。”
1: 男子目光一闪，低声道：“哎，先生莫得声张，到干栏再说。”
0: 突然坐起，一挥手，高声大喊：“
1: 海龙王召我，密授洞庭水道，旬日之间勿进干栏。”
0: 灰蒙蒙泥人群齐齐地吼了一声：“
1: 谨遵水神！”
0: 轰隆隆片刻散去了。进得干栏，营柱告诫男子卧榻禁言，立即开始了制药、配药、煎药的一番忙碌。三日之间，三换药方，男子终于有了起色，少年也变得生龙活虎，里里外外将息起吹，将一干人的衣食弄得分外妥帖。营柱得以分身，又精心配制了一剂补养元神的草药，交给少年煎药服药之法。这少年大有天赋，一说便会，做得即是到家，完全不用营柱插手劳累。

0: 楚国兰陵酒，满当当摆满了一张大草席，恭恭敬敬地请赢柱三人入席。赢柱方得席地落座，沐浴之后的男子已经脱去了一身脏污的短打，身着一领黑色麻布长袍，步履稳健，神色庄重地从内间走了出来。领着少年对着赢柱扑地拜倒，连连叩头：“恩公再造生身，我父子粉身碎骨，无以回报也。”赢柱连忙扶住男子道：“哎呀，一家救人原是本分，水神言重了。”男子起身肃然一躬：“
1: 在下李冰，水公而已，不敢当恩公如此称呼。”
0: 赢柱见男子气度敦厚，全然没有那日的神秘兮兮，不禁笑了：“
1: 原是随众人敬仰呼之，必是足下治水若神，何须过谦？
2: 哎，先生有所不知也。”
0: 男子席地而坐，一声感叹：“
2: 哎，大凡治水皆是犯难复险，多有生死关头，需舍身赴死方可为之。当年大禹治水，多杀方国头领，非大禹好杀戮也，成为立威也。在下庶民水公，无令行禁止之权，若不能使众人设服，水家之学便作永世虚幻了。”
0: 言犹未尽，又打住不说了。赢柱恍然大悟，又惊讶莫名道：“
2: 啊，足下如何庶民之身？这治水大事，官府不管吗？”“
1: 来。”男子捧起了大陶碗，“恩公举酒，三绝之后细说。”“
2: 好，三碗为限，贺足下康复如初。”
0: 喝着兰陵酒，叠着洞庭柜，男子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往事。这李冰祖上原是蜀地之民，因不堪蜀地经年水患，祖父辈打造了十几艘小船，举足三百余人顺江东下，逃奔楚国。不想在船行大江峡谷险滩时，骤遇横贯江面的漩涡激流，十几艘小船全数被卷入江底，举足三百余人顷刻沉没。李冰后来才知道，在那次大劫难中，只有一个新婚三个月的少妇神奇地被漩涡击出了水面，飘到了岸边。这个少妇便是李冰的母亲民冠女。出蜀之时，民冠女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身孕。那次大劫之后，他在江边埋下了一块白色大石，割破手掌，在白石上摁下了一个血手印，做好族人牺牲的印记。少妇民冠女爬上了南岸的高山，千辛万苦地跋涉到了夷陵，在蜀地难民的狩猎村庄住了下来。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民冠女给儿子取名一个冰字，人间有了李冰。李冰一生下来便跟着立誓不嫁的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活。婚俗极为开化的蜀人猎户们容不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守身少妇，民冠女带着三岁的李冰跋涉到了人烟稀少的沅水谷地，在一个渔民村寨住了下来。母亲为渔民织网洗衣，每日只挣得三尾鱼两碗米，艰难地抚养着举族唯一的根苗。艰难之中，李冰渐渐长大，母子渐渐成了洞庭郡的名人。李冰天赋奇才，水性奇佳，入水摸鱼一个时辰比渔网捕捞半日还多。更有一样，李冰悟性极高，

0: 但教一字过目不忘。到八岁时，已经将方圆数十里内识得一半个字的老人的学问全数吞没，成了识得63个字的布衣小先生。风声渐渐传开，李冰在15岁那年被官府征发去破例做了洞庭郡治水民夫营的报账官仆，以官府仆人之身署理民夫们的炊事账目。按照常例，李冰熬得几年便可入官身做小吏了。然则此时李冰却突然失踪了，一去13年，音信皆无。在名冠女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个黝黑精瘦的后生回到了沅水谷地，寻到了破旧茅屋。茅屋的灯火整整亮了一夜。次日清晨，白发苍苍的名冠女带着满足的笑容，永远地去了，安葬了母亲。黝黑精瘦的李冰又匆匆去了。这一年秋天，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从洞庭湖倒扑出来，三湘千里汪洋，六处尽成鱼鳖，万千渔民山民皆做了背井离乡的流浪群落。此时，一个布衣世子走进了洞庭郡官府，自请为总水工，要官府征发10万民夫教自己统领，5年之内根治洞庭湖水患。其实，楚国刚刚丢失郢都，北迁寿春，楚怀王得报，勃然大怒，10万精壮民夫5年统领。庶子要反叛了，民乱大于水患，不行。就这样，治水不成，布衣世子反倒被郡守吉煌煌逐出了官府，责令其永不得擅自统领治水。
1: 暮年的秦军虽雄心不减，却因内无良将，错断兵势，而被昔日仇敌赵国2次大败，势力大减，以至于昔日的强秦重新缩回到函谷关内，锐不可挡的大秦从昔日的霸主跌到了低谷。而正当秦王为淫挥治蜀不利，而且欲谋害君上而烦心不已之际，一向不被秦王寄予厚望的太子嬴柱为父王献上的治蜀方略，令秦王大为振奋安慰。那么嬴柱对巴蜀要地的治理长策能否康为大用？他所举荐的水神又将为秦王治理巴蜀带来怎样神奇的转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类拔萃。出类拔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超出同类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名轲，字子羽，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心目中，孔子是个超人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孟子说：连孔夫子都不敢自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公孙丑列举了几个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孟子回答：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

也上孔子，公孙丑接着又问，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他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的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后来人们就把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精简成出类拔萃这则成语，常常用它来形容品质和才能特别优秀的人。

0: 来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2-3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100年传下来的一个方法。

他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金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蒙医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儿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
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猛医，老猛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再加羚羊角脚尖牵铃顶上珠。老猛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再加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1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它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天灵顶上珠通顽固性肝眼通道之药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他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肝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加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1厘米，确切的说就这1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肝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加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加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20味丸里头的赛加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
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再加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十多天，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四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呐，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晨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

蒙要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翳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肝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呀、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金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肝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一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二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三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肝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

0: 十之八九可愈。再说猛药一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肝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三组，第一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二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三组呢50个人用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肝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肝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两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40%，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40%，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90%，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鲜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肝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肝眼通道一堵， 眼毒有出路，目落得滋养。仙灵顶上珠，攻坚明目二十尾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仙灵顶上珠到明目二十尾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第一，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肝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肝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二十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肝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肝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儿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尾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赛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二十五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肝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是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5: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喽。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0: 嗯，
5: 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
0: 哦，
5: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哦、
5: 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5: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0: 啊，
5: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
0: 嗯、
5: 亲自通个话，
0: 嗯，
5: 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啊、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点的。
0: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

0: 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1: 行，尹老师，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呀、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0: 啊，
1: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
0: 嗯，
1: 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
0: 嗯，
1: 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
0: 嗯，
1: 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
0: 嗯，
1: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0: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1: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0: 嗯，
1: 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0: 嗯，
1: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0: 嗯，
1: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0: 嗯，
1: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
0: 嗯，
1: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0: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睫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了。
0: 对，
1: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0: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

0: 提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0: 对，
1: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0: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1: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
0: 哎，
1: 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这都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黏黏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0: 嗯，特别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里边君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1: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0: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的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1: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1: 哎，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严老师，我今年67了
0: 啊，
5: 有的白内障有8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0: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着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凑跟前那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0: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5: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的，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都摔过2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木25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0: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8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角尖那1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8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堵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25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5: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5: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6: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2个半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6: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68岁了。 我的药啊。

0: 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1: 咱们现在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赛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猛药镇静剂方明目二鼠尾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定了多少猛药镇静剂方啊？
0: 我上次定了三个疗程。
1: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猛药镇静剂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镜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我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1: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0: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1: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0: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气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呐不再犯了，飞蚊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特别快。
1: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0: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7-8米远、现在能看到吧3-40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1: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0: 对，
1: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镇静剂方明目二鼠尾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0: 好的，
1: 啊，
0: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1: 提前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0: 好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林老师，
1: 好，那说到这儿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

0: 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抓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2: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2: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2: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2: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2: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2: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2: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2: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0: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了，
0: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 何愁嫁

0: 上要生辰，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瘀补虚养五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瘀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呢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材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

身。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它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无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十斤药材啊，熬制一丸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秘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5天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10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15天正常吃喝拉撒，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60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50个名额，这50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的一盒就1000多啊，现在4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肝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1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

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又跟淤毒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淤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得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淤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伴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
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5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2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啊，你要是跟别人比，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有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
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的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同时在这儿啊，康老师，我也希望啊，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什么呀，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我也祝愿呢咱们这位李建国李大哥，祝愿他呢身体越来越好，正如我们的康寿丸，不但健康，再用就是长寿了。希望他长寿，也祝愿咱们呢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赶快治好病，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好了啊，这个康复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天时间把那么多例子都讲一遍，对不对呀？咱先说到这儿。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老药丸，它里面含有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18味药材，打通血管淤堵，畅通经络脏腑，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慈母加和鹿茸血的5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能养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5脏之血。这两个药啊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5加溶血方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溶双血的5加溶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10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1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0: 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实行的是包肝治疗，只需包肝药费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你
0: 别急别急，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就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呀，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这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先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2: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0: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2: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0: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5价溶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2: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0: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5价溶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这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0: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2: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5价溶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起，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0: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2: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0: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2: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的很，就总觉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这就是缺血缺氧。 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啊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啊，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2: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
0: 嗯，
2: 肚子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0: 对，
2: 哎呀，
0: 心绞痛。
2: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搁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啊，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2: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
0: 嗯，
2: 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啊，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儿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啊，是怎么的、
0: 嗯、
2: 又犯病了啊、
0: 嗯？
2: 还是犯病、啊？
0: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
2: 啊、
0: 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
2: 啊、
0: 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他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
2: 嗯、
0: 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 75% 堵塞，只有 56% 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 75% 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你做起来没头，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2: 哎呦，可别去！我说的都，我可不想那样。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
0: 嗯、
2: 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0: 对，
2: 所以
0: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
2: 嗯、
0: 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嗯、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2: 对呀、啊，就是我就用这同仁康寿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有底气
0: 哦、
2: 还有劲儿啊。
0: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2: 哎，对，原来吧，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
0: 哦，
2: 哎、
0: 不心烦了。
2: 哎，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来吧，怕犯病，哎，怕犯心梗，做个无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
0: 嗯、
2: 哎，现在哎，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
0: 嗯、
2: 啊。
0: 好。
2: 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下是一下的，早前又慌啊，又憋闷呐、啊，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了、
0: 嗯。挺好的啊，挺好。
2: 哎，原来解肠还不行呢，哎呀，不是那个干燥就是拉稀呀、啊，那就是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
0: 嗯、
2: 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觉得来劲了，有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0: 嗯。挺好的。
2: 你说吧、
0: 嗯、
2: 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加溶血这个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个康寿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0: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它呀感觉不错。啊它、
2: 嗯、
0: 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这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
2: 嗯、
0: 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
2: 嗯、
0: 还有其他的18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
2: 嗯、
0: 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把鹿茸、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 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您就打场外电话、哎、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2: 好好好好，哎，只要有名额，我比啥的强啊，有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0: 好好好，
2: 好，
0: 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哎、再见啊、嗯！
2: 哎，再见，康老师，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康老师，这电话还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2份，你说是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2份。
0: 订2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1份药，不让一个人订2份啊。
4: 我是我自己订1份，我是要给我妹妹订1份，这么着、一个人1份。
0: 哦，2个人是吧？
4: 哎，两个人
0: 啊，2个人可以订2份，是什么情况呀？
4: 哎，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呀、这不是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
0: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
0: 哦，
4: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0: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她也不信呢，这不我通过我给了她，这不是有11天的药吧？她吃用了之后、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就想也趁着机会也订上。
0: 哦，2个人都在用着咱们这双国药，同仁康寿丸和5+溶血口服液，你是一块用的是吗？
4: 哎，对对对，
0: 一块用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说详细的情况吧。
4: 哎呀，非常好，这次真是找对药了。
0: 嗯，
4: 你看我这身上这毛病挺多的，有这个老风湿、老寒腿。
0: 嗯，
4: 以前啊都是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不常年累月的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嗯，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后来连开车都不能开了。
0: 哦，
4: 那再有呢，有这个下肢腿肚子有这静脉曲张。
0: 哦，您是开这个大货车吗？
4: 对，大货车。
0: 哦，又冷，而且这个。坐在驾驶室里不动，啊，大冬天也得开，风也大，啊，这个关节有关节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4: 哎，对，
0: 哦，
4: 静脉曲张后来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这腿肚子那青筋呐、呀，都有点都是骨老高，有的话就稍微有点黑，都有点颜色都有点黑了。
0: 嗯，
4: 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啊，有的
0: 对一破损呢，那就叫静脉炎，还能导致脉管炎，这都不好治啊。嗯，那一旦呢产生大量的血栓，还能导致呢肺栓塞死亡啊。
4: 哎呀，是呢，去医院检查看的时候也这么说，有的也没什么好办法，有的就让我手术。哎呀，我也挺害怕的，一直犹豫，这次好了，不犹豫了，用不了手术了。因为这不是我马上这是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这腿肚子 这青筋呢平了很多，
0: 嗯，
4: 下去了，
0: 嗯，
4: 另外也不感觉憋胀了，另外这原来有这黑黑的地方啊，现在呀颜色也快跟正常皮肤接近了，
0: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好了，啊，再有呢，原来啊我也睡不好觉，现在能行，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嗯，
4: 有时候中间啊就说起一次特起一次夜吧，回来之后啊还能睡着，原来不行，原来你要起来之后啊，有时候啊甭管三点四点到天亮一直就睡不着了，现在没事儿，
0: 嗯，
4: 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睡。
0: 嗯，
4: 主要是啊，你看我这身上啊，不吃也不疼了，那也就说这感觉不酸不胀了。
0: 嗯，
4: 再有呢，就说啊，如果阴天下雨的，原来不行，比天气预报还灵着啊，早早的就疼的不行，吃止痛片盯着。现在对我感觉没什么，天气再变化，对我没什么感觉了，没什么影响了，
0: 嗯，多好啊！
4: 啊，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它有通瘀化栓作用啊，所以咱们呢让这个气血呢在全身运行，这个静脉曲张，咱们这个静脉里面呢静脉窦啊它有一些斑块，它就变得很膨大了，一旦把这个斑块开始融啊，血液呢也干净了，流速也正常了，那么呢下肢通畅了，咱们第一个呢静脉曲张就变小了，另外呢你这个关节炎呢它也跟下肢呢这个血脉流通不足有关啊，尤其呢咱们的下肢老寒腿呀啊动脉硬化呀都能导致什么呀，下肢动脉壁塞症也就老寒腿，这都是呢风湿骨病的范畴，而现在呢血脉一通，血液净化了，尤其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呀，净化血液，血液干净了，那关节呢它就有很多的营养啊，濡养咱们的骨头关节，这样一来呢，韧带肌腱、骨骼内部、新陈代谢、风湿骨病也就好多了。所以你选对药了，这两个月他就哎，这两个药他就治你这个病，明白了吧？
4: 还真是啊，这双果药啊，还真是不一般，不服不行。我，
0: 嗯，
4: 正像您说的，我感觉啊，身体啊也是说血液流通了。
0: 嗯，
4: 原来你我怎么这么说呢？原来啊身上冰凉，你都是就说是夏天的感觉，都手脚都是凉的。
0: 嗯，
4: 哎呀，因为现在手脚热乎了啊，脸色也好了。
0: 嗯，
4: 原来这不是我媳妇说啊，你说我这脸就蜡黄啊，
0: 嗯，
4: 没血色。
0: 嗯，
4: 现在因为我自己照镜子，哎，感觉比以前啊这脸色好多了。
0: 嗯。这个鹿茸血呢净化了血液，让咱们五脏之血新生了，所以咱们叫通于补虚养无血嘛，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胃血全部健康了，那当然脸色就好看了啊。
4: 哎呀，是呢，这不是我用着好，这不是我妹妹这来的时候我说你先试试，你别不信，这不是他从我拿了点现在用了十二天了。
0: 嗯，
4: 哎呀，这不他跟我说呀也真是特别好，现在呀浑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原来他是糖尿病啊，他是有这个并发症了啊，瘙痒，这不是吃的也尿的也多，吃的也多，就通过这十二天吧，他说现在啊血糖比原来也稳定点儿，另外啊现在身上瘙痒的这情况感觉哎没以前严重了。
0: 嗯，
4: 啊，
0: 挺好。
4: 是呢，你原来吧他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反正这方面他说慢点吧，反正这一两天吧，哎，感觉眼睛明亮了。我说这肯定就是好事儿，
0: 对，
4: 说是不是？
0: 咱们继续用吧，因为咱们这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对抗呢咱们众多老慢病，各种眼病啊，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嘛，都是很好的疗效。不建议大家呢说买的一份药互相借互相用。因为什么呀，你中间呢一旦断药了，哎，这个对影响疗效。
4: 哎，
0: 一人买一份自己吃自己的，手里有药治病不慌，对吧？
4: 对
0: 你不能说呢我就两盒药吃完了供不上了，那心里发慌了，那还不如一人参加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也没多少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把这完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全拿走，还要赠送啊，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果药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这个力度非常大，哎，一人参加一个活动是最合适的啊。
4: 哎呀，要不说呢，我着急呢，听说啊马上就结束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这康老师你给我订上两份。
0: 您打一下场外电话， 咱们毕竟有名额限制，我就不多说了啊，实名报名吧。

0: 好吧。
1: 那行行行，谢谢您，我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家政那个五家荣休口服液的活动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0: 快结束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新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0: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1岁。
0: 61，您是属龙的吗？
3: 对对。
0: 64年出生是吧？
3: 对对。
0: 啊，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身体素质特别差呀，也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3: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不还下证那个五加荣休口服液呢吗？现在。
0: 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咳卡咳嗽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0: 失眠吗？
3: 免疫力低下。
0: 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3: 对对对，总醒。
0: 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这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补气血，它一个药就用了3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血给咱们那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3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18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3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18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也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了失眠，你用上它1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3: 好，我和我老伴打，赶快定。
0: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3: 哎，好，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这工人看守玩这些活动还能参加上吗？
1: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0: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干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了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干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0: 对对对，所以我着了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到你。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10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1: 还有脑血栓呀。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前列腺增生，
0: 脂肪肝这些毛病，
1: 还有脂肪肝，
0: 我用了1个多月了，用了1个来月了，
1: 用了1个多月
0: 了，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到你这里。
1: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0: 对，都是原价。
1: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0: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1: 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0: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嘞都。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1个来月了嘛，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了有了劲儿了，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1: 能走到直线了，
0: 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儿吧，反正就是比以前强多了。
1: 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70，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下来了啊，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原来要是97-98。
1: 血压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挺好的。
0: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我以前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急的跑到厕所了以后哎呀，你说是解上裤子了啊，你说还得等半天。等半天呢，你说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咱这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弄得人挺味儿大。
1: 现在呢？
0: 现在好了，现在你感觉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了。
1: 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3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它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0: 对，这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原来3-4次的，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晚上起，
1: 挺好的，
0: 主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可能参加上吗？
1: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0: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电话。
1: 好，那祝愿你早日康复。
0: 行，谢谢康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

0: 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0: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0: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5: 谢
4: 谢，谢
5: 谢，
2: 谢谢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

0: 十八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淤补虚养五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呢由参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荣通淤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个同时用到了三种参还有鹿茸，哎，几乎找不着。它里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他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他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十斤药材啊熬制一丸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5天 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十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十五天，正常吃喝拉撒，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六十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五十个名额，这五十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的一盒就1000多啊，现在四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干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一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一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又跟淤毒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淤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得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淤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 唐宁

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伴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5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2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

0: 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啊，你要是跟别人比，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友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的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同时在这儿啊，康老师，我也希望啊，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什么呀？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我也祝愿呢，咱们这位李建国李大哥，祝愿他呢身体越来越好。正如我们的康寿丸，不但健康，再用就是长寿了。希望他长寿。也祝愿咱们呢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赶快治好病，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好了啊， 这个康复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天时间把那么多例子都讲一遍，对不对呀？咱先说到这儿。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老药丸，它里面含有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18味药材，打通血管淤堵，畅通经络脏腑，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慈母加和鹿茸血的5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能养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5脏之血。这2个药啊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5加溶血方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溶双血的5加溶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100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2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10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1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实行的是包干治疗，只需包干药费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 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你
0: 别急别急，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就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呀，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这正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先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2: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0: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2: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0: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2: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0: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这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0: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2: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五加融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起，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0: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2: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0: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2: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很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的很，就总觉得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这就是缺血缺氧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呀、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啊，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2: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
0: 呀，
2: 肚子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0: 对，
2: 哎呀，
0: 心绞痛。
2: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搁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2: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是怎么的又犯病了啊？还是犯病、
0: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他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75%堵塞，只有56%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75%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 你坐下来没头，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2: 哎呦，可别介，我说的都我可不想来。

0: 哎呀，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1: 对，
0: 所以
1: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0: 对呀、就是我这用这同仁康瘦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有底气
1: 哦、
0: 还有劲儿啊。
1: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0: 哎，对，原来吧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
1: 不心烦了。
0: 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来吧怕犯病，怕犯心梗，做个无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现在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啊。
1: 好。
0: 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下是一下的，早前又慌啊又憋闷呐、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了、
1: 挺好的啊，挺好。
0: 原来解肠还不行呢，也不是干燥就是拉稀呀、那就是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觉得来劲了，有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1: 挺好的。
0: 你说吧，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家溶血这个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个康瘦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1: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它呀感觉不错、它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这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还有其他的18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把鹿茸、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0: 好好好好，只要有名额我比啥都强啊，就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1: 好好好，
0: 好，
1: 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再见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瘦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瘦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瘦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瘦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1: 哎，康老师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康老师，康老师，这电话还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两份，你说是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两份。
2: 订两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一份药，不让一个人订两份啊。
1: 我是我自己订一份，我是想给我妹妹订一份，这么着一个人一份。
2: 哦，两个人是吧？
1: 哎，两个人，两个人
2: 啊，两个人可以订两份，是什么情况呀？
1: 哎，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呀，这不是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
2: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
2: 哦。
1: 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2: 嗯。
1: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啥也不信呢，这不我通过我给了她，这不是有10几天的药吧？她吃了之后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就想也趁着机会也订上。
2: 哦，两个人都在用着咱们这双国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你是一块用的是吗？
1: 哎，对对对，
2: 一块用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说详细的情况吧。
1: 哎呀，非常好，这次真是找对药了。
2: 嗯，
1: 你看我这身上这毛病挺多的，有这个老风湿、老寒腿。
2: 嗯，
1: 以前啊都是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不长年累月的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嗯，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后来连开车都不能开了。
2: 哦。
1: 再有呢，有这个下肢腿肚子有这静脉曲张。
2: 哦，您是开这个大货车吗？
1: 对，大货车。
2: 啊，又冷，而且这个。坐在驾驶室里不动，啊，大冬天也得开，风也大，啊，这个关节有关节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1: 哎，对，
2: 哦，
1: 静脉曲张后来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这腿肚子那青筋呐，哎呀，都有点，都是骨老高，有的话就稍微有点还都有点颜色都有点黑了，
2: 嗯，
1: 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啊，有的
2: 对一破损呢，那就叫静脉炎，还能导致脉管炎，这都不好治啊。
1: 嗯，
2: 那一旦呢产生大量的血栓，还能导致呢肺栓塞死亡啊。
1: 哎呀，是呢，去医院检查看的时候也这么说，有的也没什么好办法，有的就让我手术。哎呀，我也挺害怕的，一直犹豫，这次好了，不犹豫了，用不了手术了。因为这不是我马上这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这腿肚子这青筋呢平了很多，下去了，另外也不感觉憋胀了。另外，这原来有点黑黑的地方啊，现在呀颜色也快跟正常皮肤接近了。
2: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好了，啊，再有呢，原来呀我也睡不好觉，现在能行，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有时候中天啊就说起一次特起一次夜吧，回来之后啊还能睡着，原来不行，原来你要起来之后啊，有时候啊甭管3点4点到天亮一直就睡不着了，现在没事儿，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睡。
2: 嗯，
1: 主要是啊，你看我这身上啊，不吃也不疼了，那也就说这感觉不酸不胀了。
2: 嗯，
1: 再有呢，就说啊，如果今天下雨的，原来不行，比天气预报还灵着啊，早早的就疼的不行，吃止痛片盯着。现在对我感觉没什么，天气再变化，对我没什么感觉了，没什么影响了，
2: 多好啊！
1: 啊，
2: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它有通瘀化栓作用啊，所以咱们呢让这个气血呢在全身运行，这个静脉曲张，咱们这个静脉里面呢静脉窦啊它有一些斑块，它就变得很膨大了，一旦把这个斑块开始溶啊，血液呢也干净了，流速也正常了，那么呢下肢通畅了，咱们第一个呢静脉曲张就变小了，另外呢你这个关节炎呢它也跟下肢呢这个血脉流通不足有关啊，尤其呢咱们的下肢老寒腿呀啊动脉硬化呀都能导致什么呀，下肢动脉壁塞症，也就老寒腿，这都是呢风湿骨病的范畴。而现在呢血脉一通，血液净化了，尤其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呀，净化血液，血液干净了，那关节呢它就有很多的营养啊，濡养咱们的骨头关节，这样一来呢，韧带肌腱、骨骼内部、新陈代谢、 风湿骨病也就好多了。所以你选对药了，这两个月他就哎，这两个药他就治你这个病，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这双果药啊还真是不一般，不服不行。我正像您说的，我感觉啊身体啊也是说血液流通了。原来你我怎么这么说呢，原来啊身上冰凉，你都是就说是夏天的感觉，都是手脚都是凉的。哎呀，因为现在手脚热乎了啊，脸上也好了。原来这不是我媳妇说啊，你说我这脸就蜡黄啊，没血色。现在因为我自己照镜子，哎，感觉比以前啊这脸色好多了。
2: 这个鹿茸血呢净化了血液，让咱们五脏之血新生了，所以咱们叫通于补虚养无血嘛，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胃血全部健康了，那当然脸色就好看了啊。
1: 哎呀，是呢，这不是我用着好，这不是我妹妹这来的时候我说你先试试，你别不信，这不是她通过拿了点现在用了12天了。哎呀，这不她跟我说呀也真是特别好，现在呀浑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原来他是糖尿病啊，他这有这个并发症了啊，瘙痒，这不是吃的也尿的也多，吃的也多，就通过这12天吧，他说现在啊血糖比原来也稳定点儿，另外啊现在身上瘙痒的这情况感觉哎没以前严重了。
2: 挺好。
1: 是呢，你原来吧他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反正这方面他说慢点吧，反正这一两天吧，哎，感觉眼前明亮了。我说这肯定就是好事儿，
2: 对，
1: 是不是？
2: 咱们继续用吧，因为咱们这通阴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对抗呢咱们众多老慢病，各种眼病啊，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嘛，都是很好的疗效。不建议大家呢说买的一份药互相借互相用，因为什么呀，你中间呢一旦断药了，哎，这个对影响疗效。
1: 哎，
2: 一人买一份自己吃自己的，手里有药治病不慌，对吧？
1: 对，
2: 你不能说呢我就两盒药吃完了供不上了，那心里发慌了，那还不如一人参加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也没多少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把这完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全拿走，还要赠送啊，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果药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这个力度非常大。哎，一人参加一个活动是最合适的啊。
1: 哎呀，要不说呢我着急呢，听说啊马上就结束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这康老师你给我订上两份。
2: 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毕竟有名额限制，我就不多说了啊，实名报名吧，好吧。
1: 那行，谢谢您，我打场外电话。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加正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的活动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2: 快结束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新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2: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1岁。
2: 61，您是属龙的吗？
3: 对。
2: 64年出生是吧？
3: 对。
2: 啊，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身体素质特别差呀，也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2: 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3: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不还加赠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呢吗？现在
2: 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咳卡咳嗽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 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嗯，
3: 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2: 失眠吗？
3: 免疫力低下。
2: 嗯，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3: 对对对，总醒。
2: 嗯，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这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补气血，它一个药就用了三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鹿茸血给咱们呢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三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十八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三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十八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了失眠，你用上它一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3: 那太好了。
2: 嗯，
3: 太好了。
2: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3: 好好，我和我老伴儿俩赶快定啊。
2: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啊，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3: 哎，好好，谢谢老师。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康老师。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啊，这同仁康寿丸这活动我还能参加上吗？
2: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4: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干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2: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干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2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4: 对对对，所以我着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到你。
2: 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10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2: 哦，还有脑血栓呀。
4: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2: 前列腺增生，
4: 脂肪肝这些毛病，
2: 还有脂肪肝，
4: 我用了1个多月了，用了一个来月了，
2: 用了一个多月了，
4: 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上你这
2: 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4: 对，都是原价。
2: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4: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2: 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4: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的都。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1个来月了嘛，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呢有了劲儿了。

0: 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1: 能走到直线了。嗯，
0: 哦，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吧，反正就是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哦、
1: 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哦、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70，
1: 嗯
0: 啊，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
1: 嗯、
0: 啊、下来了啊，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90、
1: 嗯、
0: 原来要是97-8，
1: 血压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
0: 啊、
1: 挺好的。
0: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我以前哦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
1: 嗯，
0: 急的跑到厕所了以后哦，哎呀，你说是解上裤子了啊，你说还得等半天，
1: 嗯，
0: 等半天呢，你说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咱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
1: 嗯，
0: 弄得人挺味儿大。
1: 现在呢？
0: 现在好了，现在你感觉啊，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了。
1: 嗯，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
0: 啊。
1: 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三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他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0: 对对对，这晚上我在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原来3-4次了，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
1: 嗯，
0: 晚上起，啊，
1: 挺好的，嗯
0: 嗯。主要是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能参加上吗？
1: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0: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电话。
1: 好，那祝愿你早日康复。
0: 啊，
1: 嗯
0: 啊，行，谢谢康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

0: 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5: 谢
4: 谢，
2: 谢
5: 谢，
2: 谢谢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
1: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

0: 0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无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淤补虚养无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呢由参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荣通淤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材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个同时用到了3种参还有鹿茸，哎，几乎找不着。它里面有3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它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无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10斤药材啊熬制1丸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5天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10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15天正常吃喝拉撒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

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60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50个名额，这50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的一盒就1000多。啊，现在4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肝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1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1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一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2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又跟淤毒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瘀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得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瘀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慢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
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5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2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

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你要是跟别人比，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友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的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同时在这儿啊，康老师，我也希望啊，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什么呀？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我也祝愿呢，咱们这位李建国李大哥，祝愿他呢身体越来越好。正如我们的康寿丸，不但健康，再用就是长寿了。希望他长寿。也祝愿咱们呢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赶快治好病，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好了啊，这个康复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天时间把那么多例子都讲一遍，对不对呀？咱先说到这儿。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老药丸，它里面含有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又配伍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18味药材，打通血管淤堵，畅通经络脏腑，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此5加和鹿茸血的5加融血口服液，

0: 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能养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这两个药啊，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荣血方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荣双血的五加荣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十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的是包肝治疗，只需包肝药费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
0: 别急别急，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就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这正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就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2: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0: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2: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0: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2: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0: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真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0: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2: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五加溶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体，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0: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2: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0: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2: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很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的很，就总觉得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这就是缺血缺氧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呀、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啊，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2: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也肚子醉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0: 对，
2: 哎呀，
0: 心绞痛。
2: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搁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啊，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2: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
0: 嗯，
2: 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是怎么的又犯病了、还是犯病、
0: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他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75%堵塞，只有56%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75%了。这个时候啊它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你做起来没头，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2: 哎呦，可别去！我说的都，我可不想那样。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0: 对，
2: 所以
0: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2: 对呀、就是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有底气。 还有劲儿啊。
0: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0: 哎，对，原来吧，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哎，
1: 哦，
0: 就
1: 不
0: 是，
1: 心烦了，
0: 哎，对，
1: 嗯。
0: 哎，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
1: 嗯，
0: 来吧，怕犯病，哎，怕犯心梗，做个无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哎，现在哎，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啊。
1: 好，
0: 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下是一下的，早先又慌啊，又憋闷呐、啊，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儿了。
1: 挺好的啊，挺好。
0: 哎，原来结肠还不行呢，也不是那个干燥，就是拉稀呀、啊，那就是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觉得来劲了，有的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1: 挺好
0: 你
1: 的，
0: 说吧，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加溶血这个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抗痘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1: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它呀，感觉不错，啊，它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这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还有其他的18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
0: 没有。
1: 把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0: 好，哎，只要有名额，我比啥都强啊！就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1: 好，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这电话还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两份，你说这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两份。
1: 订两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一份药，不让一个人订两份啊。
4: 我自己订一份，我是想给我妹妹订一份，这么着，一个人一份。
1: 哦，两个人是吧？
4: 啊，两个人
1: 啊，两个人可以订两份，是什么情况呀？
4: 哎，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这不是用到这是快两个月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
1: 哦，
4: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1: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他也不信呢，这不我通过我给了他，这不是有10几天的药吧，他吃用了之后、
1: 嗯、
4: 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
1: 哦、
4: 就想也趁着机会也定上。
1: 哦，两个人都在用着咱们这双国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你是一块用的是吗？
4: 哎，对对对，
1: 一块用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说详细的情况吧。
4: 哎呀，非常好，这次真是找对药了。
1: 嗯，
4: 你看我这身上啊，这毛病挺多的，有这个老风湿、老寒腿。
1: 嗯，
4: 以前啊都是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不常年累月的，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嗯，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后来连开车都不能开了。
1: 哦。
4: 那再有呢，有这个下肢腿肚子上有这静脉曲张。
1: 哦，您是开这个大货车吗？
4: 对，大货车。
1: 啊、哦，又冷，而且这个。坐在驾驶室里不动，啊，大冬天也得开，风也大，啊，这个关节有关节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4: 哎，对，
1: 哦，
4: 静脉曲张后来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这腿肚子那青筋呐、啊，哎呀，都有点，都是鼓老高，有的话就稍微有点黑，都有点颜色都有点黑了，
1: 嗯，
4: 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啊，有的
1: 对一破损呢、啊，那就叫静脉炎，还能导致脉管炎，这都不好治啊。
4: 嗯，
1: 那一旦呢产生大量的血栓，还能导致呢肺栓塞死亡啊！
4: 哎呀，是呢，去医院检查看的时候也这么说，有的也没什么好办法，有的就让我手术。哎呀，我也挺害怕的，一直犹豫。这次好了，不犹豫了，用不上手术了，因为这不是我马上这是用了这是快两个月了，这腿肚子这青筋呢平了很多，
1: 嗯，
4: 下去了，
1: 嗯，
4: 另外也不感觉憋胀了。另外，这原来有这黑黑的地方啊，现在呀、啊、颜色也快跟正常皮肤接近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好了，啊，再有呢，原来啊我也睡不好觉，现在能行，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4: 有时候中间啊就说起一次特起一次夜吧，回来之后啊还能睡着，原来不行，原来你要起来之后啊，就说啊那甭管3点4点到天亮一直就睡不着了，现在没事儿、
1: 嗯，
4: 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睡。
1: 嗯，
4: 主要是啊，你看我这身上啊，不吃也不疼了，那也就说这感觉不酸不胀了。
1: 嗯，
4: 再有呢，就说啊，如果阴天下雨了，原来不行，比天气预报还灵着啊，早早的就疼的不行，吃止痛片盯着。现在对我感觉没什么，天气再变化，对我没什么感觉了，没什么影响了，
1: 嗯、多好啊！
4: 啊，
1: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它有通瘀化栓作用啊，所以咱们呢让这个气血呢在全身运行，这个静脉曲张，咱们这个静脉里面呢静脉窦啊它有一些斑块，它就变得很膨大了，一旦把这个斑块开始融啊，血液呢也干净了，流速也正常了，那么呢下肢通畅了，咱们第一个呢静脉曲张就变小了，另外呢你这个关节炎呢它也跟下肢呢这个血脉流通不足有关啊，尤其呢咱们的下肢老寒腿呀啊动脉硬化呀都能导致什么呀，下肢动脉闭塞症，也就老寒腿，这都是呢风湿骨病的范畴。哎，现在呢血脉一通，血液净化了，尤其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啊，净化血液，血液干净了，那关节呢它就有很多的营养啊，濡养咱们的骨头关节，这样一来呢，韧带肌腱、骨骼内部、新陈代谢、风湿骨病也就好多了。所以你选对药了，这两个月他就哎，这两个药他就治你这个病，明白了吧？
4: 还真是啊，这双果药啊，还真是不一般，不服不行。
1: 嗯、
4: 正像您说的，我感觉啊，身体啊也是说血液流通了。
1: 嗯、
4: 原来你我怎么这么说呢？原来啊，身上冰凉，你都是就是夏天的感觉，都手脚都是凉的。
1: 嗯，
4: 哎呀，因为现在手脚热乎了啊，脸色也好了。
1: 嗯，
4: 原来只不过我媳妇说啊，你说我这脸就蜡黄啊，没血色儿。
1: 嗯，
4: 现在你我自己照镜子，哎，感觉 比以前啊，这脸色好多了。
1: 嗯，这个鹿茸血呢，净化了血。

0: 让咱们五脏之血新生了，所以咱们叫通于补虚养五血嘛，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胃血全部健康了，那当然脸色就好看了啊。
1: 哎呀，是呢，这不是我用着好，这不是我妹妹这来的时候，我说你先试试，你别不信，这不是他痛了，拿了点，现在用了15天了。
0: 嗯，
1: 哎呀，这不他跟我说呀，也真是特别好，现在呀，浑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原来他是糖尿病啊，他这有这个并发症了，啊，瘙痒，这不是吃的也尿的也多，吃的也多，就通过这12天吧，他说现在呀，血糖比原来也稳定点儿，另外啊。现在身上瘙痒的这情况感觉哎没以前严重了。
0: 嗯
1: 啊
0: 挺好。
1: 是呢原来吧他还一直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反正这方面他说慢点吧，反正这一两天吧哎感觉眼睛明亮了。我说这肯定就是好事儿。
0: 对、
1: 嗯。是不是
0: 咱们继续用吧，因为咱们这通于补虚养五血的方法对抗呢咱们众多老慢病。各种眼病啊，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嘛，都是很好的疗效。不建议大家呢说买的一份药互相借互相用，因为什么呀，你中间呢一旦断药了哎，这个对影响疗效。一人买一份、
1: 哎、
0: 自己吃自己的，手里有药治病不慌，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呢我就两盒药吃完了供不上了，那心里发慌了，那还不如一人参加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也没多少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把这完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全拿走，还要赠送啊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这个力度非常大。哎，一人参加一个活动是最合适的啊。
1: 哎呀，要不说呢我着急呢，听说啊马上就结束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这康老师你给我订上2份。
0: 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毕竟有名额限制、
1: 哎、
0: 我就不多说了啊，实名报名吧，好吧。
1: 那行，谢谢您，我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加赠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的活动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0: 快结束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新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0: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1岁。
0: 61，你是属龙的吗？
3: 对对。
0: 64年出生是吧？
3: 对对。
0: 啊，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
0: 嗯、
3: 身体素质特别差呀。
0: 嗯。
3: 哎，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不，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
0: 嗯。
3: 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嗯，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3: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
0: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3: 不还加赠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呢吗？现在，
0: 嗯，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咳咳咳嗽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3: 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0: 失眠吗？
3: 免疫力低下。
0: 嗯。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3: 对对对，总醒。
0: 嗯，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这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补气。

0: 气血，他一个药就用了三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
1: 嗯嗯，
0: 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鹿茸血给咱们那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三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十八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三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十八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也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了失眠，你用上它一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厂办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1: 好好，我和我老伴儿俩赶快定。
0: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1: 哎，好好，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啊，这同仁康寿丸这活动我还能参加上吗？
0: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3: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肝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了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肝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3: 对对对，所以我着了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到你。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10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0: 还有脑血栓呀。
3: 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3: 脂肪肝这些毛病，
0: 还有脂肪肝，
3: 我用了1个多月了，用了一个来月了，
0: 用了一个多月了，
3: 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到你这里。
0: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3: 对，都是原价。
0: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3: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0: 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3: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嘞都。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1个来月了嘛啊，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嘞有了劲儿了。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0: 能走到直线了。
3: 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儿吧，反正就是比以前强多了。
0: 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3: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70， 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
0: 嗯，
3: 下来了啊。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原来要是97-98，
0: 血压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挺好的。
3: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0: 嗯，
3: 我以前哦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
0: 嗯，
3: 急的跑到厕所了以后哦，哎。哎呀，你说是借上裤子了啊？你说还得等半天，
0: 嗯，
3: 等半天呢？你说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咱这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
0: 嗯，
3: 弄得人挺味儿大。
0: 现在呢？
3: 现在好了，现在你感觉啊，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了，
0: 嗯，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
3: 啊，
0: 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三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它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3: 对对对，我在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3: 原来3-4次了，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
0: 嗯，
3: 晚上起，啊，
0: 挺好的，
3: 嗯，主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能参加上吗？
0: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3: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电话。
0: 好，那祝愿您早日康复。
3: 啊，
0: 嗯。
3: 啊，行，谢谢康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 传播光明与大爱。

0: 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行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廷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呢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儿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

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呀、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猛一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儿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干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干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角尖仙灵顶上珠。老蒙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他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仙灵顶上珠通顽固性干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
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他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回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十多天，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

他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淤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寺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晨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翳的。什么叫翳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翳。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鼠尾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翳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呀、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金药赛迦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

个，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干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1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干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干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1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2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3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干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

0: 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干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两组，第一组十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十个人呢用的是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四个人，有效率达到40%，第二组呢治好了九个人，有效率达到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十个人对十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40%，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90%，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干眼通道，但是他遇到顽固性的堵塞，他力量就不够啦。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翼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四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翼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翼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翼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翼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干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落得滋养，仙灵顶上珠攻坚，明目二十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仙灵顶上珠到明目二十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第一，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1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干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1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干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20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干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干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 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塞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二十五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肝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视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翼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它是草原的格日乐。

0: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提方明目25胃丸呀，已经快四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5: 嗯，
4: 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
5: 哦，
4: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5: 哦，
4: 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5: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4: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5: 啊，
4: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点的。
5: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4: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呀，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5: 啊，
4: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
5: 嗯，
4: 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的厉害。
5: 嗯，
4: 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
5: 嗯，
4: 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
5: 嗯，
4: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5: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4: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5: 嗯，
4: 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5: 嗯，
4: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5: 嗯。
4: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5: 嗯，
4: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
5: 嗯，
4: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5: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啊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 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4: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结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而且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了。
5: 对，
4: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5: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5: 对，
4: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5: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4: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这都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结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5: 嗯，特别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里边君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4: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5: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呢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4: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5: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4: 哎，好的好的，
5: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4: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尹老师，我今年67了
5: 啊，
6: 有的白内障有8年了。
5: 哦，
6: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5: 啊。
6: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着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凑跟前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5: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6: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着，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摔过2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25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5: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 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八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角尖那一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八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堵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鼠尾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6: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5: 哎，不客气啊，再见。
6: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
7: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两个半疗程的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
5: 啊，
7: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5: 咱们现在是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赛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蒙药健眼奇方啊？
7: 我上次订了3个疗程。
5: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我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5: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7: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5: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7: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
8: 嗯，
7: 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七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呐不再犯了，
9: 为什么这样呢？
7: 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
8: 嗯，
7: 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
8: 嗯，
7: 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啊、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
8: 嗯，
7: 特别快。
9: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7: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七八米远，现在能看到吧三四十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9: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7: 对，
9: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在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7: 好的
9: 啊，
7: 林老师，我就怕端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
9: 嗯、
7: 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9: 提前拨打厂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7: 好的，我现在就打厂外电话、
9: 啊、
7: 林老师。
9: 好，那说到这儿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0: 文明用光，我和你。
1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1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5: 好嘞。
1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6: 老师好。
1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帝喾把天下传给了长子姬直，他知道这么做委屈了庆都和放勋，对不起他们娘俩。在临危之时，他握住庆都的手说：“爱妃呀，哎，你为了这些孩子可吃了不少的苦啊。陛下，不苦都是自己的孩子，嗨，那都是自己的孩子。你的二姐、二妃见嫡死得早，留下个没娘的孩子谢儿，要不是你帮着带，哪能如今长成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呢？我还听说，不光谢儿，高父之子高尧，女丑之孙女皇，你都视如己出，甚至连共工康萧之子康海都认你为母，这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得出来的。你是一个心怀大爱的母亲，真正是华夏贤母，华夏圣母。这些孩子一个个像生龙活虎一样，我真想跟他们好好待在一起。没想到十多年不见，刚刚见面，哎，却要成为永别了。陛下，你别这样，好生静养，孩子还等着听你的教诲呢。哎，我没资格教诲他们，我对他们有愧，没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庆都，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埋怨我，怪我当年把你和孩子留在博都面对瘟疫，这些年我也是愧疚万分，有多少次想当着你面道个歉，可又总放不下我这个脸面。让你们母子在外住了十多年无夫无妇的生活，惭愧啊。我今天要去了，再不说更是抱憾终生了。庆都啊，你能原谅我吗？庆都听了这话，早已泪流满面，过去的恩恩怨怨全部烟消云散，一边落泪一边不住地点头。帝喾看到庆都点头了，心中无限的宽慰。庆都啊，放勋的孩子聪颖仁慈，日后必成大器，不过天意事下，侄儿为长接替帝位，请你要接受天意。陛下，你不必再说了，侄儿应该继承大业。帝喾苦笑了笑，哎，我知道侄儿不太懂事，他挑不起天下重担，还需要你多多辅助啊。这庆都听到这儿，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明白，他母亲常疑，能让我插嘴吗？帝喾把眼神又移到他儿子姬直身上。侄儿，你过来，父亲走后你要多听三妃娘娘的谏言，有事和她多商量，要尊之为生母，听到没有？嗯，我听到了。列位臣工。他想托孤，可他声音太小了，旁边有人赶紧喊：“陛下要见列位臣工。”大家呼啦爬过来了。陛下，臣在。常仪呢？陛下，我在这儿。

0: 哭说，从今天开始我封你为国母娘娘，庆都我封你为圣母娘娘。啊啊，常一听怎么给我儿子找俩妈呀，他又不敢吱声。庆都说，陛下，臣妾无才无德，怎敢配此称号，三妃不必谦辞，侄儿拜见两位母亲。让庆都和常仪并排坐好，帝库训子，侄儿，以后国母娘娘是你的生母，圣母娘娘为义母，家事不绝问生母，国事不绝问义母，对两位母亲要一世尊敬，你听到没有？儿臣记住了，各位臣工都听到了吧，谨遵圣命。说到这儿，帝库累坏了，在那喘息一阵。嫦娥，爹！嫦娥一听父亲喊他，赶紧爬过来。哎，我的好女儿，爹要走了，以后看不到你跳舞了。嫦娥就剩哭了，别哭别哭，我看不到跳舞没什么，最主要的看不到你出嫁了。孩子，你多大了？可有意中人吗？
1: 没有。
0: 既然没有，今天爹就给你指一门婚，也算了了爹的心愿。后羿何在？内侍高喊：“后羿觐见。”神箭手后羿现在官拜将军，一直在人群当中跪着。一听帝库有传，赶紧爬到帝库面前。臣参见陛下。爱卿啊，你今年多大了？臣今年28岁。成亲没有？回陛下尚未成亲，可有婚约？
1: 没有婚约。
0: 那就好，我华夏国如此英武的大将军，怎么能快30了还未婚配呢？我今天给你赐门婚事。国母娘娘，陛下，我把嫦娥许给后羿将军，你看如何？这常仪听了，哎呦，乐坏了。看，帝库还是想着我，加封什么庆都圣母娘娘，这是在群臣面前把他拴住。帝库担心他走后，庆都放心娘俩不服，万一起事，我母子对付不了他们，这才给他个甜果子吃。他成了我儿子的义母了，再不敢造反了。庆都为什么这么厉害？不就是有两员将吗？一个盘户，一个就是这个后羿。现在让他的后羿，他的师弟给我当女婿，削弱了庆都的势力。太好了，给我拉了一员虎将。他满心欢喜，陛下圣明，臣妾乐意。好，后羿，我把帝女嫦娥许配给你。啊，后羿吃惊非小，刚想说什么，帝库说，不必多说，这是我的遗愿，不可拒绝。贤妃在第一排跪着呢，一听帝库要把嫦娥许配给后羿，就明白了是笼络人心，赶紧大声宣布，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大驾还不恭贺？呵，群臣齐声恭贺，恭贺国母，恭贺陛下，恭贺帝女，恭贺后羿将军。这一恭贺，有一个人傻了，谁呀？盘户，他是镇殿大将军呢，也在人群之中。他不太明白今天是怎么了，就知道帝库要死，有些人哭哭啼啼，人家跪着自己也跪着呗，谁知道跪着跪着听到一嗓子，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他蹭一下蹦起来了，他不干了，
2: 帝女是我媳妇，咋给后羿了？
0: 这一嗓子好像个炸雷似的，好兄妹把帝库吓死。盘户急什么呢？是啊，这事儿怪贤黑，他光说帝女嫁给后羿，你倒说清楚嫁的是哪个帝女啊。 盘户心地单纯，光想着自己未婚妻宣书是帝女了，他没考虑别的呀。一听说把未婚妻许给别人了，他能干吗？一蹦多高，嗷的大喊。等大家听明白了，都哭笑不得。庆都一皱眉，盘户，休得无礼，你给我跪下。好。盘户就怕庆都一看范娘瞪眼睛了，不敢说话了。帝喾现在也明白了，盘户啊，你过来。
2: 哎，范爹呀，
1: 你咋受伤了？我听人说有人要杀你，那天你就该叫我跟着你呀，保准受不了伤。
0: 帝喾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是啊，谁不知道华夏国盘虎大将军神威无敌呢？不然当年土丘怎么能一人敌千军救了我的家呢？我记得我答应你一门亲。
2: 是啊，你说把帝女嫁给我做媳妇，后来又不说了，还是我范娘把玄叔妹妹给我了，
0: 好嘛，又翻老账来了。帝喾问庆都，爱妃，这件婚事还算吗？陛下金口玉言，怎么能不算呢？这些年盘户一直对宣叔照顾有加，视为生命。好好，宣叔
1: 爹，
0: 你可愿意嫁给盘户？宣叔从小跟那个男孩在一起，性格开朗，处事大方，听父亲一说马上回答，但凭父母之命，他同意了。那位说，盘户长得跟狗熊似的，又丑，年龄还大，宣叔就乐意呀。哎，这世间的感情就这么奇妙。宣叔从小就跟随盘户长大，盘母整天警告盘户，这是你媳妇，你可照料好，不许惹她生气，她要生气我就生气。盘户孝顺，不敢违抗母命，这娘俩都照顾玄叔，处处保护，这娘俩成了玄叔的保护伞，让他倍感温暖。一处就是十多年呢、长得丑啊，看习惯就不觉得丑了。另外庆都也怕女儿长大了不喜欢盘户，刻意培养两人的情感，两人总在一起，培养出深厚的情感。这里除了爱情，更包含着深深的亲情，所以他同意嫁给盘户。帝喾自然高兴啊，太好了，一天之内我的两个女儿都有了终身依靠，我死有何憾。来，你们两对夫妻站好，趁着我和你们的母亲都在，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儿，向我们磕个头，行个礼，就算我看你们成亲了。就这样，嫦娥和后羿、宣叔和盘户双双站好，冲着帝喾齐齐跪倒，儿臣给父亲行礼了。帝喾万分激动，热泪涌出，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了三声，好，好，好，声音未落，人已经含笑而逝。霎时大殿内是一片哭声啊，这边喊陛下，那边喊爹爹，哭罢多时，就在帝喾寝宫拥立帝喾长子姬直继任华夏国的共主，从此号称帝直大胖子继位了，随后办理国丧。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北坤宫了。元妃娘娘江元得知帝喾去世的消息，这位刚烈的女子痛哭失声，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上吊自尽。这夫妻俩也是，做夫妻时是一对冤家，互不相让，冷战十多年，一旦丈夫去世，妻子觉得再活无益，以身殉情了。这一下子可把姬妾坑了，一日之间父母双亡， 庆都赶紧派人好好照料他。简短截说，地库

过的丧事办完了，择选良辰吉日，该办帝侄登基大典。帝侄高兴，头戴冠冕，身穿豪华吉服，在一片赞歌当中登上共主宝座。国母娘娘长揖在左，圣母娘娘庆都居右，两边设席而坐，接受朝贺之后，帝侄开始册封。封他的二弟姬器为台侯，封地在台邑。三弟姬械与商议是为商侯，封四弟放勋与堂弟就为堂侯。那位说了，放勋不是陶侯封陶丘吗？是啊，过去的陶丘依然是他的封地，现在格外照顾，又封为堂侯。为什么后来尧帝放勋被称为陶唐氏或唐尧，就是因为他15岁呀，由陶侯又改为唐侯。紧接着封后羿为镇国大将军，统领三军，封盘户为辅国大将军，其他人等各有封赏，就是文武各升一级，调高爵位，以保证大家皆大欢喜，都挺好了。大家谢恩以后，帝侄突然来个大转折，高声喊道：“唐侯放勋，听旨，臣弟在。”唐侯啊，最近闻报帝都东南方一些部落有异动，需要一位德才之人镇守劝化。你作为陶侯，但从未到过陶地，我派你赶奔封地治理百姓，劝化部落。啊，不仅放勋，满朝文武都吃了一惊，大家都以为帝侄登基后放勋应该留在朝廷辅佐朝政，要不让他回归孤山一带。刚才册封他为唐侯，唐帝离博都不远，就算回封地也应该回到那里，没想到让放勋到陶丘去。陶丘什么地方？丘就是个小土包，四面都是水呀，涸泽聚也泽，泽就是沼泽水塘，人烟稀少，这不是把放勋充军发配了吗？放勋没有说话，这是国母常仪说话了：“怎么，陛下亲政第一道旨意，唐侯就有异议了吗？”放勋说：“臣不敢，臣谨遵圣旨。”嗯，这就对了。帝侄说：“你一个人前往确实孤单，圣母娘娘。”庆都一听：“怎么还我事儿啊？”“啊，陛下，东南之事非同小可，我兄弟年轻，我怕他初到陶地难以服众，还望圣母娘娘能一同前往辅佐，待到东南部落平静之后，我自会下旨召四弟和圣母娘娘还朝，遵旨。”帝侄为什么这么做呀？这都是他母亲常仪和贤黑那帮东夷大臣出的主意，他们密谋多次，不能把庆都和放勋留在博都，又不能叫他们回到伊岐部，回到了伊岐部等于放虎归山，龙入大海，他们在那块势力太大了，说留在博都那还了得，庆都被封为圣母娘娘，她是摄政的，我们不能听她的，叫她走到哪去？偏僻荒凉的陶丘，那地方小部落多，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它管理好了，到时候朝廷一收还归朝廷，没能耐呀，到那里自生自灭。他们以为庆都得费些口舌，没想到庆都什么没说，我从命。常毅一看庆都这么爽快答应了，赶紧假意埋怨：“陛下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和大家商议一下呀？原来圣母娘娘经营北方，现在她调走了，如果……”

过他手下的贤臣能士也走了，怕北方不平静啊。帝之说，国母说的也是，北方部落也需要有人管理，那就把那些能臣贤士大郎、二虎、阿坤等人留在伊岐部，生母你看如何？青都听明白了，自己手下的文武将官全部被扣下，削减自己的势力，叫我们娘俩自己走啊！哎，谨遵圣命。青都什么也没说，帝侄有点不好意思了。圣母娘娘真疼我呀，同情达理，那我就为堂口多多准备些粮食、菜蔬的种子，以便日后开荒之用。多谢陛下，我何时启程？种子三天后就能准备好，今晚就在中土宫为圣母娘娘和堂口设宴饯行。得，一句话，三天后你们就得走。随后让他两个弟弟台侯姬器、商侯姬械也都各自到各自的封地，这叫替共主守边，把他们放走了。最后一道旨意说，西南部三苗、林瑶等部落叛乱不断，需要有人前去平叛镇守，特派辅国大将军庞护三日后带兵出征。文武官员一听都难受了啊！老主尸骨未寒，你就这么做呀？那个太叫人寒心了。庆都一听，心里非常难过。天哪，这不是要盘护和宣叔的性命吗？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过这句话，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得有个好身体，往好了算，就算20000多天。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谈啥以后啊？你说我攒多少多少钱，我能咋咋地？一个月开7000-8000，开30000，又能咋地呀？有钱你就多花，钱少呢你就少花，没钱咱就不花。但你没有身体不行啊。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就在我旁边呢。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电话我可激动了，老伴儿也激动，就在旁边呢。说这一年 多亏了有大林老师，多亏了有申柏这药，要不我老伴儿这脚就得截肢了。老伴儿糖尿病足，有糖尿病已经有15年了，这几年改打胰岛素了。他讲话，老伴儿平时没啥爱好，就爱喝点小酒，去年得了场脑梗，这酒戒了。他说老伴儿打确诊上糖尿病，那脚一年四季就没热乎过，总是凉的，成天总吵吵脚疼，成天总吵吵那脚麻。后来这脚呢就裂口子，开始是小裂口啊，多长时间都不爱愈合，就始终就疼啊。一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出血了就拿那药膏剪一小块给贴吧上，但始终那位置呢就是不爱愈合，哎，就是不长新肉，所以整来整去，一来二去的感染了，那肉就开始溃烂。到医院找大夫给处理啊，人家都不爱给处理，大夫也说了，你再这么发展呢，你很快就得截肢了，因为整个脚趾头那颜色都变了，那指甲都黑了，因为他那个总脚疼，哪也去不了，所以自己呢也就不爱出屋，不爱动弹了，在家没事啊就听半导体。这不嘛，无意当中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这么的，你看用上申柏的药，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前溃烂不愈合那地方呢也开始逐渐的长新肉芽了，这一晃到现在，这俩脚基本上不麻了也不疼了，而且这脚摸起来热乎了，有温度了，之前那俩脚摸起来冰凉冰凉的，你现在那俩脚你啥时候摸都是温乎的热乎的，而且现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也非常好，就现在胰岛素一天就打10多个单位，之前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呢，现在你看胰岛素也减下来了，而且身体乏力感也没有了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要好。这老大姐就说，去年呢得过一回脑血栓，在屋里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打用上申柏以后，现在走路也稳当了啊，说话也不像之前那大舌头似的了，那去年说话那都听不明白，你看今年说话这不也清楚了吗？往年这一年得住个3回2回医院，打吃上申柏以后一次医院都没去过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太知足了，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有这么个机会，药这么便宜，完事还给灵芝包纸油，所以我和老伴一商量多订点啊，我俩都好好用用，一共订了2年的吃呗啊。老大姐讲话了，

一年少去一回医院，那不啥钱都省出来了。另外，你包括咱们烟台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3了，就跟我说，遇着你我受益了，我以前血压特别高，啊，兄弟姊妹两个都是死于高血压这病的。他说我这个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啊，血压平时特别高，就天天都得吃那降压药，啊，就这么吃降压药，啊，那血压还是降的不理想，成天的脑袋迷迷糊糊、胀得乎的，走路就像脚底下踩在棉花团上似的，自己有好几次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起不来呀。78岁那年发生过一次脑梗，好在当时没留下后遗症。大夫也说了，你要再犯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平时就特别小心啊，心里这个负担可大了。你说一旦脑血栓了，一旦瘫痪了，那怎么整啊？没人伺候啊。他说平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总感觉有口气上不来，堵嗓子眼那儿，走路快了或者拿东西拿重了拿沉了都不行。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这是心脏堵住了，心血管啊你这得支架。他说你看我都80岁人了，我还支啥架啊。那邻居有一个60多岁啊，心脏下俩支架，没2年这人就没了。所以我打心里排斥这东西，所以我这平时呢救心丸都不离手，心脏经常不舒服，一疼起来我就赶紧把这救心丸给它顶上。但是吃的时间一长，我这小腿啊还有点浮肿，所以救心丸呢我也不敢一直吃了，因为我这肾也不好，我怕再给肾吃坏了。老姐姐讲话，要不怎么说我命不该绝呢？大吃上300的药之后啊，我也就吃了10多天吧，我这心脏明显就舒服了，最起码它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等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平稳了。所以我也借老大姐这话跟大伙说句，这可能是咱们参百这药最合适的一次啊！你听好了，这是最合适的一次活动。我第二句话呢想说的就是啥呀，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把握住机会。那假如说你那条件可以，你多备上点啊，赶上了这一大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你就说我自己熬药，不就52药吗？你到药铺抓上，哎，你抓上30天的，或者说你抓上半个月的，啊，你试试得多少钱？就咱这300来块钱，肯定是不够你抓上半个月的。所以这东西呀，它很明显，它不怕你比，为啥？那大伙都会算账，对不对？那药成本在那摆着呢。另外一个呢，就你自己熬的那药，它那效果也不行，对不对？咱别说药材了，你就熬药的那个工艺，它都相差甚远。所以你相信大兄弟我说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所以以后啊就没这机会了，你趁现在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可能我们有不少的新朋友可能在那儿合计呢，参百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啊，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会有效果吗？可能就在你等的这过程当中，在你合计的这过程当中，你的病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像我们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那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我再琢磨琢磨，我再合计合计，对不？哎，那么你这么一等，结果呢，这个好时机好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当你发现我们错过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再也遇不到这人了，错过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

以前有一同事啊，一小护士，他最早处那对象那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而且工作也好。改我们北京移动通信上班，那也是国营单位呀，一周休息两天，待遇多好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每次看见我都很有礼貌，那杨主任杨主任的，每次看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唯独就啥呢，那孩子个矮了一点，1.7米左右的身高，所以除了个头不高啊，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真是哪哪都挺好。但是呢，就我说的这同事，那就挑，啊就挑啊，总嫌弃这男的个矮，而且嫌弃他长得不够帅气。他说他喜欢那种个头高大的，长得帅气的，啊一瞅打人眼的那种。其实你寻思寻思，你瞅着打人。那别人瞅着他不也同样是打人吗？对不对？啊，你瞅他好看帅气，那别人瞅着不也一样好看帅气吗？对不？那别人不也惦记吗？那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对不对？你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一说起来，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哎呀，没太相中。”那再合计合计吧，啊，后来呢？你别说，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啊，这个也高，完了还特别会说，啊，你像我们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讲话呢不着调，啊，根本一打眼就看出来那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讲话了在一起啊玩行，吃吃喝喝行。但是呢，我们单位这小护士，哎，就喜欢这样的，所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啊，他跟之前的那个个矮的那就吹了，啊，不处了，黄了，完了就跟这个大个的啊处上了，时间不长，你别说，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啊，但是呢，就一直没举办婚礼，啊，就登记了，扯本了，啊，接着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啊，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用问，指定是家里边出现矛盾了，而且这男同志动手打人了。但你说我一男同志，我看着了，我也不好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过得肯定不顺心。为啥呢？你就看不到他以前脸上的那笑模样了，啊，俩人肯定总吵吵。完事这男的爱动手，后来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啊，听说这小护士他就跟这男的离了，完了之后呢，生下来这孩子人家男方也不要啊，人不要，所以这孩子你看不到一岁成单亲家庭的了，最后没办法，那孩子只能放在自己爸妈那儿帮着照看着。再后来有一年我去那个影像室取片子的时候，我看着这小护士之前就最早处的那个小个不高的那男朋友了，啊，陪着爱人做产检，哎呦，还跟我打招呼呢。你一瞅这男的那就细心，啊，背个书包，完了旁边呢装个水瓶子，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我估计啊是一些吃的一些用的，啊，搀扶着爱人在那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我就不住的感叹，你说我那同事就那小护士，当初你说如果你要跟这男的那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的时候呢他真是你自己选的啊，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也就再也没有了，就像深白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我等下一次，我等下回的，下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也不是我的，这你知道我担了多大的事不？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就像我那天看见有句话说的，他说，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人在年轻时，适当的吃喝玩乐，
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的地方，你发现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不？世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什么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等有条件的，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给老伴买了一件像样的羊毛衫，老伴一直舍不得穿啊，老丈人过66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我们回到北京，老伴把那羊毛衫又收起来了，我说买回来了你就穿呗，你收起来干啥呀？老伴说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其实我明白他舍不得穿啊，留着过年过节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呀，一年365天，更多的那不都是平常日子吗？这前两天找出来了，这不说要去美国吗？这不给找出来了吗？好嘛，打开一看，那被虫子给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一件像样的羊毛衫，你滴溜起来好嘛，全都是窟窿眼子。这老伴穿上之后，哎呦，给我那个乐呀！我说拉倒吧，你可别穿了，赶紧的去商场，咱再买一件吧。这老伴一脸后悔呀，不停地在那哎呀哎呀的，可惜了可惜了啊。就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你更何况我们身体呢？你记住，人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因为我们是一天天的渐老。所以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得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儿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上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个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鸡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那大夫说我只能把利弊跟你讲啊，手术不手术啊，你还得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去商量商量。临走的时候那大夫又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啊，你平时啊吃东西是不是喜欢吃那热的烫嘴的？
我说对呀。

我说我吃啥呀？我都爱趁热吃，从年轻的时候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不能这么吃了，一般那食道恶性病啊，都是吃这种烫的东西，过热的东西，啊，总这么长时间的烫它，那个位置啊，它总受刺激，啊，慢慢它就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耳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堵着呢啊。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一讲，老伴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啊，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赌，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这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我这嘴唇子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参柏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参柏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参柏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大林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柏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柏，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呢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
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得学会宽心，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十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二十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呀、啊，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了。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二十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二十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那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啊，说直白点儿，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一直不起呀、啊，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仓治疗。什么叫进仓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啊，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仓。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两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两年深白的药的。那、啊、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仓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上啊，不差钱，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哪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哎，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1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啊，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山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完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
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

聂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啊，自己挺厉害的。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儿。”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得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百这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啊，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那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没有几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有人说大林，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伙啊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
你不担心大林总

0: 友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深摆这腰。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深摆这腰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五盒森百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啊，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五盒森百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森百，我多给你三盒，我多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森百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森百，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啊，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啊，不用花钱，对身体好，对不？以往咱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2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森百，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百。你看第一次，啊，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森百，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森百在5月1号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啊，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啊，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你看咱们有些人啊，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不高兴了，啊，你说你在伤心难过，你这病在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儿你报上名来你也得不到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啊，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儿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儿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说大林呐、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十年二十年的，你想想，那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的，多给你10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啊，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儿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啊，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啊。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这一回，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申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0000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申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申柏送3大盒， 拿12盒国药参白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哎，知道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乔爱老师订了4盒深买塑性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准儿，合计在您这儿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份20送10深买那个。我想跟老伴儿一起吃。
0: 可以啊。
3: 这几年呢，我照顾他呀，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0: 啊，
3: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决定也试试。
0: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的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它省钱呢，20盒参白送10盒参白，完事呢还有5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得说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3: 哎，关键吧，就是这回合适
0: 啊，
3: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以前的我看老伴儿吧有变化，也心动啊，也想用点儿。奈何呀，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当听你说要涨价了，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0: 是。
3: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这会儿啊，我俩人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所以啊，其实麻烦大林老师啊，这40盒啊。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0: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3: 谢谢。
0: 完了，刚才我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3: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2次了。
0: 那这是大
3: 病。第一回吧，啊，没什么大事儿。前天犯这回吧，就严重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喝水吧他还呛。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抢救挺及时的，要不就更危险了。
0: 就是啊，
3: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哎，我正洗衣服呢，他在阳台上抽烟，抽一半吧就对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
0: 那肯定啊。
3: 在医院大夫说这又有新的地方梗住了。
0: 啊，
3: 当时血压都190了，
0: 啊，
3: 半夜输液打针，半个月呀、啊，才折腾完回家呀。
0: 哎呦，
3: 刚回家那会儿吧，走路。

0: 也不行，得扶着、
1: 啊、
0: 得扶着人，
1: 嗯，
0: 就在地上蹭着走，
1: 啊，
0: 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
1: 嗯、
0: 啊，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
1: 嗯、
0: 啊，踩不稳的，
1: 啊，
0: 总像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1: 啊，那个脚
0: 啊，
1: 就往里翻翻着啊，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
1: 嗯、
0: 我怕啥啊，怕他肌肉萎缩啊。
1: 的确啊，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啊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啊，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来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0: 嗯，
1: 哎，
0: 但是吧这么说吧、嗯、从哪他用上深买塑形颗粒呀、啊、
1: 嗯，
0: 哎呦，发现身体越来越好，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下几十斤东西一样，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儿了，等用到三四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
1: 嗯，
0: 这边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三四天都排不下来，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啊、可行了，自己能排下来了，
1: 啊，
0: 不费劲了。
1: 哎呀，那挺好。
0: 一天一次可顺畅了。
1: 啊。
0: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吗？
1: 嗯。
0: 后脑勺一点儿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呢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1: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嘛。啊。
0: 是。记忆力也不好，
1: 嗯，
0: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
1: 嗯、
0: 你这事儿吧就忘了。
1: 忘了，
0: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1: 啊，
0: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1: 啊，
0: 说话呀，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挺好，
0: 清楚不少。
1: 嗯、
0: 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那脚都不翻翻了，走到可稳当了。
1: 哎呀，那
0: 血压也正常了，血压现在134那样，可好了。
1: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0: 对。
1: 哎，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呐、啊，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哎，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烦气，你这就好多了啊。
0: 是。哎，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哎，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啊。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1: 嗯。
0: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趁现在不严重，赶紧化化瘀呀。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大林老师啊，
1: 嗯，
0: 这肾和肾胆呀，你可得一定啊、一定的别给我落下。
1: 行。
0: 还有那豹子油都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上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啊、费神呐、啊。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的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伴儿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完了之后呢，你用上森柏树英颗粒，保证你不再犯病，对不对？哎，你的病情再减轻，那这老两口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你放心吧。啊，这块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登上记。
0: 哎，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好嘞，给老伴儿带个好啊。
0: 哎，好了。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场换我们了，这场刚才爆了迈步头，
6: 哎，
5: 传统的节目，
6: 嗯，
5: 基本功的段子从小就得学，先练货声，大小买卖吆喝。哎，
6: 哦，
5: 我问您，这做小买卖吆喝哪儿最讲究？
6: 那得说什么北京。
5: 哎，不外行，
6: 哎，
5: 他懂，北京最讲究。
6: 嗯，
5: 北京是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春去夏来，夏来冬去，一年四季是该卖什么卖什么。
6: 您听听，
5: 就这么讲究
6: 啊！
5: 就拿一个卖青菜来说，
6: 哦，
5: 吆喝就特别复杂。
6: 哎，您给来来行吗？
5: 北京这卖菜讲单挑
6: 啊，
5: 一个挑十几样、二几样青菜摆好了，
6: 嗯，
5: 拿水把它烧湿了，显着精神，吆喝出来一大套，跟唱歌一样。
6: 您来了，
5: 我给你学学。
6: 来了，
5: 北京啊。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甲，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莲儿的香蒜的蒜的看我酒我菜，
6: 真好听。
5: 这是北京
6: 哦，北京
5: 到天津没这个。
6: 天津呢？
5: 天津也不单挑
6: 啊，
5: 推着车子
6: 哦，
5: 哎，没有准词儿。
6: 那他是
5: 看见一样吆喝一样
6: 哦，
5: 推着车子
6: 啊，
7: 哎，土豆，
6: 看见土豆了，
7: 买黄瓜，
6: 瞧见黄瓜了，
7: 要韭菜，
6: 又是韭菜。
5: 有一回啊，
6: 啊，
5: 我店上出去买俩茄子，
6: 嗯，
5: 他这么吆喝，我愣没敢出去。
6: 他怎么吆喝呢？
7: 买土豆
6: 啊，
7: 买黄瓜，山药豆子买茄子，
6: 山药豆子买茄子，
5: 没人敢买，
6: 可不呗，
5: 谁买茄子谁山药豆子。归齐那天啊，那车茄子剩下了。
6: 您看看，
5: 我听说天快黑时您包圆的呢。
6: 没有没有啊，没有。不爱吃那个，我不吃茄子，
5: 不吃茄子，这是讲吆喝
6: 哦。
5: 北京卖西瓜也吆喝，
6: 卖西瓜，
5: 卖西瓜分两季儿，
6: 哪两季儿呢？
5: 六月跟八月。
6: 哎，您先来的是六月的，
5: 六月，
6: 六月
5: 刚下来，
6: 嗯，
5: 卖西瓜人也精神
6: 啊。
5: 您听吆喝特别好听，
6: 您说说。
5: 哎，红的让儿好，哎，白的让儿高，搁在嘴里不容嚼，自个儿就化成糖嘞。两个大嘞，甘蔗的味儿啊。
6: 甘蔗的味儿，
5: 您听多甜呢，甘蔗的味儿。
6: 哦，那是八月的呢？
5: 八月坏了
6: 啊，
5: 秋风下来了，吃一口少一口了。
6: 是，
5: 西瓜满拉了秧了。
6: 嗯，
5: 卖西瓜的看着西瓜烟心
6: 啊，
5: 难过呀，哭声哭韵的。
6: 是，
5: 要出来这味儿的，
6: 哇，够难过的。
5: 哎，城外头拉了秧喽， 城里头不久也就断了断喽。两个大嘞喝去。
6: 哎，这西瓜怎么喝去？
5: 搂了
6: 搂西瓜你看了。
5: 这是北京、哦、北京卖糖葫芦也吆喝，
6: 糖葫芦
5: 悠悠雅雅特别好听，
6: 您给学学。
5: 蜜来冰糖葫芦来若葫芦冰糖的
6: 冰糖葫芦，
5: 这是北京。到天津不怎么吆喝，
6: 天津呢？
5: 天津叫糖墩儿，
6: 哎，
5: 吆喝大红果的糖墩儿，
6: 嗯，
5: 吆喝好听。
6: 怎么吆喝？
5: 哎，大红果的糖墩儿啊，
6: 等是这味儿，是这味儿。
5: 嗯，还有一个字儿的，
6: 一个字儿，
5: 墩儿，
6: 这要省事儿。
5: 就这一墩儿
6: 哦，
5: 这些还不讲吆喝。
6: 什么讲吆喝呢？
5: 有一种卖故意的最讲究
6: 哦，卖故意的。
5: 哎，故意很多种啊，
6: 啊，
5: 有北京的故意，天津的故意，上海的故意，
6: 嗯，
5: 贫嘴刮舌的故意，刮缸绕脖子的故意，是等等不一。
6: 您先说说这北京故意。
5: 北京故意
6: 啊，
5: 北京故意我学一学啊，
6: 学一学。
5: 学我一人学不了，
6: 那怎么呢？
5: 您得给我来个小徒弟。
6: 哦，小徒弟。
5: 哎，您行吗？
6: 行行，
5: 有您一句词儿
6: 啊。什么词儿呢？
5: 不错。
6: 哦，不错，
5: 行吗？
6: 没问题。
5: 您站好了，我看您像不像徒弟。哎呀，不像徒弟，
6: 那我是
5: 像土匪。
6: 土匪像话
5: 吗？那这是徒弟吗？这
6: 凑合事儿，
5: 凑合来吧。
6: 嗯，凑合来吧。
5: 这个手绢呢，
6: 啊，
5: 就好比是一件皮袄。
6: 哦，
5: 您听，他能把这皮袄吆喝活喽。
6: 是，
5: 哎，吆喝这味儿的。
6: 您来了，
5: 这一件了那个皮袄喂，原来当儿的
6: 不错，
5: 取的有儿黑裤缎的面子儿吧，
6: 不错，
5: 瞧我的面儿。翻过来，您就再看筒子吧，
6: 嗯，
5: 上青下白，底一道黄，起的名儿叫三阳，开了台儿的。这件皮袄平常甭谈，到三九天滴水成冰，点水成零，您就穿上我这件皮袄，
6: 啊，
5: 到冰地里睡觉，雪地拉去冲盹儿吧。怎么您就忘了冷了？
6: 皮袄好，
5: 把你给冻停了。
6: 要再动呢，
5: 再动就死了。
6: 您了，快走吧。怎么意思？这是
5: 不是您想多好？这皮袄您上冰窟窿里去也受不了啊。
6: 不像话，
5: 他就是夸张。
6: 哎，
5: 还有天津故意。
6: 嗯，
5: 咱天津有故意街。
6: 对，
5: 您过去一进故意街东口，您能听西口那儿吆喝
6: 这么大音，
5: 悠悠荡荡的
6: 啊。您给学学
5: 这味儿的。再卖再

0: 好棒，
1: 嘿，真好听。
2: 这是天津
0: 哦，天津还有上海的故意。
1: 上海，
0: 上海字眼跟咱不一样了
1: 哦。
0: 皮袄它不叫皮袄，
1: 那它叫
0: 比脖子。
1: 您说清楚，
0: 比脖子，
1: 干脆您说北方话得了。
0: 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哎，皮袄叫皮袍子，棉袍叫棉袍子，夹袍叫夹袍子，大袍就都敞塞。
1: 嘿，
0: 这都是不一样，吆、
1: 哦、
0: 喝出来特别快，你可注意听啊。
1: 行，您学学
0: 上海啊。
1: 嗯，
0: 再一件比脖子吆个了没？啥子路开一杠啊？
1: 好。

0: 没听懂。
1: 听不懂没关系，我给你做解答。
0: 您解释解释。
1: 这一件就是扎一件，皮袍子就是皮袄，腰环了卖就是腰跟了卖，36块是桑十六块，一毛五是一杆。嗯，
0: 哎，等会儿，您这五我可没听见。哎，
1: 上海人讲话五是个一两三千五得七八居死
0: 五是那五十五呢？
1: 5355，奔五四五，
0: 5555，
1: 奔五四五。
0: 您听这个啊。说555555.5555，
1: 听着啊，
0: 连一串了。
1: 您这也太多了，这个，要说他们这上海故也有意思，
0: 怎么着？
1: 多冷天不敢擤鼻涕，
0: 为什么呢？
1: 一擤鼻涕5分钱有危险。
0: 是啊，
1: 我给您学学，
0: 您学学
1: 这味儿的
0: 啊。
1: 再一件皮袍子要过来没？36块1杆，擤出5分钱。
0: 我少擤出去了，您看我。
1: 还有倒腾钱的故意，
0: 倒腾钱
1: 明摆2块钱不吆喝2块钱，绕了8个弯还是2块钱。
0: 您给学学这个
1: 这味儿的
0: 啊。
1: 这条裤2条腿，他告诉您这裤子2条腿。
0: 废话嘛，一条腿那面道。
1: 哎，这条裤2条腿，买多少钱？2块钱，俩1块，4-5毛，5-4毛，8-2毛5，20毛钱，45分。你给2块钱，你给2个票，大头也行，小头也要。你给2块钱，裤子归你。都是废话，
0: 给人钱能不给人裤子吗？废话，
1: 有你给完钱不给人裤子的吗？
0: 说的是，
1: 这些还不能倒腾钱。
0: 那什么罪能倒腾钱呢？
1: 过去有一种卖布头的要换最讲究。
0: 卖布头的，你给来了这个行吗？
1: 这卖布头分两种
0: 啊，
1: 一种咱天津的乡亲背个大包袱，大小块的卖布头，这个是买卖。我说不是这个，
0: 那是
1: 高阳摊儿，
0: 高阳摊儿
1: 骗人的生意。英名是布头，实际整匹布扯下来当布头卖。那说为什么扯下来当布头卖呢？这是生意经，这布头啊过去都卖的便宜。他抓住你这心理了，他把它扯下来当布头卖了，为了多销货。卖得好快，全指着吆喝。这个布头您千万别买。
0: 怎么呢？
1: 买家就上当。因为他扯下来啊喷凉水，刮酱的掌柜的小伙连抻带拽。您买的时候您看1丈3-4，裤褂一身，大褂一件，到家去您要直接做衣裳还穿2天。您要下水一洗，抽2寸成口罩了。
0: 太邪乎了，这是。
1: 反正他是抽啊。全指这吆喝，天花乱坠。
0: 您给学学这个，
1: 先学，先来一块白布，
0: 白布，
1: 这就好比那块白布了，是这味儿的啊。
0: 啊，
1: 为吆喝，你先得哎一声，
0: 为什么呢？
1: 拢您的耳音。哎呦，换就买，哎了吧，这桩是个白，怎么怎么白啊？您说怎么怎么白？他气死头上雪，就不让耳上霜啊！您说压了塞了，头了好的羊白面里吧。这桩布头，您买的下中去，封北单子，您做北里子吧。他金洗又金筛，还金盆又金盖，是金拉又金拽，他还金等又金揣。
0: 这怎么意思？这是
1: 这人被窝有臭虫。
0: 挺好呗，你踹他干嘛呢？
1: 这桩布头
0: 啊，
1: 面子有多宽，这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也不透啊！您说下雨也不捞屎，那多么快的剪子也叫不动他。
0: 这是布头，
1: 钢板，
0: 钢板呢？那搅不动怎么办呢？
1: 搅不动那就得拿扎刀往下扎了，
0: 扎完了针线缝，
1: 针线不能缝了，某钉某电焊，焊某得，焊得俩礼拜之后溜溜达达穿出来了。
0: 大罐
1: 锅炉啊，这
0: 锅炉，
1: 不是锅炉也是烟筒啊。这块啊没容把价钱要出来就有人买走，又换过一块青的来，
0: 黑的，
1: 就是黑的。这块布头举出多少古人名来，过去那个拔得祥的布都没他的好，没他的便宜。
0: 是啊，
1: 而且这个要价还要谎，
0: 要谎
1: 一开始要的价高
0: 啊，
1: 您甭跟他还价，自己就往下落，让几毛去几毛，拍手跺脚往下落。
0: 你给学这行吗？
1: 这个我一个人又学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您还得给来个徒弟。
0: 还得来个徒弟。
1: 对喽，
0: 没问题，不错。
1: 不这回不是不错了，
0: 那是
1: 您这回有一句词句是这样的
0: 啊，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来一遍我听听。
0: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缺心眼儿吧，缺心眼儿。
0: 怎么说话？
1: 这是掌柜的教好了徒弟跟着旁边做戏
0: 啊，
1: 得真实，真跟要赔钱一样
0: 啊。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我这玩意儿你什么意思？
1: 会了没有？
0: 会了，
1: 不会再来一回。
0: 不用，会，我会
1: 啊。
0: 好家伙，
1: 来了啊，
0: 来吧。
1: 哎呦，换就买，爱了吧，不要那一桩啊。
0: 掌柜，别让了，再让就亏了。
1: 这个喷口啊就在这儿了，我告诉你们，
0: 这个讲究

0: 喷口啊，
1: 反应。
0: 我告诉您各位，我这都长了尿碱了，我告诉你。
1: 怎么说？怎么说？
0: 说话，
1: 赔了吗？
0: 我还一句没吆喝了，我赔什么了我？你等我让价的时候，让几毛去几毛，这阵儿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咱两遍吧啊！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来了啊！
1: 好家伙！
0: 哎，要换就买，爱了吧。不要那一装啊，啊来买这一装啊，这个装装颜色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我那是什么色儿？我这是什么色儿？我这是德国青啊！您说纯正德国人儿，这不德国人的制造不这种布儿的？怎么怎么青？青的是什么色儿？青的就是黑。怎么怎么黑呀、啊？您说怎么怎么黑？怎么怎么黑呀、啊？您说怎么怎么黑？怎么怎么黑呀、啊？您说怎么怎么黑？
1: 他怎么那么黑呢？
0: 因为他是黑的。
1: 废话，白不还是白的呢？
0: 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他气死了孟尝妃呀、啊哦，就不让黑李逵呀、啊。那个唐朝有了一个黑景帝呀、啊，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呀、啊，又开过两天煤呀、啊，厂卖过两天煤呀、啊，他换当过了两天煤呀、啊，铺街热炸跪地包。怎么怎么黑？主题哪种黑呀、啊？咱就单提这种布。您到了瑞福乡啊，您还点了面的药。一吃咱们也得四毛二啊，有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来呀、啊？怎么宽的？怎么厚实？怎么加密？怎么姿势？怎么好道？来到我的摊儿，天大的胆子，不敢说咱们要花，要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价，这买我瞧不摊子，拎不透的，随不块的包。哎，那位先生说，
1: 说
0: 你要卖多少钱？站住脚步，我掏尺寸，你听个价啊！哎，这是一大头，一头打五尺，两头二五为一丈啊！哎，三头一丈五，我卷一丈四，也是大两毛，一丈四也快点四十得八毛，一共两块八，嘿嘿。算一算腰板没了，
1: 好，
0: 是有转有转啊！哎，那位先生说，给我包上吧，给我卷上吧，两块八毛算我要了，这是要了买，我还不买它，怎么当的事儿？让您省钱，我还要让啊！这不两块八，让去两毛钱，那个两块六，再去两毛钱，那个两块四，让一毛取一毛，您给两块二，说这不两块二，我挣两毛钱，您给了大洋啊，挣两块呀！哎，那位先生说，包上卷上就算我要了，这阵儿要了买，我还不买它，我得马上加鞭，我还要让啊！这不两块钱，狠了狠了吧，我就糟了糟了吧，七等咯噔我打破了吧！哎，您给一块九，再给一块八，这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的，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让去一毛，您给一块三，再让一毛钱，您给一块二，再去一毛，您给一块一，再让一毛钱，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还不要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布头
0: 白拿去了，
1: 白卖了。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点我们相声界的事儿。我们相声界按理说有文化的人不多，
3: 是，
2: 但是唯独有一个人，有文化。
3: 谁呀？
2: 于丹。
3: 我又找上我了。好，
2: 刚才人主持人报了
3: 啊，
2: 南开大学的，有学问，真是
3: 有。
2: 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这学问满没搁在正道上。
3: 这怎么说话呢？这什么叫没搁正道？
2: 这就前些日子
3: 啊，
2: 旅游去了。
3: 旅游啊？
2: 上哪儿呢？蓟县盘山。
3: 蓟县旅游，
2: 一般的上山有正规那山道上去。
3: 是啊，
2: 他不愿意，打算寻访自然，自己另辟蹊径，自己走，
3: 不跟他们挤。
2: 哎，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木桥，木头桥，很古了
3: 啊，
2: 得有那么百十来年的历史。
3: 哦，很古老。
2: 下边是个小河，这个景色是小桥流水，
3: 多漂亮，
2: 特别好。
3: 是，
2: 他站这桥上一看这景色，往那边一看，看见这么一个农家小院。
3: 农家小院
2: 门口啊，有一个少妇，正在那儿淘米，打算做饭呢。
3: 有个女的，
2: 哎，她一看这女的，高兴了，
3: 啊，哎呀，
2: 太漂亮了，好看啊，
3: 啊，
2: 那手十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
3: 呵，
2: 看脸上，真好比古代的美人儿，西施王强也不相让。又好像那位月殿的嫦娥降了下方，
3: 单弦儿。
2: 西门庆一见，
3: 哎，
2: 他
3: 都
2: 魂飞飘。
3: 别唱了，西门庆啊，我是
2: 不是
3: 不怎么样啊？
2: 就说呀，但是你又一琢磨，这不行，人家得喊警察。
3: 多新鲜的，光天化日的，
2: 怎么办呢？
3: 嗯，
2: 谝一谝学问
3: 哦，
2: 因为凡是这个女人都爱这个男的有才学。

0: 爱才呀，
1: 偏偏学问，做首诗让他听一听，背不住跟我走。
0: 是啊，
1: 哎，一扶这桥栏杆，指这桥说了六句诗，饶了四个小字儿。
0: 我是怎么说的呢？
1: 有木念个桥，无木也念桥。
0: 哦，
1: 这两句，有木，木头的木，这是桥梁的桥，
0: 桥梁的桥。
1: 无木，没有这木了，姓桥的桥，
0: 是这字。
1: 有木念个桥，无木也念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变为娇。
0: 娇
1: 多娇，谁不爱，谁不爱多娇。
0: 呵，
1: 冲那女的，七呀，过来，
0: 管她叫七。
1: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调戏妇女，多大罪过？
0: 逗着玩，什么上纲上线儿？
1: 你逗着玩不行。按应该说那女的跟她急
0: 急，
1: 可是那女的没跟你急，连看你都没看你，抓起一把米来，指着米也说了六句诗，零完了四个小字儿，太可乐了。
0: 她说的什么呀？
1: 这么说的
0: 啊，
1: 有米念个粮，无米也念粮，这两句，有米，米字边，这是粮食的粮，
0: 粮食的粮。
1: 没有米，优良的
0: 粮，哎，是这字。
1: 有米念个粮，无米也念粮，去掉粮边米，天女变为娘。
0: 呵，
1: 谁娘不爱子，谁子不敬娘，一指他，儿啊，玩去
0: 玩去。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

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

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儿，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
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

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2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

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2-3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
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

0: 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嗯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1: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1: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1: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1: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1: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1: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1: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1: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1: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1: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了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这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1: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1: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1: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我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 而通过胡椒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1: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1: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嗯，
0: 你讲
1: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嗯，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0: 嗯
1: 啊，
0: 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
1: 啊，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3: 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3: 那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角膜炎。
4: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4: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你看怎么弄好啊？是不是？
3: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0: 太好了。
3: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
3: 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3: 对呀，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 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3: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4: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4: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4: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4: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0: 啊，
4: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4: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4: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多月吧。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4: 就是
0: 吧？
4: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4: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4: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4: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4: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4: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